0: 不断的从家庭、学校，后来他的职场当中接受到了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也因为知道自己的意见会受到重视，知道自己的话会对他人产生影响了，所以就开始讲负责任的一些话了。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以前是没有这个词的，对不对？
0: 对，
1: 这个词是逐渐的通过大家的，不论是演绎还是解释，更多的产生出的一个新的符合现在时代，符合现在很多青年朋友一种状态的新的概念的词语。那其实底层自信，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拥有，也有很多朋友一大群人正在追寻的路上，
0: 是在学习。比如说我也是在学习底层自信。就是通过这段对话，为什么我会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提到了很多我很感兴趣的，而且对于我来说是可以让我成长的一些词汇。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个原生家庭这个词儿，就很多人可能出于各种理由会怪罪于他，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我们成年以后，我们离原生家庭已经越来越远，我们可以重新来把自己养一遍。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很重要，需要分享给大家。我记得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三四年级，那个时候小朋友们会一起玩嘛，女生男生之间会分出派别，尤其是女孩子，会因为你的裙子穿得好看，可能就会有很多姑娘们喜欢和你玩在一起。然后呢，就会有人过来传小话，说哎，谁谁谁他背后说你坏话了。这个时候大家听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0: 就肯定不开心。
1: 哎，等一下，我犹记得我当时对这个女孩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啊，我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都觉得我好。
0: 哇！
1: 然后当时这个给我传小话的女生她就很尴尬，
0: 对，
1: 但同时她也知道她做错了。因为当她给我传小话的时候，我扭过来侧目看她，我默默地在心里想，传是非之人必是是非之人。
0: 哎，对，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斤斤计较，你就是这个人的水平。当你开始不再跟他斤斤计较的时候，可能你的水平跟这个人就拉开差距了。
1: 对，所以不管是小的时候，还是到我们步入到社会，步入到职场，步入到家庭当中，一定要记得不要渴望你自己被所有人喜欢，这是不现实的。你先要找到自己的优势，你先要自己去喜欢自己，自己去肯定自己，然后再去做一点点突破，给自己去创造一条自我培养的一个正向循环的路。哎，你就会发现这条路越走越顺畅，那么一个个小小的成功，阶段性的目标，都会帮助你达到那个更加自信的状态。
0: 哎，今天我们在开场之前，我跟跳跳糖在对台词的时候，你就说到说，哎，今天要聊这个底层自信是吧？然后跳跳糖一下就变得很兴奋，因为这是踩到他的舒适区了啊。
1: 怎么说呢，这个词儿一出来，我大概明白一个什么意思。虽然我觉得他稍稍有一点点在营销某一种焦虑，但是确实他也展现了一种现象。因为在现当代社会当中，大的环境就分为两种，一部分人群是拥有底层自信的人群，
0: 对，
1: 那这部分人群可能是少数，
0: 比如说跳跳糖这样的。
1: 对对对，我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社牛。
0: 是，然后呢，
1: 还有一大部分人群在不断的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和提升自我的过程当中，
0: 比如说像我。
1: 哎，但是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每个人都会分为好多个阶段。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又有很大一部分人在驻足，没有人说明，也没有规定答案，说他一定会从某一个阶段走到另一个阶段，很有可能，哎，某个人的一生都在某一个阶段去徘徊。
0: 一直在自我成长、自我修炼的人，他可能会一直在向上，对吧？那如果是有些可能就觉得，哎，我在我的舒适区很舒服，那可能他会一直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徘徊。但是刚才你说到了有一个观点，我不太认同。就是你说，底层自信可能会给人制造一些焦虑，我反而会认为，底层自信这样的一些逻辑可以让我们变成长。
1: 那是让你。因为在我的不同的人群，
0: 对，
1: 张晓说之前他是时间管理大师呢，因为他会不断的去要求自己，要求自己想要去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状态，会变得更美好和更完整。那在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你的各方面的成本，而你就是把这方面做得特别好的人，并且能够用实践去践行它。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心里会稍稍有一点点脆弱。当发现了自己，哎，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有的人想要做出的想法就是我要去改变它，我要去调整，我要去变得更好。但还有一些人就是啊，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0: 就会自卑了，
1: 索性就这样吧。
0: 哦，然后就会焦虑了哈。
1: 对，
0: 好，其实我这段对话是想采访一下跳跳糖
1: 啊。怎么啦？
0: 就是我很想知道这种与生俱来的底层自信

0: 你是怎么来的？你有没有过深入的探究？
1: 其实如果我有深入的探究，那恐怕我说不定跟杨天真老师一样啊，在短视频平台已经坐拥百万粉丝，同时也可以去开启各种各样的启蒙课了。但其实现在你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绝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原生家庭，而第二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成长的环境和经历。
0: 嗯，是的。所以当一个人足够自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事情好像他即使不够好你也不会在意了，对吧？
1: 这说的是我的缺点吧，就是很多时候啊，你都会发现自己的一些缺点，包括懒惰呀，包括很多事情不追求完美啊，又或者有些时候会佛一点，没有那么积极向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都会有一个答案去告诉自己，那就是大没有缺，就不要那么完美。你那么完美，你让别人怎么生存呢？
0: 你好歹
1: 要给别人一点生活空间吧。
0: 你好会安慰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拥有底层自信吗？今天恰好在节目当中，我们两位呢是不同的派系哈，大家都可以来对号入座，聊一聊你对自信的。
1: 见喽，
0: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特自

0: 自信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可以开出花来了。但是很无奈，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拥有底层自信的个体。
1: 哎，但是张小白，我要打断你一下啊，就是我特别通过在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我特别发现，拥有底层自信的人其实不一定会容易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的好。就是很多事情上我都会觉得，不管从事哪个行业，不管从事哪个岗位，都会做得很好，但它不极致，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成就。而往往某一方面有些偏执的人会更容易在某一个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
0: 哎，你说这段话还真的是，不光你这么说过，就是我记得杨天真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
1: 又要 Q 杨天真。
0: 哎，真的就是你们的逻辑是一样的。哎，
1: 是啊，
0: 所以你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一个精神人物。
1: 我就是 不想吗？
0: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虽然不是一个就是底层自信特别足的人，但是我却是一个高配得感的人。就有很多事情我会觉得我值得拥有。
1: 哇，你这些词儿都是从哪儿出来的？这个高配得感是什么意思呢？
0: 哎，你怎么突然失忆了？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聊过这个高配得感。
1: 对，偶尔会聊过，这些都是网络词汇是吧，网梗。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还真的是一个配得感挺强的一个本质，就是我觉得他是那种从打心底里就认为自己是值得的。就先让自己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嘛，就让你成为那种高能量的人，你就可以做自己就好了，然后做自己怎么样都是对的。相反，如果你的能量很低的话，你可能怎么做大家都不想接近你，因为你很负能量，跟你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很不舒服了。
1: 哎，但是我记得我之前有采访过一个企业家，他其实并不算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就是我们通常一个人的成功一定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要有很高的能量，但不是哦。他是那种负能量很多的人，甚至出现一件事情他就会焦虑，就会烦躁，就会不安，就会很着急的要想，哎，这个办法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我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解决，我要去寻求帮助吗，我要找谁怎么办。他每一次遇到问题他都会这样。可是正是因为他这种一个个解决方法的这种担忧和他的焦躁，反而推动了他事业的成长和进步，
0: 哎，让他走到了一个 CEO 的高位，对吧？
1: 是的。
0: 其实这是一种就是负能量的驱动，就是很多家庭当中的教育吧，都是这种负能量的驱动力。
1: 哎，你看我们现在会提到说正能量、负能量或者说高能量，其实这都是就是新时代下才产生的词汇。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负能量和正能量它是一对衍生兄弟，他们俩就像连体婴儿，有的时候这个负能量可以巧妙地帮助我们去成为正向发展的力量，而有的时候正能量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也你不能够那么上进，不能够稳步前进的一些阻力。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给你一个场景，如果你们家孩子这一次考试考了第一名，你会怎么说？
1: 我会鼓励他，我觉得他很棒。
0: 对，现在的年轻的家长可能更多的是，哇，宝贝，你真的太棒了，你居然考第一名。
1: 哦，情绪价值给那么满吗？
0: 我会这么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我会跟他，甚至会跟他说，说爸爸在你这么小的时候都没有考过这么好的成绩。
1: 啊，那我不会。我会觉得考第一名就是，怎么说呢，荣誉来的时候要接得住，坎坷来的时候也要放平心态，就是第一或者第三或者倒数第五，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经历就好了。我更希望我的孩子他可以在体育方面，可以在艺术类方面都能够有所发展，因为这会让他变成一个快乐的小孩啊，
0: 对吧？但是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的，但凡我们考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哪怕是第三名，对吧，这时候可能父母就会说了，说哎呦，你这次考得很不错，但是要保持哦。就是父母是担心我们会过傲，对吧，就提醒我们像稻穗一样永远低下头。那其实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负能量的驱动力，就是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当中，哦，我这一次考了一去考第一名了，我不能考第三名，因为第三名就是负了大家的众望。
1: 哎，张小白，我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话题可能和天赋也有关系。
0: 天赋怎么说？
1: 你知道，我记得我应该跟你有聊到过，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挨打。而且就是挨很重很重的打，当然我也比较调皮啊，身为一个女孩子经常调皮捣蛋。
0: 不，这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吧，可能跟你有一个焦躁的爸妈有关系吧。
1: 就是我妈妈，主要是我妈妈，基本上两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很少有隔天打的这种情况
0: 啊。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跳跳糖那个家门钥匙带

0: 带了吗？
1: 不、哎、
0: 忘带了，走你一脚就穿出去了。
1: 不是，就跳跳糖回到家以后先一摸电视，
0: 嗯，
1: 哎，电视温度不对，你干嘛了？
0: 嗯，
1: 没干嘛。你说没干嘛。
0: 哎呀，好有压力啊。
1: 啊，马上就不一样了，就开始动家具了。又或者一回到家，我让你摘的豆角呢？
0: 啊，摘豆角呢？
1: 你在家干什么了？
0: 啊
1: 这点事儿你都给妈妈做不好？
0: 哎呦我天哪，
1: 妈妈天天工作这么辛苦，你连这点事儿你都弄不了？
0: 哎呦，
1: 我凭什么要给你做饭？行了，别吃了，就开始一顿暴揍。
0: 那确实，但是这样的家庭给了你什么样的性格呢？
1: 哎，这样的家庭，所以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你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叛逆呢？你为什么没有离家出走呢？我小的时候小朋友特别流行离家出走。
0: 嗯，
1: 有一天我妈妈问我说，哎，妈妈经常打你，你为什么不离家出走呢？我妈会有这样的担心，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告诉妈妈说，妈妈，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0: 嗯，
1: 我还适当的收拾了一点点行李，但是我觉得我出去一定不会比在家过得好。
0: 哦，所以你的理智战胜了这一切是吧？
1: 我是理智，而且
0: 帮你摆平了。
1: 而且我发现我心特别大，就是小的时候妈妈打你啊，打得很凶，要用各种各样的家具，什么擀面杖啊、扫把啊、拖把呀、鞋刷子呀，各种东西都用过。但是妈妈打完你，虽然很痛，你也哭得哇哇哭。打完之后那会儿还很小嘛，妈妈把你抱在怀里说，哎呀妈妈对不起，妈妈就是脾气太大了，其实妈妈很爱你。
0: 她在忏悔啊。
1: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哭着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做的不好，妈妈你别伤心。对，我第一时间一定会反过来安慰我妈，我会害怕她伤心过度。
0: 你小时候真的是被家庭洗脑洗得很严重。哎，
1: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都纳闷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跳跳糖怎么会那么开心那么自信。
0: 对啊，
1: 但自己就是想得很明白，确实我做错了呀。
0: 哦，你
1: 确实，我妈只要一走我就开始打开电视。
0: 此时此刻我懂了你为什么说是天赋了，就是这方面真的是你是有天赋在，
1: 就想得开这件事儿。
0: 对，
1: 我一直做的都挺好。
0: 对，这搁一般的小朋友不行，做不到的。
1: 所以心态问题真的很重要。
0: 但其实我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啊，这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啊，我们还是能不采取就不采取了。
1: 对，而且时代不一样了。
0: 对，
1: 现在小朋友啊钱也比较多，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家出走的。
0: 我是比较就是站那个赞美这一方的，就我觉得赞美的力量很强大。哪怕就是说像跳跳糖说的，可能这种负能量驱动力它可能会成就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种正能量的驱动力下，我们可能会产生一颗美丽的心。
1: 哎，这个赞美的事儿我还没说呢，就是我妈妈有一点还做得特别好，打完你以后
0: 就是给一巴掌吃颗甜枣。
1: 她的教育是融合派的。
0: 好，
1: 这甜枣一定会给到，只是时间的问题。
0: 你看其实听出来了，跳跳糖还挺赞同他妈妈的这种教育理念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好像从这个就是培养自信一下又变成了教育理念，我觉得这是息息相关的，密不可分的啊，跟家庭、跟我们的社会环境、跟我们的成长环境都有关系的。
1: 嗯，
0: 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有没有在培养自己的自信呢？你的底层自信是否充足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是底层自信，对吧？而且这个词儿呢，是我从这杨天真他的口中听到的。然后我也学习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挺成功的人，他做什么都能成。这点挺厉害的。
2: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目标性极强。
4: 哎，对，就是他自己都说了，他说实际上做了很多不成功的事儿，只是大家没有看到。
2: 对，他只是选择性的去放大了希望让大家看到的事情。而且像杨天真啊，我们就拿他来举例，他的个人经历来讲，其实是刚好覆盖在互联网时代。他巧妙的运用了他自己的经验，然后在这个流量出口的时代当中来及时的给自己来做了一个修饰。
4: 就是他做啥成啥的背后，其实我是提炼出了两个观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多做，就是你可以多选择一些自己喜好的事情，然后多做。第二个呢，就是找到一个方法论，这点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每。首先我们先来说这个多做吧，它就是不同的尝试。当他发现这个事情，哎，在这个市场当中有机会，然后呢他就去研究一下，然后他就去试图闯一闯，试一试，然后他就多个角度的去做这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
2: 我明白，我可能并不是那么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我很羡慕能够达到这种观点的人群。就是他想到一件事情，觉得我可能能够成功，或者说我可能能够做出来一点点效果。那我就马上去尝试。
4: 对，去尝试。
2: 然后遇到一点坎坷之后，哎，我会继续去尝试。
4: 不，这一点他不一样，他是一个很既有这个时间成本的人。他一发现这个事情不好做，然后他觉得他做不下去了，可能再坚持一下还能做，但是他不会了，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一直在试探，一直在试探，成了就成了，成不了 OK， 那我做下一个。
2: 我就马上放弃了，是吧？
4: 这是他的一个性格观点嘛，但是不适用于所有人，对吧？
2: 其实这两者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4: 哎，对，
2: 一个是不断的尝试，非常有韧劲儿，有一种就是小强的精神。而另外一种是我见

0: 好就收，又或者我没见着好，好这件事情不适合我，不做了，放弃，马上转向另外一个赛道。
1: 嗯，这跟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很相似，就是你说你自己一定不会在某一个方面有巨大的成就，你可能会有一些小收获，但不会有巨大的顶尖的收获。那其实你看他也是这种人，对吧？他就会在哎这儿一试一试，哎做了一个小圆满，那试一试做了一个小圆满，他不会有那种在某一个角度然后一直深入然后做到了顶尖那种。他说他自己也不是这种人。
0: 对，因为像通常这种人他都是一个杂家，对于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
1: 他都感兴趣，
0: 行业的很多领域都感兴趣，
1: 对，
0: 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头脑风暴。
1: 是的，
0: 就是脑子动得很快，
1: 哎，
0: 行动力非常一般。所以像这类型的人群他一定要结合团队的力量。
1: 还有一个就是方法论，
0: 嗯
1: 啊，就是你一定要找准方法，不能盲目下场，
0: 嗯，
1: 对吧？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然后你要看到它的一个潜在规律之后你再去做，你可能做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0: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类型的人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当你来进行方法论的时候，有人会觉得你在纸上谈兵。因为通常像这类型人群他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进行背景或者是市场调研，他会了解一下他大的趋势和整个市场的一个动态。那有的人就会觉得你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他有什么，
1: 不是，我原来是这种行动派的，就是我相信努力，
0: 对，你就是这种派别的。
1: 对，我原来一直相信我努力就可以，但是后来发现不对，你要站在一个高度上去看一个事情，你需要知道怎么努力。
0: 等一下，我觉得没有不对。杨天真非常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团队，并且他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1: 这点
0: 他是
1: 不
0: 一样的。
1: 哎，
0: 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普通人啊，需要把这两点去做一个有机的结合。为什么说团队的力量很重要呢？因为有的人他适合高瞻远瞩，就是站得高一点，望得远一点，提前去做出后面三步的规划。而有的人他是行动派，是实力派，
1: 能够脚踏实地的。
0: 对，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好每一步的，哎，就是执行这部分人，大家千万，如果一个团队当中没有这群人，那不管你有天花乱坠，不切实际的。
1: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关于这个底层自信，其实涉及到的这种小话题特别特别多。
0: 对，
1: 大家呢可能也是在节目收听的过程当中卷起了不小的这个头脑风暴。那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一些想法。你平时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容易产生配得感吗？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是属于行动派，还是属于那种就是头脑风暴非常快速的产生各种想法的人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
0: 哎，你看我对于就是每一次听友留言的时候能够展现他不同的个性，我对这方面也会很感兴趣。
1: 对，
0: 就感觉是看到了人间的万花筒，每一个人都像是不一样的花和小动物，
1: 都很鲜活。
0: 对，他个性化非常的鲜明，一下子就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和缺点啊。
1: 是的，
0: 哎，你看到后台和光同尘，他说我谁都不羡慕，我就羡慕我自己。
1: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品质。
0: 这其实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底层自信，就是一种明媚的自信。
1: 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不一样的烟火。
0: 坚定的走自己的路，就算遇到了坎坷，遇到了困难，那又怎样呢？
1: 哎，我想到就是那个我那首歌，对吧？就是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就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真的好伟大呀！就是我是很羡慕的。
0: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没有勇气唱这首歌。
0: 哇，我这个颤音好强。
1: 我觉得我去 KTV 唱这首歌会哭。
0: 啊，为什么？
1: 就觉得我做不到啊，我怎么才能做到啊？
0: 我
1: 怎么，
0: 下次我也要哭。
1: 我怎么，你哭的什么劲？你哭的理由是什么？
0: 我这个重点是不是抓得很好？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六六啊，他说他特别羡慕天真，因为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啊，从小呢就被父母嘲讽长相、贬低智商还有性格
0: 啊。这种我就非常的不同意了。如果我的父母敢嘲讽我的长相，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小的时候特别黑，五六岁的时候我妈都给我剃光头，因为我头发发质不太好。然后我背着那个书包回到小区，要上楼之前就会碰到一群奶奶啊聊天的这个场合，然后奶奶们就会说，哎呦你看看这谁谁谁跳跳糖，他妈妈那么好看，爸爸也不丑，怎么生出来个娃娃这么丑的厉害。我当时扭过头来一个白眼，哼，某奶奶啊，你才丑呢，你全家都丑。我就嘚嘚嘚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就跟我妈妈吐槽。
2: 你这小孩不省
0: 心啊。我说妈妈，这奶奶说我丑。我爸我妈都笑。
2: 那你笑就默认了吗？
0: 笑有什么办法，女大十八变，我会越来越美的。
1: 哎，我们看六六他继续说啊，他说我有一个

0: 美丽聪明的表姐，我妈觉得如果有表姐这种女儿是荣耀，有我这种女儿是丢脸的。
1: 那还不都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
0: 所以一直说表姐是她女儿，我是邻居家小孩，还有她会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表姐，我只能拿到差的。
1: 这是妈妈的问题，你不能从自己身上去找答案。
0: 你看她说了，从小这么长大，学校职场上也一直被外貌歧视，男生会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长得恶心，即使我努力治愈，也抵消不了这种童年种下的自卑。
2: 宝贝，他说你那是他的问题，他说你那是他素质不高，他说你那是他眼光太狭隘。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很好吗？这狗咬你一口，你还反过去如果咬他的话，那必然也得沾一嘴毛。所以咱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像这种没有眼光的人，趁早让他走远点，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0: 是，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喜恶同音。那稍后呢，我们在下段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其实这位朋友六六啊，你可以听一听喜恶同音这个观点，没准对你有所启发。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刚才我们念到了一位听友六六的评论，对吧？本来我是想说，我挺同情他，挺心疼他的，但是我现在特别想把这句话收回来，因为我觉得当我发出同情和心疼的心态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就是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给六六点赞，去迎接自己的全新的人生。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喜恶同音，那我们就要说一说了，什么叫喜恶同音？喜就是喜欢，恶就是厌恶，对吧？那都是因为一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今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那你喜欢？
1: 哇，好好看啊，哇，这件衣服好有质感。
0: 对，
1: 衬得张小白这个人啊，非常的高端大气，又特别的上档次，欧美男士。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里不需要这样啊。就是你看跳跳糖很喜欢，那 OK， 那也有可能进来一个导播，他会觉得啊，我不喜欢黑色。
1: 哇，这件衣服真的太丑了，这什么材质？你家没衣服了吗？你这么穿？
0: 对，你看，有人喜欢，就有人因为他不喜欢，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自己喜欢就好了，所以我就穿它了。对吧？
1: 就回应啊。
0: 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被人黑，说哎呀你长得丑，你看你这个双眼皮长得啊不怎么样。
1: 你那双眼皮是拉的吧？
0: 哎，你看，就是有的人就喜欢双眼皮，有的人就喜欢单眼皮。那他喜欢单眼皮，他就看不顺眼你的双眼皮。
1: 要你管，审美是一个趋势，你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怎样就怎样。
0: 对，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表达自我的观点，对吧？就是可能这些说法也不是造谣，人家就是说了你这黑衣服不好看，人家说的也是事实，也是黑色的，对吧？但是我觉得都挺正常的，我们听听就算了，你的观点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说的对，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又给它有一个新的概念名词，叫做这个喜恶同音。其实很简单，那个讨厌你的人很有可能都是因为你的同一个特质，
0: 是的，
1: 所以不需要有太多的在意。不过我也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在互联网非常发达的现如今，我们都知道网络上有很多的键盘侠，那有的人可能因为别人的指责啊，因为别人的一些言论，会让自己的心情跌到谷底，又或者去做出一些什么过激的行为。
0: 对，
1: 但是提示大家，这种行为和这种心态的变化都只会伤害到你自己，因为你网络对面屏幕对面的那一个人其实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尽量的不去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一点是有帮助于我们的自我成长的。但同样我觉得也有一点挺难挨的。
0: 怎么说？
1: 因为我们刚刚说拿杨天真来举例啊，你像他有着几百万的粉丝，
0: 对，
1: 那相信他所听到的声音更是更多元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当这个声音如大潮一般向你汹涌而来的时候，可能就对于大家的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了。不过换个方向去想，就这种大的考验真的一生都难得几次，每一次都特别特别的宝贵。
0: 当你拥有这种大的考验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站在顶流了。
1: 对，而且其实可以珍惜它，去把它记录下来，把这个心理变化的过程记录下来，把你的人间经历记录下来，说不定到多年以后，哎，会再流行起纸质书，在流行期写自传，那到时候某某自传就会应运而生。
0: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场很好的修炼。
1: 对，
0: 就是我们不要去做价值的考量，我们就想它对我们的这个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吧。
1: 就好比刚刚张小白举到那个例子，说这个衣服的问题，难道说因为对方哎说了不好看，我回到家之后呢，我就想哎呀这件衣服别人都说那么丑了，我再也不穿了。
0: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
1: 那你得买多少衣服啊？
0: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旦有人说这个东西丑，我就可能就不用了。
1: 什么人啊？你只能接受得了大家的赞美。
0: 对，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小的时候很不成熟。
1: 不，你的心里就芝麻大点儿吧？
0: 现在好很多哎。
1: 啊，变成了西瓜大小。啊，
0: 也不是，西瓜点，西瓜不小了。你说的是西瓜籽儿吧？
1: 西瓜籽儿会好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面，它都是一把双刃剑。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去，它就会有不一样的风采。
0: 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更多的是引领大家去认识自我，对吧？那在认识自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个人优势一定要很清晰。
1: 是的，
0: 但是有的人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儿，
1: 关键是
0: 我去应聘工作我不知道怎么说自己。
1: 有很多人就想拿自己的短板，或者拿自己的看上去觉得是优点的优点去跟很

0: 多了很多人的优点一起去做比较。
1: 哎，你比如说
0: 做比较这件事就有点傻。
1: 你比如说啊，跳跳糖长相还可以。
0: 什么叫还可以？张小白，你注意你的措辞。
1: 你没有美到那个就是美若天仙吧？
0: 但是我绝对是那种端庄大气的风格。
1: 是，我是说的是你的颜值没有到顶点。
0: 你好好说话。
1: 你知道吗？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走漂亮帅道或者帅气赛道的话，咱俩都不吃香。
0: 但是如果我们走气质赛道，或者是优雅赛道，或者是端庄大气赛道，或者是内涵赛道，哇，那我们可能也不吃香。
1: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在聪明这个赛道不吃香，但是你可能在颜值上有优势，你在颜值上不吃香，但你有可能在思维逻辑上你有优势。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会说，如果我在哪个赛道都不吃香怎么办？
1: 不可能，你一定有自己的优势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你在哪个赛道都不吃香没关系，只要你真的吃得香就已经很幸福了。
1: 我有一个办法啊，其实你可以听听别人的声音，就你身边那些高能量的好朋友家人，他们是怎么夸你的，那他们是怎么夸你的，你就可以怎么夸自己。
0: 而且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找你的亲人朋友
1: 去聊天，对吧？
0: 亲人朋友去聊天去分享，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彼此之间的观点不同，那这种碰撞其实相互之间都会有所影响，并且会吸收到一些新的不同。
1: 对，你比如说跳跳糖经常夸我是时间管理大师但是我其实原来是没有意识到的，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一个优点，但是自从他夸完我之后，而且
0: 你就会把这个优点放大，
1: 我会认为说，哦，可能这是我的长处，那我就会积攒我的一个优势，那以后如果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这个优势说出来。
0: 对，而且我特别想提醒大家，我们有很多人在求职或者是在想把自己的个人家庭条件呀、个人长相啊、包括学历呀、工资呀去讲出来当做自己的优势，但我觉得这些优势当然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更多的优势其实是来源于你的内在，你的个人精神给养和你的个人世界。
1: 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后这一趴的对话吧，多少有点喜剧效果。
0: 对，我觉得咱俩好像像两个演员，就是特别搞笑，搞笑演员，喜剧演员。
1: 但你不觉得这种搞笑也是一种分享吗？
0: 当然了，而且是一种能量和快乐的传递。希望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啊，每个人都可以快乐的去奔赴往你的下一个目的地。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41回，书接前文，小月亭要了解周三卫。这周三卫啊，如若不是他的堂弟周云成把这消息给道出来，说明一切，恐怕这事儿谁也不清楚。月亭一听，怎么还有战卢剑的事儿？我得向老前辈打听打听。三爷，您倒说说这战卢剑是怎么回事啊？前些时秦桧老贼派手下人给周三卫写了一封警告信，在信中提出了2件事情。这第一件事就跟战卢宝剑有关系。月亭就一愣，怎么能管周三卫要战卢剑呢？据我所知，这宝剑不是已经给了我爹了吗？孩子，你还不知道其中的情况。你爹被捕入狱之后，预感到自己恐怕活不了了，那把宝剑留着也没有用，按你爹的话说叫物归原主，在监狱里头想方设法啊，又把这宝刃还给了周三卫，所以司空廖等人才提出来说那把宝剑仍在周三卫的手中，管他索要，这是头一条。还有第二条，孩子你听着都新鲜，他让周三卫交代清楚，把你爹的尸体藏在什么地方，赶紧交出来才是，否则就杀他全家，将他全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绝不留情啊。哦，是这么个事儿啊，老人家。那么既然是这样，您说我爹的尸体到现在莫非也是个谜吗？我爹的尸体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谁能清楚呢？孩子，我跟你说吧，你爹被害在风波亭，让人拿绳

0: 给勒死的，死的挺惨。勒死的那天晚上，雷电交加，狂风暴雨。后来这个尸体被拿着这个芦席给卷起来，抬回大理寺的空房，锁到那里边。究竟这个尸体怎么处置的，还有待详情去查。后来因为你爹的死，老百姓也为之不忿，究竟是毁尸灭迹了，还是远胎深埋了，朝廷如何处置，一时拿不定主意。怪事儿发生在第三天晚上，雨过天晴，再找你爹岳飞的尸体是踪迹不见。孩子，你爹的尸体真就丢了，不翼而飞。因为这件大事儿震惊了京城和天下，所以到现在这件事也是个谜。后来秦桧老贼和高宗就怀疑到周三卫的身上，因为周三卫当时是大理寺做官的，大理寺的官员跟他都不错，他们怀疑是不是周三卫勾串众人，把你爹岳飞的尸体给转移了，转移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就这么的，秦桧提出要求，让周三卫交代清楚，一定要告诉岳飞的尸体埋在什么地方。很可能这件事儿认为是周三卫指使的，如果不把这两件事给弄明白，恐怕周三卫就有生命的危险，全家要遭难。哦，原来如此。哎呦，原来是周老伯真知的这事儿。要这么说，周老伯肯定是清楚，我认为你爹的尸体肯定跟他有一定的关系。婷儿，你将来要见着周三卫，这个事情一定要问清楚，你不问很可能他也得告诉你，明白吗？是，我记住了。还有孩子，你知道你娘现在哪儿去了？
1: 我娘？啊，我娘没死吗？
0: 没死啊，你爹遇害，你娘还领着你个姐姐失踪了，到现在这件事情也是个谜。你说活着吧，活不见人，你说死了吧，谁也没看见，你还有个姐姐。你闯荡江湖之时，无论如何把这些事情要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得有误。是，岳霆一想，我们家也太惨了，七零八落呀。想到那儿热血沸腾，恨不得立生双翅飞到周家坨见着周三卫，把这些事情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岳霆听完之后站起来，这么办吧，我义父贺长兴的伤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那就请李大侠多多费心照料。各位弟兄，我就不久陪了，我现在心都飞了，我打算赶奔周家坨去见周老伯，把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我要先行一步，咱们后会有期。说着话转身刚要走，大和尚法镜咣当把脸沉下来，我说老三，你给我回来，站住。大哥，我说老三呐，说我脾气都爆，你比我性子还急，你刚才说的什么话，让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一个人去啊？我说你一个人能行吗？咱们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上，咱是一家人。我说你亲哥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说你着什么急呀？你要把这事情了解清楚那是对的，但是你不能过于操之过急，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倘若发生意外怎么办？老三，你别着急啊，要去咱们可一块儿去，你不能把我拉下，风雨门还有那么多人都听你的使唤，你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得干什么。侯殿臣也站起，无量天尊，三弟，大哥说的对，你不要操之过急。

0: 疑，事隔多年了，也得一点一点去了解，去查访。况且秦桧只是怀疑周三妹，也有可能是一种误会。咱这么办，把事情处理处理，然后一起起身，方可保险呐。袁三爷一听，我说各位，我出个骚主意，你们看怎么样？咱们这一百来号人，人多了，目标比较大，都赶奔周家坨，这玩意儿太扎眼。而且周三妹请我去保镖，说最近可能要遭毒手。那么我的意思，咱们分批赶奔周家坨，分批呀、啊，人就少了。人少目标就小，这么办吧，谁跟谁处得不错，谁跟谁合得来，三个一群俩一伙，分批赶奔九一山周家坨。那么规定指定的日子自然是不见不散，但不知我出这馊主意怎么样呢？行行行行行行，袁明就这样跟着周云成他们先走了。方宇二侠他们俩又是一波，大和尚法镜和侯道爷一看月亭处理不少事情，他着急。那么他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先走。就这样，再看此时小月亭也走了，贺道爷自然在李太通李大侠这儿养伤治疗，自不必说。后来法镜一看此时月亭自己单帮走，他们俩随后跟着，那么这就自不必说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月亭啊，这心里咯噔了一下，心说话，我也盼着赶紧见到周三妹，把事情问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倘若老天爷有眼，上天保佑，那肯定这事儿错不了，周三妹周老伯也不能死，我把事情也了解清楚。就这样，月亭掉着眼泪，拿着应用之物，背好了铁伞，戴好了斗笠，穿好了蓑衣和麻鞋，备齐了几套衣服，这才离开了此地。哎呀，离开此地，了解了路线之后，直奔湖南九一山周家坨。说实在的，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翻山越岭，心中急得火烧火燎，脚下加紧兼程前进。这一天走出去70多里，正好往前走一打听，有人就告诉他前头就是官道，进了官道不远就是九一山周家坨，心里有点放松了。正好在山坡上头，打算下了山坡顺着大道进山，极昌清楚，突然发现脚下这条曲曲弯弯的官道，在官道上来了三辆大车，这三辆大车卷着尘土，速度相当之快，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啪拉的什么呢？哟，第一辆车，月亭一看是大吃了一惊，怎么吃了一惊啊？拉着6口棺材，白茬的棺材，没刷油，也没刷色，那棺材呀，再看拿绳子捆的，在棺材这头上还坐着个人，这人坐得挺高啊，所以是非常的显眼。这人抱着宝剑，那车呀颠簸的身形直晃，后边坐着2车人，再往后还有些骑马的，能有40-50号，车老板把车赶得飞快，咕噜噜噜噜啪，咕噜噜噜噜啪。月亭仔细看也认出来， 坐在棺材最高的那个人正是自己的对头啊，谁呀？八部岁新长满飞。哎呀，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八部登空岁新长满飞呀、啊、他才不是个东西。再看后边也来了不少杀手，明白了，肯定是进周家坨去找周三位，也不知道这法镜也好，侯殿臣也罢，我这两位哥哥还有兄弟们能否跟在我的后边，能否追得上我呢？哎呀，我们是脚前脚后啊，岳亭想着脚下没闲着，照样往前走。可正在这时，从山里头顺着官道又出来两辆车，正好顶头碰。这两辆车都是轿车，所谓轿车怎么说呢？上头是棚子连聊着，再看底下有开关别着，赶车的也是两个车老板，晃动着鞭子，这车也挺快，啪咕噜噜噜噜噜啪。岳亭看得清清，单说那年月有这样的车就算是不错了。哎呀，此时这满飞坐在棺材上，注意着这两辆车站住了，站住了，站住了，别走了，别走了。此时满飞也喊，这两辆车咕噜啪站住了，一看真就站住，后边还有人呢。八卦刀刘明远也跳下去，蹭跳下去之后，这车老板吓得脸都变色。
3: 各位大人，这怎么回事？
0: 你们别说话，你也别问。车老板，你下来，你下来。
3: 哎，我下来，我下来。
0: 此时又往前走了一程，面前还有人了。这回什么老太太呀、年轻人呐、大姑娘、小媳妇儿，连孩子什么都有，十来口人，就把这车也给堵住了。这老者突然也站定，岳亭也站住了。闪身躲过在一棵树后仔细观瞧，正在这么个时候，这车老板这老者站定，这道上来了一个老头。这老头是个大个，长得挺富态，面似银盆，花白的胡须，四愣的员外巾，对外的员外氅，系着丝绦，挺绅士，挺有派头。这老头竟然把这车给堵住了，来至近前，各位，哈哈哈哈，我在这儿把车堵住了，有点事儿。满飞把眼一瞪，老匹夫，哟，拿你不到，寻你不着，竟然你自己头上门来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哈哈哈哈，好好好，我要没看错的话，老匹夫你就是周三卫，自己就找来，正是老夫。
3: 岳亭一听啊，这就是我要找的周三卫，周老伯
0: 啊，原来如此。那么说法镜和我哥哥侯殿臣两位哥哥还没有追上来，哎呀，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既然是这样，我好好听听究竟是怎么回事。岳亭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手握着铁伞，瞪着眼睛看着，侧耳听着，就看这位满飞这小子斜肩铲背一乐，哈哈哈哈，哎呀，看来真是好啊。我说老成金做过大理寺的正卿正堂，是国家的命官，掌法的官员，老周头你行啊，你真不怕死，有胆量啊！朝廷现在正想抓你，你不溜不跑，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真太高兴。
3: 满飞满的人，我也不怕。请问大人，你方才说我怎么跑，我跑什么？我也不是国家的逃犯，但不知我周三卫身犯何律法，
0: 我罢了官了，贬我为民，我是老百姓了，我没犯法，我搬到这儿，这是我的自由。大宋国朝虽然是大，我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怎么能谈出来我是逃避，又说我是逃犯，何出此言呢？
3: 行行行，别说了，老匹夫，别白活了，白活的吐沫星子乱飞，我没工夫跟你斗口。我知道你喝的都是墨水，我白活不过你，我就得捞干的。我问你点事儿，我们司空大人给你写的警告信，你见着没有啊？
0: 见着了。
3: 好，见着好办。提那两条，你准备怎么答复？一，你是战卢宝剑，你藏到哪儿去了？赶紧叫出来，是不是呢？二一个呢，我说一说，这个岳飞的尸体也没了，你当时也溜之乎野了。我问问你，岳飞的尸体现在埋在什么地方？
0: 老匹夫，你跟岳飞可有私交？你们关系莫逆，
3: 那么你要说了实话，把这两样东西给交出来。
0: 周三卫，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
3: 如果说你说话不要不说实话，非要隐藏，活不了，你这一家人恐怕也活不了。我不单要杀你，你一家人也都得死在我的手中，斩尽杀绝。
0: 周三卫，给你脸别不要脸，赶紧实话实说。
3: 哎呦，这满飞比秃尾巴狗还横。周三卫闻听先是一惊，而后平稳心神，
0: 哈哈，大人圣明，你说了半天我不懂。
3: 是，战卢宝剑确然是我的，我给了岳飞了。那么岳飞死后，这把宝剑落到谁人之手，我怎么能清楚？你怎么能说在我的手中？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没见着过。至于岳飞的尸体，我更不知道在哪儿。你说这个简直我就不清楚。
0: 满大人，你讲的都什么，能不能详细说一说？
3: 好，你真行啊。周三卫，我就知道你肯定要跟我如此的不承认。你不承认也没有用，有个小牢头当时就在眼前，据我所知是你们本家的，好像是你个侄儿，姓周吧，叫周二狗。周二狗把那宝剑交给你之时，就曾经知道这事儿。可惜这周二狗落到我们的手里头，实不相瞒，严刑拷问之后，他如实说了。你别看周二狗已经被我们打死了，但是这事情已记录在案，一点都不在错的。你说你没有，那可不行。还有，岳飞的尸体究竟在什么地方，你一定要如实的讲来，要不然可不行。
0: 哈，岳飞的尸体？
3: 满大人，你问的我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不清楚了。我不知道，我离开京城了，我能管这事儿吗？岳飞死了，搁到空房里，大理寺那么多人看着，怎么能没了呢？我都怀疑你说这话都是假的，你就把我杀了，我也不清楚，不清楚。
4: 哎呀，老家伙呀，哈哈哈哈！你嘴挺硬啊，弟兄们，一刀一刀把他剐了，把他剁了，在这道边就把他杀了就得了。就这样，这帮人罗胳膊挽袖子就从车上都跳下来，各拉兵刃要杀害周三卫。
0: 小月亭啊，咱说了， 在树后头看得一清二楚，眼眉都竖起来。

0: 岳庭心说话，这帮小子可杀不可留，我岂能让他们伤害我周老伯，也别说跟我爹是过命的交情，就是普通老百姓，我岳庭也不能袖手旁观。刚想要过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没想到那棺材啊都在车上了，这顶上这棺材是白茬，拿绳子捆着，冷不丁这棺材盖啪就飞起来，咔吧，棺材盖啊此时分为两半，飞出去多远，捆棺材这绳子也断了，从里边噌跳出一个人来。小月亭吓得一蹦，心说话怎么回事，难道诈尸不成？此时再看满飞也一愣，月亭定了定神，一看也是大吃了一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化妆已经成为了每个女性必备的一项重要技能。越来越多的女生呢，会通过化妆来提升我们的气质，提高自己的颜值，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来聊聊化妆的一些禁忌。化妆不仅能够改变我们的气质，提升颜值，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加自信。那么，想要画好一个精致的妆容，一定要避开一些雷区。第一条是，底妆别再假白不自然。尽管一白遮百丑，想要打造自然好看的妆容，选对粉底色号是关键。首先呢，就要分清楚黄调和粉调的概念。常见的粉底色号呢，可以简单的分为黄调和粉调。选择粉底产品的时候呢，需要根据自己的肤色，先大致决定自己要选择粉调还是黄调。其次呢，要认清自己的肤色，皮肤的颜色可以分为冷调、暖调和中性皮。如果你戴金色饰品更好看，那么你的肤色就是暖调的。如果你觉得戴银色、白金饰品更好看，那你就属于冷调肤色。然后呢，要根据面部与脖子之间的皮肤颜色来选择，这样可以避免造成过白或者颜色过深。可以同时涂抹3种及以上相似的颜色来进行对比，然后呢，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最后要选择比皮肤颜色深一个色号的粉底，因为用过粉底之后，我们通常都还是要用粉饼或者是散粉来定妆的。如果粉底的颜色太白，出妆的效果就不太好了。深一个色号的粉底结合之后的妆容才会刚刚好，提亮肤色，而且呢也不会显得假白。第二条，睫毛膏要仔细卸。睫毛膏卸不干净发生在不少女生的身上，久而久之呢，睫毛就会变得容易断裂不健康。单纯用洁颜油来卸睫毛膏是可以的，不过最好将洁颜油或者是睫毛卸妆液先倒在化妆棉上，把睫毛呢当成夹心饼干一样，等到洁颜油溶解了睫毛膏之后，就能够顺利的卸除睫毛膏了。第三条，眉毛别只画一条线。 走在闹市区，还是会看到有不少的女生把眉毛用眉笔画成两条线，可以将眉笔呢成45度角，以

晕染的方式来画。折中的方式除了利用眉笔画出眉形之外，利用最近流行的眉粉稍微的晕染一下，才能够营造出毛发般的自然效果。第四条，补妆前先吸油。有些女生呢，在补妆的时候啊，理所当然的会拿起粉饼往脸上猛拍，却忽略了脸上分泌的油脂。一天下来，这些结块的粉妆就会卡在你的眼角皱纹、嘴角，让人看起来好像老了10岁，也让整个妆花了、脏了。原因就出在多数人爱补妆却不吸油。所以啊，记得补妆前呢，要先利用吸油面纸把脸部多余的油脂吸附干净，再来补妆，才能够有比较好的效果。第五，补妆从 T 字开始。相较于全脸角质厚度与出油量，两颊都不应该是下手的第一考量。不过，不论是补妆的时候还是去角质的时候，很多女生都会直接从两颊开始。从今天起，改掉这个坏习惯吧。补妆应该是从 T 字与额头先开始，因为这些地方呢非常容易出油。两颊只要是补上极少量，甚至不用补也是可以的。去角质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培养手势应该从 T 字再到脸部周围，最后呢才是两颊。还有第六条，别忘记了清洗刷具。化妆的同时竟然发现以前涂两下腮红就红了，怎么今天用相同的刷子沾附相同的腮红，却得不到与以往相同的红润？这时候呢，你该检讨刷子是不是太脏了。刷子的清洗非常重要，刷子不仅容易藏污纳垢，刷在脸上的同时呢，也会吸附到脸上的油脂，久而久之沾粉能力也会跟着下降。所以养成定期清洁刷具的好习惯，对脸部以及彩妆品都是有好处的。第七条，遮瑕膏要用得高明。脸上长了痘子、黑斑、黑眼圈，恨不得去之为快。的确，精致底妆风潮的影响下，脸上有什么瑕疵都得好好的遮住才行。遮瑕膏呢，也成为了女孩子们化妆台上的必备品。不过啊，色彩选择可得小心为上。如果瑕疵不太明显，遮痘的遮瑕膏颜色不要太深，自然就好。不能单涂在痘痘上，周围呢也要上一点遮瑕才会显得自然。遮黑眼圈的颜稍微的深一点才能够大块颧骨斑，最好使用粉底液调和遮瑕膏，这样会比较自然，也不容易产生色差。还有液状比膏状或者是粉末状来的容易推匀，新手上路最好选择容易推匀的质地。再来说说第八条吧，粉底液加粉饼等于妆太厚。上底妆最失败的例子啊，就像是戴了假面具，完全看不出来原来的肤质状态。很多人会遵循传统上妆的方式，先上粉底液之后再直接拍粉饼。近几年来裸妆风当道，这种画法可真是太落伍了。粉底液与粉饼绝对是要分开来使用的底妆产品，如果上了粉底液上蜜粉就好了，粉饼呢就放在包包里，等到脱妆的时候补妆用就可以了。第九条，脸上色彩只取一个焦点。画彩妆的时候，有的女生呢会迫不及待地尝试着将各种颜色都涂抹在脸上。其实就跟穿衣服的道理是相同的，在眼睛、双颊以及唇彩三个当中选一个来作为焦点就可以了，千万不能贪心。什么都想往脸上揽，当眼妆色彩很重，记得腮红与唇彩最好是淡一点。相对的，如果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画眼妆的话，那么明显的唇色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加精神。最后的第十，眼线要自然。女人有两条线不能乱画，一条呢是眼线，一条是唇线。有一阵子流行纹眼线，把眼线呢纹得又黑又粗，现在可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最新流行眼线的画法不是沿着睫毛根部来画，而是更近了一步，画在睫毛与睫毛。

毛交界的地方，越贴近眼睛越好，越自然。还有啊，最好不要再描绘出小一号的唇形了，这样呢也会看起来很老气。不妨利用唇线来打底，再涂抹上唇蜜，如此一来呢，显色度高，又不会让双唇有油腻感。如果说化妆对女孩子的影响，除了容貌方面，我觉得更多的是给女生带来了自信。学会化妆后的妹子呢，都是自信满满的。人一旦有了自信，生活就会变得与众不同。希望亲爱的你找到适合自己的妆容，换一种生活姿态。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每天早晨一觉睡到自然醒，在上班的路上遇到年迈的老人，能主动给老人让个座，晚上回家的时候，自己最爱吃的东西早已有人做好放在锅上热着。节目下半段呢，我们就来分享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这篇文章，一起来探讨一下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会想到是否有政府军或叛军或饥饿的难民来抢劫，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觉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了，家具像破烂一样被丢到了街上。在杂货铺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是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买廉价烈酒喝的老头不必担心买到假酒，假酒里的化学品会不会让他瞎眼。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瞻前顾后提防自己被骗子拐走。江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你死绝。在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慌失措，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已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历史消音。到机关去办什么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在秋夜寒灯下读书的人听到巷子里突然有人声杂叠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当场烧掉。去投票的人不必担心政府作票总统作假，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水果摊上仍旧有最普通的香蕉，市场里仍旧有一笼一笼肥胖的活鸡，花店里仍旧摆出水仙和银柳，水仙仍然香得浓郁，银柳仍然含着毛茸茸的包。俗气无比，大红大绿的金桔和牡丹，一盆盆摆满了骑楼，仍旧大红大绿，俗气无比。银行和邮局仍旧开着，让你寄红包和情书到远方，药行就在街角，金铺也黄澄澄地亮着，电车仍旧叮叮响着，火车仍旧按时到站，出租车仍旧在站口排队，红绿灯仍旧红了变绿，消防车仍旧风风火火赶路，垃圾车仍旧挤挤压压驶进最窄的巷子，打开水龙头仍旧有清水流出来，天黑了路灯仍旧自动亮起。幸福就是机场仍旧开放，电视里仍旧有人唱歌，报纸打开仍旧有字，饭店门口仍旧有外国人进出，幼稚园里仍旧传出孩子的嬉闹。幸福就是寒流来袭的深夜里，医院门口急诊室三个字的灯仍旧醒目地亮着。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

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仍旧唠唠叨叨谈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儿，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幸福就是头发白了，背已驼了，用放大镜艰辛读报的人，还能自己走到街角买两副烧饼油条，回头叫你起床。幸福就是平常没空见面的人，一接到你午夜仓皇的电话，什么都不问，人已经出现在你的门口，带来一个手电筒。幸福就是在一个寻寻常常的下午，和你同在一个城市里的人来电话，平淡问道，我们正要去买菜，要不要帮你带鸡蛋牛奶？你的冰箱空了吗？幸福就是虽然有人正在城市的暗处饥饿，有人正在房间里举着一把尖刀，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设计一个恶毒的圈套，有人正在荒野中埋下地雷。虽然如此，幸福就是你仍旧能看见在长途巴士站的长凳上，一个婴儿抱着母亲丰满的乳房用力吸吮，眼睛闭着，睫毛长长的翘起。黑沉沉的海上，满缀着灯火的船缓缓行驶，灯火的倒影随着水光荡漾。15岁的少年正在长高，脸庞的棱角分明，眼睛晶亮地追问你世界从哪里开始。两个老人坐在水池边依偎着，看着金鱼，手牵着手。春天的木棉开出第一朵迫不及待的红花，清晨4点，小鸟忍不住开始喧闹。一只鹅在薄冰上滑倒，冬天的阳光照在你微微扬起的脸上。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关于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或许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对于幸福的诠释也就各不相同。但不论哪一种幸福的复述，都是源自一个人内心最温情的认知和最丰裕的感受。幸福不是脸上的虚伪，而是内在的需要。幸福不在别人眼中，而在自己心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几天呢，石晓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晒了一组2岁8个月的孩子收积木、刷牙、拖地的视频。孩子的好习惯呢，让石晓震惊的赞。

0: 不绝口。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该怎么样让孩子养成好习惯。
1: 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首先，先让我们说说什么是好习惯。对于小孩子而言呢，好习惯就是自己吃饭，及时收玩具，睡前刷牙，见人有礼貌等等，诸如此类。这些行为习惯呢，并不是孩子天生就有的，得有人管，得有人教。那谁教呢？当然是父母亲了。和好习惯对立的就是坏习惯，不好好吃饭，玩具乱扔，不愿意刷牙，不跟人打招呼，甚至对人大声喊叫等等，诸如此类，是为孩子的这些坏习惯而伤透脑筋。惯也不是天生就有的，坏习惯也得有人教。谁教呢？石晓想啊，肯定不是别人教的。如果是别人教你家孩子学坏，你肯定冲上去就会一顿臭骂，然后带孩子躲得远远的。所以啊，孩子的坏习惯也只能是父母家长教出来的。这时很多的爸爸妈妈会喊冤，说怎么会教孩子不好的？别急，让石晓慢慢说。其实啊，天下的父母亲呢，都是疼爱孩子的。可是虽然你不是坏父母，虽然你努力工作，省吃俭用，苦口婆心为孩子好，但是正是这样的好父母，也是相当容易教给孩子坏习惯的。下面呢，石晓就举例说明。首先呢，我们拿吃的来说，吃是新生婴儿的必备技能，基本上每隔2个小时就会哇哇叫着要吃奶。所以呢，吃的技能是不需要刻意去教的。哪怕低龄幼儿只会用手抓碗里的饭菜，但他仍然知道往嘴巴里塞。各位家长啊，一定在网上看到过许多小宝宝用手抓食物吃，涂得满嘴满脸都是食物的图片。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可爱、萌、好玩。但是呢，如果把图片上脸蛋涂成小花猫的宝宝换成你家的孩子，你恐怕会瞬间石化，然后呢，抢过孩子的饭碗，一边拿毛巾给他擦脸、擦手、擦桌子，一边埋怨和教训宝宝脏。如果宝宝稍微大一点，家长呢再不够淡定，一个巴掌打过去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呢，不是孩子不会自己吃饭，而是家长剥夺了他练习小手的灵活度，剥夺了他练习吃饭技能的机会。责任在于父母，在于父母嫌宝宝脏，嫌宝宝脏了给你带来麻烦。等到宝宝会走会跑了，家长很难让孩子安稳地坐着喂饭了。这个时候呢，又正巧碰到2到3岁的第一个叛逆期，宝宝正在形成强烈的自我意识，正在寻求自主的权利。孩子甚至会在你说的所有话前面加上一个不字。这个时候的孩子啊，不会老老实实地坐着等你喂饭吃，当然你也不会淡定地等着他过来自己吃。于是呢，就出现了家长追着孩子喂饭的经典画面。在这种逼迫下吃饭，孩子不会认识到自己是肚子饿了需要吃饭，而是觉得吃饭是大人的事情，自己呢是在替大人完成一件事儿，而且是自己不喜欢的事儿。实际上呢，吃是生命最本能的需求，谁饿得难受了都会主动要求吃饭，而饿几餐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如果饿几餐能够让孩子懂得按时吃饭的道理，又何尝不可呢？问题的关键是家长选择果断地教给孩子一个生活的基本道理，还是要善良地哀求孩子吃饭呢？收拾玩具不是与生俱来的技能，得耳濡目染，得有人躬亲示范。如果家里的物品呢本来就是杂乱摆放的，那么在孩子的眼里，乱就是一种常态。你要让他把玩具摆整齐，他反而觉得很奇怪。当然呢，绝大多数家庭的物品呢都是井然有序的，很多家长还会为玉用小箱子放积木的。但是呢，光提供环境还不够，家长得亲自演示和试。

范，让孩子看到积木应该怎么收，应该放在什么地方，让孩子看到书应该放在哪里，衣服应该放在哪里。当孩子看到家长有规律的收拾物品，他会主动模仿的。当孩子开始主动做事情了，家长就要学会退出来。比如孩子开始收积木了，家长就可以跟他约定，以后呢就由他来收拾积木，这件事情交给孩子做主。千万别嫌孩子收拾得慢就不停地催，更不能去替孩子收。实际上啊，孩子并不会把收拾物品当成一种劳动和负担，他会把这个也当成是一种玩乐。从这个角度来讲，孩子比大人淳朴得多。爸爸妈妈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比学知识、学特长对他的一生作用更大。良好的行为习惯要从小时候开始培养，而且呢，不是一日之功，在养成的过程中会出现反复甚至倒退，但是呢，这对于孩子都不是问题，因为这是孩子成长的规律。相反呢，孩子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父母。一个内心急躁、焦虑不安的父母，是无法培养出品格健全、行为独立的孩子的。好了，关于如何培养孩子形成好习惯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您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宝宝长得快，衣裤鞋袜更新也快，经常呢一双小鞋子穿不到两个月就穿不下了，着实有点浪费。于是呢，不少妈妈会接受亲朋好友的孩子穿过的旧衣服旧鞋子，或者呢是让弟弟妹妹穿哥哥姐姐的旧鞋子。养孩子的确处处要花钱，这样能够节约资源是再好不过的了。不过呢，有些儿童产品千万不能使用二手，不然呢会影响宝宝成长，结果因小失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哪些产品宝宝是不能使用二手的。很多妈妈都知道宝宝穿二手的衣服无关紧要，甚至呢要比穿全新的要好一些。因为穿过的旧衣服啊，比新的要更柔软易清洗，衣服工业制作过程中残留的一些有害物质也清除了，衣服可以穿二手的。但是呢，给宝宝穿二手鞋子就会对宝宝的健康有影响。每个宝宝的走路习惯不同，这会导致鞋子的受力不同，鞋底的磨损程度也会因此有所差异。此外呢，每个宝宝脚的形状不同，穿久了鞋子会随着宝宝的脚变形。宝宝如果穿上不适合的二手鞋子，不仅会感觉不自在，而且呢会影响双足的发育，长大之后容易出现足部问题。因此呢，妈妈们不要给宝宝穿二手鞋，不要被别人的脚型和走路的习惯影响你的小宝宝，尤其呢是在学走路或者是已经会走路的时候。宝宝皮肤娇嫩，是需要精心的呵护，各式各样的宝宝专用洗护品是保护宝宝肌肤的卫士。宝宝对洗护品的消耗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像沐浴露和洗发水呢，是不用每次洗澡洗头都用的，所以不少妈妈呢会将自己宝宝用不完的洗护品和其他的妈妈分享。市面上的洗护用品配方繁多，不同品牌不同款的洗护用品，它的配方洗护效果都会有所差异，别的宝宝适用的产品自己的宝宝不一定适用。像二手洗护品里面含有的某些成分，别的宝宝不过敏，而用在自己宝宝的身上则会引起过敏。由于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同，从别人那儿接受来的二手洗护用品，也许在别人的使用过程中已经被污染，使用已经污染的洗护用品对宝宝的皮肤健康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不少父母或者是准父母都想要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个车载护身符安全座椅，安全座椅的价格一般较高，要上千元，所以呢可能会有部分父母打算买个二手的儿童安全座椅，毕竟价格呢要比新的便宜不少。但是要提醒大家啊，安全座椅不适合用二手的，不要用孩子的安全来检验它的可靠性。很多爸爸妈妈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一台用过的二手安全座椅看起来并不陈旧，为什么不能用二手的呢？事实上，安全与否啊，我们是不能用肉眼观察的，我们还得听听专家的说法。儿童专家建议爸爸妈妈不要购买二手的儿童安全座椅，因为我们很难了解这些座椅过去的使用背景。如果这些座椅有些部件，包括使用说明书，都已经丢失、损坏，那么使用这种座椅将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呢，我们可能很难一眼就看出安全座椅上缺了什么小零件。再者呢，由于塑料老化，或者是长期受压产生的裂痕，甚至曾经发生的碰撞，都有可能使二手座椅存在故障隐患，导致出现交通事故的时候不能发挥应有的防护作用。儿童座椅的最长使用寿命一般呢是10年， 超过使用年限的座椅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应该再被使用，使用时间超过5年的座椅应该对它进行仔细的检查。所以再省呢都不能拿宝宝的安全冒险，爸爸妈妈们还是咬咬牙给宝宝买个全新的安全的汽车安全座椅吧。宝宝的内衣爸爸妈妈最好不要选择二手的，因为贴身的衣服安全健康最重要。如果衣服在运送、储存或者被患有传染病的宝宝接触之后沾染了细菌，宝宝穿后出现红疹、皮炎或过敏等，这不就是给宝宝惹祸上身了吗？其次呢，二手衣服拿回家之后啊，先不要直接给宝宝穿，应该先重新清洗，最好在阳光下暴晒，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因为有的二手衣虽然洗干净了，但是可能放了比较久，会有细菌和病毒。最后呢，出于对宝宝的饮食健康着想，二手奶瓶还是不要用了。因为嘴对嘴的东西最好不再循环使用，尤其是奶嘴的部分要及时更换，每3个月就更换一次。如果是重新利用玻璃奶瓶，就需要好好清洗和仔细消毒。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呢，我们打开宝贝食谱，细心的宝爸宝妈们还在为宝宝的补钙问题发愁吗？其实呢，除了平时啊给宝宝添加的营养品或者是配方奶之外，添加辅食后的宝宝还可以在饮食上注意钙的吸收。接下来石晓呢就介绍3款适合婴幼儿期宝宝的补钙辅食，让我们一起来学学是如何制作的。第一道呢是鱼菜米糊，需要准备粉、鱼肉和青菜各15到25克，食盐少许。制作方法很简单，首先呢把米粉用清水浸软，搅成糊，放入锅里，旺火烧沸约8分钟。将青菜、鱼肉洗净之后，分别剁成泥，供入锅中，继续煮到鱼肉熟透，调味之后就可以了。第二道呢是虾皮碎菜包，需要准备的原料有虾皮5克、小白菜50克、鸡蛋1个、自发面粉、些许调味品等。首先呢，用温水把虾皮洗净泡软之后切得极碎，加入打散炒熟的鸡蛋，小白菜洗净略烫一下，也是切得极碎，和鸡蛋调成馅料，自发面粉和好，包成小包子，上笼屉蒸熟就做好了。第三道呢是浓香骨汤面，需要准备的原料是猪或牛胫骨或者是脊骨200克、龙须面5克、青菜50克、精盐少许、米醋数滴，先把骨头砸碎，放入冷水中用中火熬煮，煮沸之后酌情加入米醋，继续煮30分钟，将骨头扔掉，取清汤，把龙须面下入骨汤，将清洗切碎的青菜加入汤中煮到面熟，加盐出锅就大功告成了。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健康伴你行节目。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个很多老年人关心的话题，体重管理。不少老年人觉得老来胖是福气，但也有人被胖烦恼困扰，到底该怎么看待体重问题？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管理体重，让健康生活真正从轻开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咱们旧渡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教育科的张护士，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科学减重的那些事儿。好，那张护士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和大家交流。老年人体重管理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它直接关系到晚年生活质量，也影响着许多慢性病的防控。
3: 嗯，是的。那张护士啊，我们常听到两种说法，一种是老来胖是福气，觉得胖点儿代表身体好，营养足。那另一种呢，就是千金难买老来瘦，觉得瘦了才健康。那这两种观点到底哪个对？老年人到底是胖点好呢，还是瘦点好呢？
4: 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有片面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过胖和过瘦都不理想，关键呢是要在保持一个适宜的范围内，就是根据咱们健康素养66条2024版健康生活方式和与行为里的第25条健康体重健康人生。对于大于65岁老年人来说，体重标准适当应该放宽，建议体重指数呢保持在20到26.9之间。80岁上以上的老年人适宜的体重呢范围是在22到26.9之间。过胖呢会增加咱们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疾病等风险，而过瘦，尤其是肌肉量不足的瘦，容易导致肌少症、营养不良，还会增加他跌倒、骨折和感染的机会，反而降低了生活能力。所以呢，老年人体重管理的核心不是追求瘦，而是追求健康体重，也就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保持肌少症。
3: 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不太熟悉，能不能啊详细说说它和体重管理的关系？毕竟很多

0: 老人觉得瘦点显精神呀，却不知道可能是肌肉流失了。
1: 这个问题特别关键，肌少症呢，简单的说就是随着年龄增长，骨骼、肌肉质量、力量和功能都下降，退行性的疾病，也叫肌肉衰减综合征。它和肥胖的关系很密切，一方面单纯过瘦的老年人容易并发肌少症，导致呢走路没有力气，握东西发软，容易跌倒。另一方面呢，很多肥胖的老人其实是肌少性肥胖，脂肪多肌肉少，这种情况危害更大，既有关节负担重、代谢异常的问题，又有肌肉不足导致的活动能力下降风险。判断肌少症有几个简单的方法，比如握力测试，男性握力小于26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就可能有风险，或者从椅子上站起来需要扶着，起身缓慢，都可能是肌肉流失的信号。而体重关键，通过合理的饮食补充蛋白质，适度力量训练增肌，才实现胖瘦适宜、肌肉充足的健康状态。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啊，真是刷新了认知，原来体重管理不只是控体重，还得护肌肉。那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啊，退行后明明是吃的和以前都是差不多，那却容易发胖呢？这个呀，和年轻人发胖的原因是一样的吗？
1: 这个不完全一样。老年人发胖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第一呢，就是生理机能变化，随着年龄增长，基础代谢率会逐渐下降，肌肉量呢也会自然流失，代谢慢了，消耗的能量减少，如果饮食量不变，多余的热量就容易转化为脂肪堆积起来。第二就是咱们生活的改变，退休后呢，日常活动量往往明显减少，很多人习惯久坐看电视、打牌、下棋，而饮食结构却没有相应的调整，而是保持以前的饭量，这样呢进得多出得少，自然容易胖。第三就是疾病和药物影响，一些慢性病如甲状腺功能减退、糖尿病、胰岛素抵抗等，会影响能量代谢。另外，某些药物如糖皮质激素、部分抗抑郁药物、降糖药也可能导致体重增加。第四就是心理因素，退休后生活节奏改变，社交圈可能缩小，有些老人呢会通过吃东西的情绪形成情绪性进食，让老年人的胖烦恼越来越普遍。
0: 确实啊，很多老人这个退休以后活动量是骤减了，饮食确实没有跟着调整过来。那还有个问题，就是有些老人觉得我吃的不多呀，一顿就吃一碗饭但还是胖，这个呢就是是不是和这个饮食的质有关而不是量呢？
1: 您说的太对了，很多老年人陷入饭量不大但热量超标的误区。比如同一碗饭，白米饭、白馒头属于精致碳水，升糖快，饱腹感差，吃完没多久就饿了，不知不觉就想吃零食。但如果换成杂粮饭，里面加了糙米、燕麦等，不仅饱腹，有些老人觉得我只吃青菜，但炒青菜时我放了大量的油，一碗油炒青菜的热量可能比半碗瘦肉还高。另外，很多老年人爱喝浓汤、肉汤，表面浮着一层油，长期喝也会导致热量超标。还有隐形的高热量食物，比如糕点、含糖饮料等，甚至有些老人觉得无糖食品就能随便吃。其实很多无糖食品为了口感好，会增加大量油脂，热量呢并不低，所以老年人的体重管理既要控量，更要提质。
0: 那听您这么一分析哈，确实挺有道理的。那老年人肥胖除了影响外观，对健康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危害呢？
1: 老年人肥胖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所以说是多种慢性病的催化剂。首先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增加，其次就是代谢性疾病发病率上升，第三呢，就是关节和骨骼负担加重，第四，呼吸功能受影响，第五，就是某些癌症风险增加。
0: 那真没有想到啊，这个老年肥胖还有这么多的危害。那您之前提到的体脂率和腰围也是重要指标，那能不能具体说一说这两个指标该怎么看，和 BMI 又有

0: 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 BMI 啊是基础指标，但它只能反映整个体重是否超标，没法区分肌肉和脂肪。比如一位经常锻炼的老人，肌肉量含量高， BMI 呢可能会接近 26.9， 但体脂率很低，其实很健康。而另一位不运动的老人， BMI 呢同样是26，却脂肪多肌肉少，健康风险就高得多。这时候就需要看体脂率和腰围了。体脂率呢是脂肪重量占总体重的比例，老年人正常范围是男性二，女性呢是25到4个范围就是脂肪超标。测量体脂率可以用家用的体脂秤，虽然不够精准，但能长期监测变化。老年人腰围标准是男性尽量控制在90厘米以下，女性85厘米以下。测量时要注意自然站立，腹部放松，软尺贴在肚脐上方2到3厘米处，不要勒太紧。比如有些老年人 BMI 在正常范围，但是腰围超标，这就是隐形肥胖，同样需要重视体重管理。
2: 那原来判断胖不胖不能只看这个体重秤啊，还要结合体脂率和腰围，那真是学到了。那如果已经超重或者是肥胖了，老年人该如何科学减重呢？是不是和年轻人一样少吃多动就可以了呢？
1: 少吃多动呢原则是对的，但具体做法上老年人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绝不能照年轻人的方法。首先在开始任何减重计划前，一定要做一次全面体检，评估心肺肝肾等功能，查血糖血脂甲状腺功能等，了解是否有基础疾病，并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这是保障安全的第一步。具体来说，科学减重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饮食调整，核心是均衡营养，控制总量，而不是盲目节食或跳过某一餐，建议每餐吃到7分饱即可。主要呢，粗细搭配，用一部分玉米、红薯、燕麦、糙米等代替精米、白面，有助于稳定血糖，增加饱腹感。蛋白、鸡胸肉、鸡蛋、豆腐、牛奶等都是优质来源，能够帮维持肌肉量。根据中华医学会的建议，老年人蛋白摄入量应达到1.0到1.5克每公斤体重。比如60公斤的老人，每天要吃60到90克蛋白，大概是一个鸡蛋加200毫升牛奶加100克瘦肉的量。蔬菜呢要多吃，种类丰富一些，保证每天摄入300到500克，大约是3到5捧双手托起的菜量。深色蔬菜呢应占1/2，水果适量，每天呢是200到350克。少吃油炸食品、甜点、含糖饮料，可以适当参考地中海饮食模式，多蔬菜、全谷物、鱼类、橄榄油，少吃红肉和加工食品。第二呢就是适量运动，重点在于低强度、规律性、多样化，避免受伤，推荐3种运动结合，有氧运动，如快走、太极拳、游泳、骑自行车，每天呢30到60分钟，每周至少3到5天。力量训练，如弹力带、小哑铃、深蹲、靠墙、静蹲，每周2次，每次20到30分钟，有助于增肌，提高代谢。研究显示，抗阻训练在预防肌肉流失方面比有氧运动效果更好。平衡训练，如单腿站立、8段锦、太极，每周可练习2到3次，能增强身体稳定性，预防跌倒。运动时呢，要穿合适的鞋服，注意热身和放松，避免空腹运动，及时补水，如有心慌、憋气、头晕等不适，立即停止。第三就是生活方式调整，晚上10点前睡，保证充足睡眠，每天7到8小时，中午眯20分钟，作息规律，保持心情愉快，多与家人朋友交流，培养兴趣爱好，每天跟邻居唠嗑10分钟，听听戏曲，跟着哼唱2句，或者是养盆绿萝，每天浇浇水，或者是参加广场

0: 常用心情，避免情绪化进食，定期监测体重，测1到2次，记录一下变化。
1: 嗯，好，那这些方法啊，确实温和又实用，在家呢就能够做。那您提到啊，不能快速减重，那对老年人来说，合理的减重速度应该是怎样的？还有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呢，有哪些常见的误区需要特别注意避免呢？
0: 老年人减重的理想速度呢，是每月减0.5到1公斤，缓慢减重更安全，也有助于维持肌肉，减少反弹。如果减得太快呢，比如每月超过2公斤，很可能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反而导致营养不良，体力下降，甚至诱发心律失常等问题。常见的误区有3个。误区一，吃素就能减肥。很多老人一听要减重就开始全素食，一点肉蛋奶都不吃，这样很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加速肌肉流失，出现越减越虚，免疫力下降的情况。正确的做法呢，是荤素搭配，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误区二，依赖保健品或减肥药。有些老人迷信某些保健品或减肥药，指望不调整饮食、不运动就能瘦下来，这是不现实的。很多产品还可能加重肝肾负担，甚至引起副作用。任何保健品或药物都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误区三，年纪大了，胖点没关系，这是非常危险的观念。肥胖是多种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放任不管，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病等问题只会越来越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寿命。老年期其实是体重管理的关键时期，管理好体重能显著提升健康水平和生活自理能力。
1: 嗯，好，那除了这三个误区啊，还有没有其他老年人容易踩的减重坑？比如说有些老人会跳过早餐，觉得少吃一顿就能够少长肉，这种方法做得对吗？
0: 这种方法做的完全错误，而且对老年人危害更大。跳过早餐不仅不能减肥，还可能让体重增加，因为不吃早餐，上午血糖偏低，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影响上午的活动量，到了午餐就会因为过度饥饿而暴饮暴食，反而摄入更多热量。长期不吃早餐还会影响胃肠功能，导致胃炎、胃溃疡，甚至影响胆囊健康。还有一种常见的误区是过度节食，比如每天只吃水煮菜，或者是主食完全不吃。老年人本身代谢慢，营养吸收能力也不如年轻人，过度节食会导致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摄入不足，不仅会增加肌肉流失，还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感染，甚至诱发贫血、骨质疏松等问题。另外，有些老人觉得运动越多越好，每天暴走2万步，或者长时间跳广场舞，这其实会给关节带来巨大负担，尤其是膝关节不好的老人，容易导致关节磨损加重，引起疼痛。运动的关键是适度、规律，而不是过量、突击。
1: 原来这些常见的做法都是误区啊，真是提醒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了。那对于已经患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老年人，减重时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0: 这类人群是减重的重点受益者，但必须谨慎规划全程监测。首先呢，一定要在专科医生和临床营养师的共同指导下制定个性化方案，不能自行盲目减重。比如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减重速度更要慢，甚至以维持体重为首要目标，避免因减重导致的身体负担加重。其次，饮食调整要与药物治疗相配合，比如糖尿病病人减重期间要密切监测血糖，尤其要警惕低血糖的发生，比如出现心慌、手抖、出汗等症状，要及时补充糖分，同时可能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整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的剂量。高血压患者呢，要坚持低盐饮食，每天食盐不应该超过5克，还要注意隐形盐，比如酱油、咸菜、加工食品里的盐，同时监测血压变化。部分患者在体重下降后，血压也可能改善， 需要在医生

0: 指导下调整降压药，不能自行停药。第三，运动要格外注意安全，以低强度温和的有氧运动为主，如散步、太极拳、舒缓的健身操等，避免爆发力、憋气、竞争激烈的运动，比如快跑、跳绳、打篮球等。运动前后要监测血压、血糖，比如糖尿病运动前血压、血糖低于 5.6 毫摩尔每升，要先吃点饼干、水果再运动。高血压患者160-100毫米汞柱就暂时不适宜运动了。最后要定期复诊，将减重情况与医生沟通，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减重和控制慢病是相辅相成的，体重管理好了，慢病往往也能得到更好的控制。
1: 那还有老人反映啊，减重一段时间以后体重就不动了，进入平台期，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平台期呢是减重过程中常见的现象，说明身体已经适应了当前的饮食和运动模式。遇到平台期不要焦虑，更不要放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第一，微调饮食结构，比如适当的增加蛋白质比例，减少一些精致碳水化合物，或者是更换主食种类，比如把燕麦换成藜麦，把红薯换成玉米，给身体一点新的刺激。也可以适当调整进食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蛋白，最后吃主食，这样能增加饱腹感，减少总热量摄入。第二，调整运动方式，比如增加力量训练的次数或者时长，或者换一种有氧运动。原来快走，可以尝试游泳、骑自行车或跳广场舞，让身体不同肌肉群得到锻炼，也可以增加运动强度。比如快走时偶尔加快速度，变成快慢交替走，提升热量消耗。第三，检查生活细节，是否最近睡眠不足、压力大。睡眠不足会影响体内调节食欲的激素，导致食欲增加。是否无意中多吃了坚果、酱料等高热量食物，比如每天吃一把坚果，虽然健康但热量很高，过量食用会影响减重。是否喝水不够，每天喝水1500-2000毫升的水，能促进代谢，还能增加饱腹感。很多老人因为喝水少，把口渴当成饥饿，从而多吃东西。最重要的是保持耐心，老年人减重的目的不仅是体重数字下降，更是改善体能、控制慢病、提升生活质量。即使体重暂时不变，只要腰围缩小、体力增强、血糖血压更平稳，就是成功的进步。
1: 好，那非常感谢张护士深入浅出、细致耐心的分享。今天您啊，不仅是解答了老年人体重管理的常见疑问，还提供了很多实用、安全、易操作的方法，从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到中医调理，覆盖的非常全面，相信对咱们广大老年朋友和家属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呢，也希望今天张护士带来的护理知识大家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树立科学的体重管理观念，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守护好自己的健康。好的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能签家庭医生了
3: 啊？家庭医生服务？
4: 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
2: 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
5: 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6: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7: 不止这些，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孕产妇管理、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8: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9: 电影放完了，
10: 明天二分场还有。
8: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 可以听到。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当电影特效一次次冲击着我们的观影感受，我们的眼睛已经疲劳，我们需要好的电影。可是电影那么多，哪一部才是好电影呢？如果您一生只看一部影片，那么我会推荐给您选择《肖申克的救赎》。不知道您还记得这部经典的美国影片吗？在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影片是导演弗兰克·达拉伯恩特的处女作，由蒂姆·罗宾斯、摩根·弗里曼等人主演。希望是人类最美好的拥有，只要自己不放弃，希望就会永远相伴相随。安迪很认真地对几个好友说出这样的话，却换来瑞德的沉默。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希望是危险的东西，是精神苦闷的根源。然后瑞德没有再抬头看安迪一眼，他离开了饭桌，安迪则静静地目送他离开。镜头上摇，看见铁窗外幽蓝的天空。肖申克的救赎又叫刺激1995，讲述的是一个在名为肖申克的监狱里，安迪是怎么自我救赎，以及怎样帮助朋友们找到精神家园的故事。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这部经典的影片的下半部分。银行家安迪被误判入狱，和服刑20年的瑞德成为了朋友。一次偶然的机会，安迪帮助监狱警卫拜伦解决了税务问题。典狱长诺顿知道后，把安迪调到图书馆，方便帮他洗黑钱。而安迪则一心想建好他的图书馆。上集的最后，正讲到安迪在监狱的广播里播放了歌曲唱片《费加罗的婚礼》，这可惹恼了典狱长诺顿，安迪被关了2个星期的禁闭。而这也是肖申克监狱有史以来最重的惩罚。可是这一切对安迪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依旧很自在的生活，而且坚持给周议会写信。不久以后，周议会再次做出了回应。
3: 安迪说到做到，他开始每星期写2封信而不是1封。到了1959年，周议会的人终于明白了，200块钱打发不了安迪。最后周议会做出决定，每年拨给监狱图书馆500块，好让安迪闭嘴。安迪用这笔钱做了很多事情，他还跟图书俱乐部联系，争取慈善机构的捐赠，论金收购出版商从书店回收的图书杂志。
4: 金银岛，罗伯特·路易斯，
5: 史蒂文森，小说是讲探险的。下一本，
3: 在这儿，在这儿，汽车修理和肥皂雕刻，
5: 属于技能和爱好，放在教育类里，就在你身后。
4: 基督山白爵。
6: 是伯爵，你这个笨蛋。
4: 作者亚历山大大竹马。
5: 大竹马。大竹马知道里面写什么吗？你一定喜欢，是讲越狱的。
3: 那我觉得也应该放在教育类，对吧？我们这帮人一有空就去帮安迪干活。肯尼迪总统遇刺那年，安迪把那间臭烘烘、老鼠乱窜的库房改造成了新英格兰州最好的监狱图书馆，拥有全套的汉克·威廉姆斯的唱片。也是那一年，典狱长诺顿开始大肆吹嘘自己著名的内外结合改造项目。当时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他的所谓成就，他的照片还上了《视野》杂志。
7: 不是速成，是让囚犯们从内心受到感悟，而真正的改过自新。我们的犯人在适当的监管下 完全可以走出这座高墙，为公众提供服务，他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城市劳动的价值，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完善的服务，而且极其低廉的费用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纳税人的钱。
8: 当然了，罗顿没有对媒体说明极其低廉的费用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他有100种不同的方法在总收入中砍油，人工、材料费、名目繁多，天哪，财源滚滚流进他的腰包。
9: 再这样下去，你把我逼得破产了。
7: 奈德，
9: 你有那么多不给报酬的劳动力，报价当然是所有承包商中最低的。
7: 奈德，我们在给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劳动，
9: 这对媒体来说绝对没错，但我得养家糊口。山姆，山姆，我们是老朋友了，我需要这份筑路合同，拿不到我就得破产，我这绝不是瞎说。
4: 你干嘛不尝尝我夫人特意给你烤的馅饼呢？嗯，
9: 再考虑考虑吧。
7: 我要是你就不会这么担心这份合同，我已经给我的人找到别的活了。别忘了谢谢梅西给我做这么好吃的馅饼。嗯，
8: 每个阴影下的交易，到手每一块美元都由安迪一一入账。
10: 诺顿把那个馅饼给了安迪，当然他拿走了里面的钱。安迪回到图书馆和瑞德一起分享了这一块馅饼。瑞德吃着馅饼，有意无意地向安迪聊起了诺顿的事情。
8: 我听说他收了不少这样的馅饼。
5: 你听说的还不及一半，他诡计多得让你无法想象，他们相互勾结，黑钱就像河一样从这流过。
8: 是啊，可是问题是这么多钱或迟或早总得解释钱是从哪来的，
5: 所以他得用我。我给钱找出路，通过各种渠道，买股票、保险和国债。我把钱送进现实世界，当他们回来的时候，
8: 纯洁的像个处女。
5: 不止，到诺顿退休的时候，我可以让他成为百万富翁。
8: 他一旦被人查出来，他就得带着号码住在这里面。
5: 瑞德，你不会把我估计得这么低吧？
8: 哦，不，我知道你很有本事，安迪，但是所有的文件都会留下痕迹，如果碰上个好奇的人，联邦调查局、税务局总会查到某个人头上。
5: 那当然，不过不是我，肯定也不是典狱长。
8: 那会是谁呢？
5: 兰德尔·斯蒂文。
8: 谁？
5: 一个沉默的合作伙伴。有罪的是他，法官大人。银行的账户是他的，洗钱是从他那儿开始的，无论怎么查，最后都会查到他那儿。
8: 他是谁？
5: 是个幻影，一个幽灵，是兔子哈维的第二个表哥，是我从空气中变出来的，生活里毫无踪影，只存在于纸上。
8: 安迪，可谁又无法凭空造出一个人来？
5: 当然呢，只要你知道我们系统中的漏洞在哪儿，随便发几封信就能办到。斯蒂文先生有出生证和驾驶执照，还有我们社会的安全号码都有。
8: 你开玩笑？
5: 如果他们查出这些账户，只能是白费力气追踪一个我杜撰出的人物。
8: 哦，真是不可思议。我没说过你很有本事吗？你简直是伦勃朗。
5: 知道吗？可笑的是，在我没进来之前，我是个诚实的人，正直的像根箭，想当骗子就必须进监狱。
10: 正在安迪和瑞德他们享受着难得平静生活的时候，汤米的出现再次彻底改变了安迪的生活。小伙子汤米因盗窃入狱，很快成为安迪和瑞德的好朋友。安迪认为汤米头脑聪明，很有底子，决心教他学文化，让他出狱之后能够用正当手段谋生。汤米是一个爱说话的开心果，在和安迪瑞德一起聊天的时候，汤米无意中说出了那个杀害安迪妻子和情人的凶手。
11: 大约4年前，我在托马斯顿监狱服刑2年，因为偷车，这又是一件蠢事。大约刑期还剩6个月的时候，又关进来一个新的犯人，叫 Elmer Blatch， 是一个神经兮兮的家伙，谁都不愿意跟这个家伙关在一起。他因为抢劫 被判处了6到12年徒刑。他说他抢过上百个地方，看他那副萎缩的样子，我简直就不敢相信他会有那样的胆量。他一直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真让人受不了，嘴巴一刻都不闲着，吹他到过什么地方，玩过什么女人，甚至杀过什么人，什么人得罪过他，没人听他的，大家都讨厌他。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半开玩笑地问他，埃尔莫，你都杀过谁呀？他是这么说的，
4: 我曾经在乡村的俱乐部替人收拾桌子，想等机会能碰上一个有钱的人，这家伙正被我赶上。那天晚上我潜入他家，他醒了，大喊大叫，我就把他杀了。当时那还有一个女人，这是最过瘾的地方，和高尔夫教练上床的漂亮女人是一个有夫之妇，丈夫是个银行家，后来成了我的替罪羊。
10: 听完汤米的叙述，安迪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立刻找到监狱长诺顿说明了一切。可是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监狱长诺顿关了安迪一个月的禁闭。在这一个月中，监狱长谋杀了告诉安迪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的汤米。到了安迪出小黑屋时，又以汤米因逃罪而被狱警杀死的理由欺骗安迪。但是安迪知道汤米是被害死的。监狱长又关了他一个月，并叫他好好思量该怎么做，其实就是想让他继续帮自己洗钱。因为监狱长一方面担心灰色收入曝光，另外一方面他也想安迪一直留在监狱里帮他做账，这使得安迪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离开禁闭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瑞德。
5: 你觉得你还能出去吗？
4: 我是的，等到老的白胡子白发连路都走不动的时候，他们会放我出去的。
5: 知道我想去哪儿吗？日哈提尼奥。
4: 日什么？
5: 日哈提尼奥，在墨西哥，是太平洋里的一个小岛子。知道墨西哥人怎么说太平洋吗？
4: 不知道。
5: 没有记忆的地方，我想到那儿去安度一生，一个温暖没有记忆的地方，开一家小旅馆，在海边买几只废旧的小船，再把它们修好，带着客人去海里去钓鱼。
4: 日好他你哦，
5: 在那个地方我需要一个能弄到任何东西的帮手。
4: 到了外面我想我干不了了，在这儿我住了大半辈子，已经被改造了，像布鲁克斯一样。
5: 不，你太低估自己了。
4: 我没有低估自己，在这儿我是什么都能给你弄到，可是到了外面你只需要一本黄页的电话簿，可是我连电话都不会打。太平洋，哎呀，那么大的胃口我会被吓死。
5: 我不会，我没杀妻子，也没杀他的情人。无论怎样，我都已经付出了代价。一个旅馆，几只小船，我想我的要求不

0: 你不该这样折磨自己，安迪，这不切合实际。我是说，墨西哥远在天边，而你被关在这儿，这是现实。
1: 对，墨西哥远在天边，但人总要干点什么，真的。要么忙着生存，要么赶着去死。
0: 安迪，
1: 瑞德，如果将来你能出去帮我个忙好吗？
0: 当然了，你说吧。
1: 在巴克斯顿有一片大牧场，知道巴克斯顿吗？
0: 知道，那儿有很多的牧场，
1: 但这个牧场很特别，它有长长的用石头砌成的矮墙，最北端有一棵树，风景很美，如诗如画。那是我向我妻子求婚的地方，我们在那儿野餐，在老橡树下做爱。我向她求婚，她说好，答应我瑞德，如果你能出去，一定替我去那个地方。在那个矮墙底部，你会发现一颗不属于缅因州的石头，一块黑黑的火山玻璃石。在那下面我埋了些东西。
0: 什么东西？你埋的是什么？
1: 你只要去了就会知道。
2: 回到牢房，瑞德几乎一夜没睡，一种不祥的预感总是缠绕在他的心头。可是不论多么漫长的等待，太阳都会照常升起，每一天的点名也都会那么的准时。可是这一天早上，安迪不见了。瑞德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过更焦急的应该是典狱长诺顿。他急匆匆赶到牢房，每个人在他眼中都成了疑犯。诺顿撕下了安迪牢房墙上的海报，一条暗道就出现在他的眼前。而这一刻，每个在场的人都明白了，安迪越狱是通过自己挖的隧道到达排污管，再爬500米的排污管到外面的小河，而他的越狱工具就是那本圣经里面的救赎之道，那把藏在书里的小小的石锤。那本圣经里被雕刻出了一个刚好用来放石锤的凹槽。安迪取走了诺顿的钱，而他委托银行寄出的正是诺顿的罪证，他的材料让诺顿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畏罪饮弹自杀。之后瑞德也被假释出狱。刚出狱的瑞德和老布一样迷茫，但是和安迪当年的约定唤醒了他。瑞德如约来到那个农场，翻开那块火山石，看到的是安迪留下的信。
1: 亲爱的瑞德，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你已经出狱了。既然走了这么远的路，干脆就再走得远一点吧。还记得那个小岛的名字吗？
0: 日哈塔鸟。
1: 我需要你这样的好人帮助我实现我的计划，盼望着你能够到来。棋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记住瑞德，心怀希望是一种好事，也许是最好的事。心怀希望就永远有希望。希望这封信能让我再见到你。祝你健康，你的朋友安迪。
2: 当年在狱中那个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希望，如今已经变成了事实。心情复杂的瑞德来到汽车站，踏上了通往梦想的列车，
0: 去德克萨斯汉克堡。我很兴奋，兴奋得坐立不安，心神不宁。我想只有自由人才会感觉到这种兴奋。一个自由人正踏上不可预知的漫漫长路，我希望能够顺利地通过边境，希望再见到我的朋友，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我也希望太平洋的海水和我梦见过的一样蓝。我希望着。
2: 瑞德终于克服了

0: 事后的心理危机，找到了安迪，两个朋友最终欢快相聚。这是一部很严肃的影片，不过在拍摄时还是有不少非常有趣的事情。汤米来到监狱时，同一囚车当中坐在他身后的黑人囚犯，这个人在实际生活中就是俄亥俄州少管所的典狱官。而在安迪在下水道中爬行的时候，脸上还有管道当中的污渍，其实都是巧克力酱。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安迪用来敲破下水道的那块石头呢？最初的设计是让安迪用他的小石锤，但是他发现小石锤不足以敲破下水道，这才换成了石头。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场景中，安迪和瑞德在海滩上重逢拥抱的镜头，那么这个镜头在剧本中原本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原著小说中根本没有这一段情节，这是导演在他的合伙人的坚持下极不情愿的砍掉。幸亏在试看样片的时候观众们非常喜爱，导演才因此做出了让步，决定保留这段情节。后来的观众才因此有心观看到这个令人喜悦的热泪盈眶的结局画面。我们再来说一说配音，《肖申克的救赎》由于影响太广泛，市面上的配音版本非常多，其中有两个版本非常值得推荐。首先是央视版，发音标准，声音浑厚，但美中不足的是感情略显平淡。回和成银合作，三位老配音搭档十分默契，台词尺度更宽一些，声音表情也更加丰富一些。而我们这两天听到的就是这个版本。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开始时那首动听的爵士乐歌曲 If I Didn't Care， 假如我不在乎，由墨水点乐队演唱。感谢。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稻盛和夫的《心》。有这么一个人，他出身草根，只是街头小贩之子，却独创两家世界500强企业。自小成绩平平，差点连初中都没考上，却能研究出世界最先进的材料。他就是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很多人对他感到好奇，他究竟有什么秘诀实现人生的逆袭？在其生平绝笔《稻盛和夫一生的嘱托》心中，他给出了回答：一切始于心，终于心，把自己的心修好，人生的一切问题就会不攻自破。稻盛和夫在创立京瓷初期，机缘巧合下，松下集团给了京瓷一笔小订单，正是依靠这笔不起眼的订单，京瓷顺利度过了危机。后来京瓷越做越大，两年时间便做到了行业顶尖，订单源源不断。有一天，松下派人找上门来，询问京瓷能否接下一笔紧急订单。这次的陶瓷配件要求非常高。

0: 在心中，稻盛和夫说，本来像，但最终我却成功了。这一切都源于两个字，谢谢。做人一定要懂得感恩。心作为收官之作，稻盛和夫对自己一生所思所为全面复盘，也是超过半个。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由于宦官王振的瞎指挥，明英宗御驾亲征，却在土木堡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就连带去的大将都死了。这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2: 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一批禁军几次想突围都没冲出去，平时作威作福的王振这时候却吓得浑身直哆嗦。禁军将领樊钟早就恨透了这个祸国百姓，杀死你这个奸贼，说着抡起手里的大铁锤朝着王振的脑门一锤砸去，结果了王振的性命。随后樊钟自己冲向瓦剌军，拼杀了一阵之后也中枪倒下了。
3: 要不是王振胡闹，明军怎么会输得这么惨？
2: 罪魁祸首其实还是不懂事的皇帝明英宗。话说明英宗眼看脱逃没有希望了，只好跳下马来盘着腿坐在地上等死。很快瓦剌军就赶上来了，俘虏了明英宗。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土木之变。这一场战斗让500,000明军损失了一大半，让明王朝是元气大伤。瓦剌首领也先则更加骄横起来，就连首都北京也受到了瓦剌军的威胁。守卫京城的责任就落在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钰和于谦的身上了。
3: 他们能守住北京城吗？
2: 明朝500,000大军在土木堡全线崩溃，消息传到北京后，太后和皇后急的是哭哭啼啼。他们从皇宫中的小金库里拿出了大量的金银珍宝、绫罗绸缎，偷偷地派太监带着财宝去寻找瓦剌军，想把英宗给赎回来。结果当然是毫无希望。不久之后，北京城内陆续出现了很多从土木堡逃出来的伤兵，他们有的断了手，有的缺了腿，一时间京城里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皇帝是死是活。再说了，京城里留下的人马不多，瓦剌军要是来了可怎么抵挡啊？
3: 这局面真是太棘手了。
2: 为了安定人心，皇太后宣布由成王朱祁钰代理皇帝的职权，并且召集大臣们商量怎么对付瓦剌。大臣们是七嘴八舌，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徐有贞说，瓦剌兵强，我们是抵挡不住的。我夜观天象，发现京城将遭遇大难，我们不如逃到南方去，暂时避一下再做打算吧。兵部侍郎于谦神情严肃地向皇太后和成王说，谁主张逃跑就应该砍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朝廷一撤，那军心民心就都散了，大事可就完了。大家难道忘掉了北宋的教训吗？于谦的主张得到了许多大臣的

0: 支持，太后决定叫于谦负责指挥军民守城。
1: 这个于谦倒是很有主意的样子。
0: 于谦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浙江钱塘人，他自小就有远大的志向，收藏了一幅文天祥的画像。于谦十分钦佩文天祥，就把那幅画像挂在书桌边上，并且题上词，表示一定要向文天祥学习。长大以后，于谦考中了进士，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为官期间严格执法，廉洁奉公。后来他又担任河南巡抚，在任内奖励生产，救济灾荒，十分注意人民疾苦，百姓们都很爱戴他。
1: 于谦真是个好官。
0: 王振专权的时候，朝廷里面贪污成风，地方官进京办事儿总要先送白银贿赂上司，只有于谦从来不送礼品。有人劝他说，你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还不能带点土特产去吗？于谦甩动他的两只袖子，笑着说，嘿嘿，我呀。他还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态度，其中有两句诗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颜话短长。成语两袖清风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即使别人都随波逐流，于谦也不与他们同流合污，果然是个有操守的人。
0: 不久，于谦因为刚正不阿而得罪了王振，王振就指使同党诬告于谦，他们把于谦关进监牢，还判了死刑。河南、山西的地方官员和百姓听到了于谦被诬陷的消息，一下子集结了成千上万的人，联名向明英宗请愿，要求释放于谦。王振一伙儿一看，众怒难犯呢，又抓不住于谦的什么把柄，只好就释放了他，让他官复原职。后来他又被调到北京担任兵部侍郎，这一回在京城面临危急的时刻，于谦毅然担负起守城的重任。他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一面整顿内部，逮捕了一批瓦剌军的奸细。
1: 有于谦这样靠谱的人守城，应该问题不大吧。
0: 有一天，监国的成王朱祁钰上朝的时候，大臣们纷纷要求治王振的罪，朱祁钰却不敢做主。有个宦官叫马顺，是王振的同党，他见大臣们不肯退朝，就吆喝着想把大臣们赶走。这下子可彻底激怒了各位大臣喽！有个大臣冲上去，一把揪住了马顺，大伙儿一窝蜂地赶上来，一阵拳打脚踢，就把马顺给打死了。朱祁钰见到朝堂大乱，想躲进内宫，于谦拦住他说，我罪魁祸首，不承办陛下，只要查办王振，大臣们就心安了。朱祁钰听了于谦的话，下令抄了王振的家，还承办了一些王振的同党，人心呐，终于渐渐地安定下来了。
1: 王振这个坏家伙早就该被处理了。
0: 瓦剌首领也先俘虏了明英宗，但并不杀他，挟持着英宗当人质，不断地骚扰边境。看来京城里没有皇帝不好办呢。于谦等大臣请太后正式宣布让朱祁钰做皇帝，改称太上皇。朱祁钰这才即位称帝，也就是明代宗。也先知道明朝决心抵抗瓦剌，就以送明英宗回朝为借口，大举进犯北京。
1: 也先这个人还真是很执着啊。
0: 这一年的十月，瓦剌军打到了北京城下，并在西直门外扎下了营寨。于谦立刻召集将领商量对策。大将石亨认为明军兵力弱，主张把军队撤进城里，然后把各道城门关闭起来防守，日子一久呢，也许瓦剌会自动退兵。于谦说，敌人这样嚣张，如果我们向对方示弱，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兵。

0: 他们迎头痛击。接着他分派将领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了阵势。
1: 可是明军兵力这么弱，能打得过野仙吗？
0: 于谦在城外不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布置好各路人马后，就亲自率领一支明军驻守在德胜门外。然后他叫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并且下了一道军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就斩将领，士兵不听将领指挥临阵逃脱的由后队将士督斩。将士们被于谦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全军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他们下定决心跟瓦剌军拼死战斗，保卫北京。这时候各地的明军接到了朝廷的命令，也陆续开到北京支援，城外的明军增加到了22万人。
1: 现在明军有了援军，打胜仗的可能性大了很多。
0: 那北京保卫战到底是胜还是败呢？咱们呢下集再讲。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
1: 朋友们好，余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野仙率领大军驻扎在北京城附近，于谦则率领全军誓死守城，后来各路支援朝廷的兵马都赶了过来，明军越来越多了，北京城守住了吗？
0: 明军声势浩大，戒备森严，野仙发动了几次进攻，都遭到了明军的奋勇阻击，城外的百姓也配合明军跳上屋顶墙头，用砖瓦投掷敌人。经过了5天的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野仙军又怕被明军截断了退路，不敢再战，就带着明英宗和残兵败将撤退了回去。于谦等明英宗走远了，就用火炮轰击敌人，又杀伤了一批瓦剌兵。这次北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 我就知道于谦一定能守好城池的。
0: 于谦立了大功，受到了北京军民的爱戴，就连明代宗也十分的敬重他。明代宗看到于谦家的房屋简陋，只能遮风避雨，就打算给他造一座府邸，可于谦却推辞了。他说，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我怎么能贪图享受呢？
1: 于谦时时刻刻想的都是国家和人民，这跟那个时时刻刻打自己小算盘的王振反差太大了。
0: 野仙战败之后，知道扣住明英宗也没用了，就把明英宗给放回了北京。
1: 皇帝总算回来了。
0: 野仙想放，可是朱祁钰却不愿意接呀。这代理皇帝他也是皇帝呀，大权到手哪儿那么容易还回去呢？大臣们都建议朱祁钰迎回明英宗，但是朱祁钰很不高兴。他说，我本来不想当这个皇帝，当初可是你们逼着我当的。这个时候于谦说，皇帝已经定了，不会再更改，所以理当尽快接英宗回来。朱祁钰见最得力的大臣都这么说，也只好说，行吧，那听你的，听你的。随后明代宗朱祁钰以食扬善出使瓦剌，然后又将迎接明英宗的旨意交于瓦剌使臣把突，命杨善接回英宗。
1: 原来的皇帝回来了，但是新皇帝不愿让出位置，看来以后还会有不少麻烦。
0: 景泰元年8月， 被俘一年之久的名

0: 英宗抵达北京，由安定门入城，之后他改成法驾入东安门，朱祁钰自东安门出营，行拜见之礼。明英宗答拜，两位皇帝互拉双手，泪涕沾襟，相互推辞谦让了许久，
1: 看上去兄弟情深，还是挺让人感动的。
0: 朱祁钰将明英宗迎回了北京，随即把哥哥软禁在了南宫里，这一锁呀就是七年。明英宗虽为太上皇，却没有自由。朱祁钰为防备明英宗与旧臣联系，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严加防范。朱祁钰接受了太监高平的建议，把南宫周边的树都给砍掉了，以防有人翻墙进来和英宗联系。
1: 面对着皇帝宝座，即使是兄弟也会产生嫌隙。
0: 土木之变的时候，孙太后先立明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后来又立朱祁钰为帝，也就是说朱祁钰这个皇帝只能做一代人，他的儿子不能继承皇帝的位置。孙太后的用意很明白，大明江山依旧是明英宗的，朱祁钰呢只不过是代理执政而已。由于太子是皇太后立的，朱祁钰不得不慎重。他先试探颇有资历的太监金英，说七月初二日是东宫太子的生日啊。金英立刻回答说，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前者是朱见济的生日，后者是太子朱见深的生日。可见金英也认为明英宗的儿子才是太子。
1: 这个结果一定让朱祁钰很受伤吧？
0: 对呀，的确是这样。初步试探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朱祁钰隐忍了一段时间。然而他仍旧不停地试探，甚至是贿赂朝臣，希望他们在重建储君的问题上能站在自己这边。朱祁钰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宦官和朝臣的默认，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朱见济并不是汪皇后的儿子，因此他并不同意丈夫的做法，悍然争辩，随后被废了皇后，打入了冷宫。就这样，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朱祁钰废掉了侄子朱见深为仪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1: 这么一来，朱祁钰的皇位总算安稳了。
0: 嘿嘿，天有不测风云呐！不想到了第二年，只当了一年多皇太子的朱见济，他就夭折了。朱祁钰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该属于英宗一系。贵州道监察御史钟同曾经说过，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呀。意思就是说，你篡夺英宗儿子的皇位，老天爷都看不过去呀。朱祁钰闻讯大怒，把钟同下狱处死了。
1: 钟同这个人也是够倒霉的，人家皇上刚刚死了儿子，你就去说风凉话，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在帝制时代，天下之大莫非王土，所谓朕及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和皇帝的私事很难分清楚。既然是这样，大臣上书来讨论皇帝的家务事，那也无可厚非呀。
1: 哦，说到底是家天下的体制问题。
0: 朱祁钰正值壮年，子嗣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尚未显得突出。可是到了景泰八年正月，他突然得了重病，皇储的问题再次摆上了桌面。众臣议论纷纷，一时之间也定不下来。十六日，内宫传来消息，说朱祁钰病体康健了。于是众臣准备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再商议皇储问题。可是这一夜却爆发了夺门之变。 石恒亲眼看到了景泰帝的病况，估计

0: 这次活不成了，便与徐有贞秘密策划，准备迎请英宗复辟。之后二人密禀孙太后，取得了他的懿旨。
1: 这是要发生政变了。
0: 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的凌晨，石亨、徐有贞等人领军打开了长安门，接着迅速赶到南宫，请明英宗复登大位。历史上把这件事儿称作夺门之变。没多久，明代宗就病死了。明英宗复位之后，对于谦在他被俘流亡的时候帮他弟弟即位称帝，本来心里就有气，再加上徐有贞、石亨一伙在他面前说了不少于谦的坏话，最后明英宗竟下了狠心，给于谦加了个谋反的罪名，把他给杀了。北京的百姓听到于谦蒙冤被害，不论男女老少，个个伤心痛哭啊。人们传颂着于谦年轻时候写的一首诗，叫《咏石灰》。诗里边说，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人们认为这正是于谦一生的写照。
1: 于谦为国守城这么大的功劳，却落了这么一个结果，权力斗争真是太可怕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零成本变美：八个让你脱胎换骨的微习惯》。升级人生不一定需要花很多钱，你真正需要的是重新校准每天那些细小的行动。我们常常误以为变美变好必须靠昂贵的护肤品或者价格不菲的健身房会员，可真正的光彩往往来自内在状态和日常节奏的对齐。奥黛丽·赫本曾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快乐的女孩最美。当你清理掉心里的杂音，不再硬把自己塞进社会期待的模子里，你身上的自然能量也会随之改变。第一个习惯是掌握零成本的情绪极简，放下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你会发现来自内在平静的光会让你的脸自然亮起来。第二个习惯是体态上的优雅，它不花一分钱却能立刻提升你的存在感。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弯腰低头盯着屏幕，压力也让身体慢慢蜷缩起来。试着把肩膀向后打开，微微抬起下巴，然后深呼吸。

0: 这个简单的身体调整会向你的大脑释放我有力量的信号，进而改变你的感受，也改变世界看见你的方式。好的体态是你最便宜的奢侈品，也是最安静的武器。第三个习惯是有意识的补水，并以天然完整的食物为基础，建立更干净的饮食方式。正如营养教练常常强调的那样， 你的皮肤状态其实会反映出你给身体输入了什么。早晨醒来，先喝一杯温水，减少加工糖的摄入，不仅能减轻肠胃的浑浊色，做一顿简单颜色鲜活的蔬菜餐，也可以变成一种让自己落地的仪式。把食物看作信息和药，而不是情绪安慰，才能唤醒身体原本鲜活的光泽。
1: 第四个习惯是拥抱清晨阳光的疗愈力量。安德鲁·休伯曼经常强调，醒来后一小时内接触自然光，有助于调节身体节律。不戴墨镜出门，待10分钟，让清晨的光线落在你的眼睛和皮肤上。这个凌晨本动作可以重置你的昼夜节律，提高白天的清醒度，也会帮助夜晚获得更深、更有修复力的睡眠。 只要我们愿意打开门走出去，大自然本身就是一座免费的药房。第五个习惯是通过数字断食保护你的认知圣地。现代人的不断刷屏会持续为给我们一种经过精修和筛选的幻想，慢慢侵蚀我们的自我形象。卡尔纽波特一直倡导深度工作，也强调有意识的离线时间， 试着关掉不必要的通知，睡前一小时不再刷社交媒体，把那些被手机偷走的时间拿回来，用来读真正的书或者安静的写写日记。一个安静不混乱的大脑会带来一种平和的神情，这是再昂贵的化妆品也无法复制。第六个习惯是练习有意识的安静和独处。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写过， 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有多么重要，每天给自己15分钟进入绝对安静的状态，没有播客，没有音乐，也没有闲聊声，让念头自然游走，再慢慢沉下来。这种精神上的留白能清理掉长期累积的焦虑，也能建立心理韧性。 在一个吵闹的世界里，一个享受自己陪伴的女人会散发出一种磁场很强、很难被打扰的平静，以及独立而高级的优雅。第七个习惯是每天坚持微学习。真正的美和一个活跃、好奇的大脑紧密相连。拿起一本非虚构书，每天只读10页，或者学习5个新的外语单词， 让你的大脑始终保持被刺激、被打开的状态。当你拥有知识、深度和锋利的视角时，你的眼睛里会有一种独特的自信。智慧是一项长青资产，时间越往后走，它越有吸引力，就像一杯慢慢成熟的好酒。第八个习惯是彻底练习感恩，并建立一个干净的夜间收尾流程。
0: 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真心感激日常里那些微小的好事，确实能够重塑大脑中与快乐有关的神经通路。睡前写下今天3件具体做得不错、发生得不错的事，用自我原谅放下遗憾，然后让身体真正休息，知道自己今天已经尽力了。当你带着感恩和稳定醒来，那种不费力的优雅 自然会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透出来。改变人生并不需要彻底推翻重来，也不需要庞大的预算，它依靠的是那些微小却有意识的选择。塞涅卡曾提醒我们，并不是人生太短，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就从今天开始，从小处做起，选一个微习惯，然后认真坚持下去， 守住你的能量，保持独立，也相信这些零成本行动所带来的复利魔法。你本来就是一件正在完成中的精致作品。

0: 并且每天都在按照自己的节奏明亮地盛开。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您分享一篇来自三毛的散文，说给自己听。三毛天性自由敏感，走遍万水千山。荷西离世之后，他深陷巨大悲痛，回到台湾定居。说给自己听收录于散文集《送你一匹马》，是一场自己和自己的深度对话。他把心底的迷茫伤痛掏出来，轻声劝慰自己放下执念，学会接纳苦难。文字没有华丽修饰，字字发自肺腑，告诉我们先善待自己，才有力量拥抱人生。说给自己听，三毛。人这一生总习惯向外求索，渴求旁人的理解、偏爱与善待，把喜怒哀乐全记在他人身上。我们由人而来，便贪恋人群的暖意，明知生来孤独，离世亦是孤身，却不肯发掘自身的价值，过分看重别人在生命里的分量。一旦有人疏远、辜负、冷落，内心便惶惶不安，深陷委屈与内耗，久久无法释怀。从前的我亦是如此，待人掏心掏肺，凡事迁就退让，生怕言语刺伤旁人，总习惯性委屈自己成全别人。职场上小心翼翼维系人情，面对旁人的排挤与刻薄，一味隐忍退让，对待心动之人毫无保留交付真心，隔着一层滤镜美化对方，甘愿为一段拉扯的情愫反复辗转。走入婚姻，倾尽所有付出，换来的却是轻视与伤人的言语。无数个深夜，我反复复盘所有伤害，执着讨要一份公平，一句珍惜，揪着过往的伤痛不肯放下，任由外界的人和事耗尽心神。后来我慢慢读懂一句话，心之何如，有似万爱莫能助。世间没有人能永久承接你的情绪，也没有人会全然顾及你的感受。成年人的世界多的是权衡利弊，少的是纯粹真心。有人靠近是有所求，有人疏远本无心。你的耿耿于怀，于伤害你的人而言，不过无关紧要的云烟。唯一日夜煎熬的，只有你自己。不必为了讨好别人，不断压缩自己的底线。你没有理由因为害怕伤害他人，就一味付出，一味妥协，过度的迁就，只会让人忽视你的感受，觉得你的温柔廉价可欺。不必渴求所有人的认可，不必执着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旁人的闲言碎语、冷淡疏离，本就不该左右你的心境。真正的自愈是学会放下执念，收回向外奔赴的心意，把温柔与重心全数留给自己。避开无谓的应酬，减少泛滥的热情，待人守住分寸，不盲目交付真心，漠视无端的非议，不再反复回想过往的伤害。往事不必反复缅怀，

值得的人，不必反复惦记。好好照料自己的身体，安稳自己的情绪，读懂自己的需求，不必追逐旁人眼中的热闹、暧昧与偏爱。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不苛责他人，不折磨自己。伤害无法抹去，但可以看淡；遗憾不能改写，但可以放下。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四季更迭，所有悲欢离合终会随风消散。不必困在过往的泥沼里自我消耗，学会与伤痕和解，与自己和解。往后余生，不必事事渴求别人懂得，守好本心，自爱自重，万般心事自度，万般温柔于己。唯有安顿好自己的心，方能抵御世间所有寒凉与委屈，从容度日。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
8: 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4: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落地医保智能审核事前提醒系统，门诊次均费用同比下降 8.4%。 陆路北京研发中心项目开工，为我区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引擎。中外嘉宾走进怀柔，探索文艺赋能乡村振兴、中外文化互鉴共融新路径。我区公园增设智能自助售卖机，把便民服务公益事业融入城市公园空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一至七月，我区门诊就诊患者看一次门诊平均费用从去年同期的344元降至315元，同比下降8.4%。这要得益于我区全面落地医保智能审核事前提醒系统，把医保监管关口由事后核查被动整改迁移至诊疗一线。这套系统依托市级统一智能审核规则库，对超适应症用药、禁忌用药、超量开药等常见问题实时校验。医务人员开展诊疗时，一旦触发风险规则，系统同步推送政策依据、风险提示和整改建议，做到问题当场发现、当场处置。
3: 怀柔区中医医院副院长刘庆超说，
4: 今年六月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名大夫，他在开具普通针法治疗的时候又开具了特殊针法治疗，这个时候我们系统就会弹出提醒，是这两种是不能同时开具的，这样呢我们大夫就会立即调整他的开具的方法，既避免

0: 免了重复收费，也避免了患者不必要的支出。
1: 目前，医疗机构开通事前提醒功能。
2: 怀柔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住院费用审核科科长苏东伟。
3: 系统上线以后呢，医疗机构能够有效防范因政策理解偏差产生的那个扣费拒付问题，同时也推动医疗机构落实主动自杀自救，切实降低机构运行的合规风险。
1: 按照全域覆盖一体推进的工作思路，从今年三月起，我区统筹推进各类定点医疗机构系统改造工作，通过专项工作部署、分层业务培训、上门督导调度、逐家现场验收，完成辖区定点医疗机构接口改造与功能上线，实现事前提醒全覆盖、无死角，将医保政策约束嵌入处方开具收费结算的业务前端。
2: 怀柔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主任徐丽丽。
4: 事先提醒系统呢，运行了取得了多方的共赢的运行效果。那么医保监管呢，实现了关口前移，由事后追回医保基金转向了事前这个风险防范，在医生诊疗时呢，实时的进行了弹窗提醒，帮助其更准确的执行医保政策，减少后续的违规行为，同时约束过度开药、重复检查检验等行为，减轻参保群众不必要的医疗负担。
5: 本台消息。9月3号，陆路北京研发中心项目开工，作为怀柔镇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落地后将有力提升区域产业聚集度。研发中心将于2028年正式亮相，为我区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引擎。陆路北京研发中心项目位于开放路16号，总建筑面积10131平方米，总投资近9000万元。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陆路研发中心项目经理雷从周说，
6: 本项目建筑面积10000余平，地上5层，地下1层，总工期540天，结合小泉河生态廊道，打造富有活力滨水空间。
5: 此次陆路研发中心项目正式落地开工，是迭代突破，也是聚焦科技创新、布局长远发展的关键战略落子。项目将建设国家级植物蛋白饮品研发试验室，打造集研发创新、中式转化、检验检测于一体的植物蛋白产业高地，同时整合全链条功能板块，在怀柔布局总部经济形态，夯实产业发展核心支撑。承德陆路股份公司
7: 推进工程建设，尽早实现研发中心运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产出更多受消费者喜爱的健康饮品，期待未来继续在怀柔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深化产学研协同，实现企业发展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5: 项目的开工是镇域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企纾困的生动注脚。怀柔镇专班跟进，全程护航，高效协调施工前期各项事宜。项目建成后，将有望通过建设高水平转化平台，为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提供技术共享与服务，构建良性产业生态，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
2: 本台消息，9月2日，来自芬兰、俄罗斯、墨西哥、古巴四个国家的文艺界嘉宾、驻华机构代表与国内艺术工作者齐聚怀柔，依托怀柔山水文脉和特色乡土资源，探索文艺赋能乡村振兴、中外文化互鉴共融的新路径。本次活动由区美术家协会主办，以中外艺术视角下的怀柔山水与国际交流展望为主题，集结20余位中外嘉宾，涵盖4国外籍艺术家、驻华机构工作人员、文旅外事专家及本土文艺骨干。活动聚焦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国际艺术合作两大核心议题。座谈会上，中外嘉宾围绕乡村艺术创作、乡土文化、文艺资源互通共享等内容展开深度交流。文艺界嘉宾分享来自北欧、拉美地区的创作理念，与怀柔本土山水美学、东方水墨艺术相互碰撞、互补融合，为我区乡村文艺创作美育发展带来全新的国际化视角。区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春红，
8: 这次多国

0: 艺术家面对面交流，对我们本土文化作者启发很大。怀柔本身就是山水创作的好地方，通过国际艺术家对话，我们能够借鉴不同的创作思路和表现手法，更好地挖掘本土乡村文化，讲好怀柔的山水故事。接下来我们希望常态化开展这类交流，推动艺术家下乡，艺术驻留，让怀柔乡村更加有活力。
1: 我区山水资源丰富，乡村文艺底蕴深厚，活动依托器艺术村、粮仓写生基地等本土文艺阵地，将国际艺术理念与乡村实景创作相结合，探索艺术扎根乡土、美化乡村、滋养乡村文化生活的实践方式。中外嘉宾还走访我区特色文艺空间藏书房，沉浸式感受怀柔人文氛围和中国传统笔墨书法的艺术魅力，为后续跨国艺术共创、乡土题材创作积累鲜活素材。
2: 本台消息，近日我区创新在城区多家公园试点投放智能自助售卖机，项目补齐游园补给短板，同时搭载便民服务公益视野，融入城市公园空间。走进滨河森林公园，两台带有一体化遮阳棚的智能自助售卖机已安装到位，透过货柜玻璃可以看到饮用水、运动饮料、 NFC 果汁整齐陈列，充分满足市民游园的饮水需求。市民说，
3: 我们上这园里遛个园啊，遛个弯啊，一瞅人有这个，拿手机一扫就能出水，对我们来遛园的来说特别的方便，我感觉特好。
2: 与此同时，在渔阳公园，工作人员正对新布设的设备开展调试工作。作为我区公园便民提升项目，初期共投放14台设备，覆盖青春公园、渔阳公园、滨河森林公园等7座城区公园，设备外观设计和园区整体环境协调统一。这批自助售卖机不只是简单的零售终端，项目运营阶段专门设置适配岗位，优先吸纳本地残疾人参与设备运维、商品补货，帮助残障群体实现体面就业，把公益属性贯穿项目全过程。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郭宇说，
4: 我们这个项目规划的初衷是便民助残，能够完成我们游园最后100米的便民方针。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呢，针对辖区内的各个公园进行了多次的实地考察，最终将点位选定在入口广场、健身区以及儿童游乐区等等人员密集的区域。
1: 本台消息，9月2日，2026年樱花产业园开赛，赛事为期4天，来自淮北镇、北房镇、农业农村局等机关事业单位、乡镇街道、企业的100余名匹克球爱好者组成12支队伍同台竞技。赛场上清脆的击球声此起彼伏，选手们你来我往，一步挥拍，回合对抗精彩纷呈。随着比分交替攀升，现场气氛逐渐推向高潮。参赛选手李寒超，
5: 接触匹克球这段时间感觉到生活特别充实，然后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球友。
1: 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5个竞赛项目，小组赛后进行季军赛、冠亚军决赛。匹克球是一项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特点的隔网球类运动，因其运动量适中，入门门

0: 各局细化认证举措，全方位提升服务精度与新认证最后一公里。按照政策要求，我市社保待遇领取人员需每12个月完成一次资格认证，为提升群众知晓率和主动认证率，区人社局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宣传矩阵，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居民微信群推送认证指南、公示超期人员名单，线下通过村居公告栏、LED 屏滚动宣传，并结合政策下乡专场招聘会设立咨询台，现场答疑解惑，消除政策盲区。同时建立5级社保服务网格体系，构建区级、镇街乡、村居、楼门片区、家门口全覆盖服务架构，将认证服务细化至基层最小治理单元，依托专属社保网格员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提醒、摸排登记工作，闭环解决群众认证难题，实现服务全覆盖无死角。创新多元服务模式，鼓励开展自主认证，普及精通小程序线上掌上认证，实现高效自助办理。针对智能设备操作困难人员，各村居常态化开展社保认证服务日，提供集中帮办服务，对高龄、残疾、孤寡等行动不便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上门代办服务，累计上门服务超1500次，切实做好民生兜底保障。此外，区人社局在短信温馨提示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智能外呼语音提醒服务，对即将逾期的群众推送语音电话认证提醒，包含认证实现线上操作流程及线下办理渠道，同步开展社保防诈温馨提示，让认证服务更精准、更高效、更暖心。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优化社保精细化服务，全面细致做好认证工作，真正把为民便民服务落到实处。
1: 区城管执法局消息，安全营造安全整洁的校园环境。区城管执法局提前部署，开展校园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及周边环境秩序整治工作，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期，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全河街道执法队，对槐树区第二小学、第三中学等学校食堂开展全覆盖燃气安全执法检查。执法人员深入食堂操作间、燃气间等重点区域，细致排查燃气管道、灶具、软管、报警装置等设施运行情况，重点检查设备老化破损、接口松动、不规范操作、通风不畅等安全隐患，逐项排查，不留死角，摸清校园用气安全底数。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执法人员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督促校方厉行厉改，闭环整改，杜绝燃气设施带病运行，同时督促学校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从源头化解安全风险。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现场向食堂管理人员讲解燃气安全操作规范、隐患自查技巧和应急避险知识，提升工作人员安全用气和应急处置能力。此外，执法人员同步整治校园周边环境，严查流动油商、店外经营、占道堆物、乱贴乱挂、违规广告牌匾等乱象，督促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保障道路通行顺畅，周边秩序井然。下一步，区城管执法局将持续紧盯开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从严抓实安全整治工作，为师生平安开学、安心求学保驾护航。
0: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秋日好时节，林下种菇忙。当前正值林下赤松茸秋季播种窗口期，一片片规整的林地齐床，一道道忙碌的劳作身影，勾勒出林下经济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在北房镇桥子镇播种现场，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悉心指导，农户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有序开展林地清整、铺设培养料、摆放菌种、覆土压实、保湿覆盖等各项工序。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肉质肥厚、口感爽脆、营养丰富，富含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有着素中之荤的美誉。 属于中低温型草辅菌，生态适应性极强，抗杂菌能力突出，耐阴喜湿的生长特性与林下阴凉湿润、通风散光的环境高度契合，是林下种植的绝佳特色作物。采收后的菌渣还可以直接还田改良林地土壤，实现秸秆利用、种菇增收、 沃土养林的资源循环增值模式，可有效实现林下土地复用、空间分层利用、资源循环增值的生态种植模式，既盘活了闲置林地资源，又拓宽了农业产业发展路径。下一步，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跟进林下赤松茸生产进展，根据实际生产提供技术服务，助力林下赤松茸丰产丰收，推动林下小菌菇激活乡村发展新活力。燕七镇消息，近日燕七镇组织各村基层工作人员开展专项业务培训，精准补齐基层工作短板。
1: 本次培训紧贴基层实操工作需求，设置三大核心教学模块，内容务实，针对性强。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培训中，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合格证开具条件、流程，追溯管理及使用规范，明确其作为农产品市场准入凭证的重要作用，压实农产品生产主体责任。在胶体菌试纸检测培训环节， 技术人员细致讲解快速检测原理、操作流程和结果判断标准，重点示范样品处理、试剂使用等核心操作，并组织参训人员现场实操，切实掌握检测技能。同时培训围绕管水员岗位职责、系统解读、水源地巡查、设施维护、管网排查、险情上报及台账记录等工作要求，规范水务巡查全流程。 培训现场还发放了检测试纸和宣传手册、技术挂图等物资，助力工作人员学以致用。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解决了日常工作难点，实操性极强。龙山街道消息，
0: 为丰富辖区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营造友爱互助的暖心氛围， 9月2号 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开展乐享运动距离同行趣味运动会， 辖区50名残疾人朋友 积极参与，沉浸式感受运动乐趣与集体温暖。 本次运动会充分结合残疾人身心特点，秉持安全休闲、全员参与的理念，并且高强度竞技项目精心设置了飞镖、投沙包、套圈三个简单易操作的趣味项目，兼顾安全性与趣味性。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参赛人员精神饱满，积极参与，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切磋互动，互帮互助，舒展身心，锻炼体魄， 充分展现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趣味运动会为辖区残疾人搭建了良好的交流互动平台，让大家走出家门乐享运动，有效缓解身心压力，进一步增进了邻里情谊。下一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将持续聚焦残疾人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文体活动，不断提升辖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 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朋友之间的交往，真诚为基石，但却并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付出真心不一定就能收获友谊，并且就投入全部的真心去交朋友的，大概唯有天真的孩子。由友情推及到对陌生人、对工作、对社会，皆是如此。年岁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使人在面对问题时多了趋利避害、权衡利弊。今天的节目中将分享的是徐志摩在燕京大学附属中学针对这一观点所做的演讲，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带来这篇《海滩上种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朋友是一种奢华，且不说酒肉势力，那是说不上朋友。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谈何容易，你要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你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里容纳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里去。这真心或真性情的相互的流转，是朋友的秘密，是朋友的快乐。但这是说你内心的力量够得到，性灵的活动有富裕，可以随时开放，随时往外流，像山里的泉水，流向容得住你的同情的沟槽。有时你得冒险，你得花本钱，你得抵盼在蝉崖的乱石间，触刺的草缝里耐心的寻路。那时候艰难、苦痛、消耗再再是可能的。在你这水一般灵动、水一般柔顺的寻求同情的心能找到平安心快以前，我所以说朋友是奢华，相知是宝贝，但得拿真性情的血本去换去判。因此我不敢轻易说话，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来源有限，十分的谨慎，尚且不时有破产的恐惧。我不能随便话，前天有几位小朋友来邀我跟你们讲话，他们的恳切折服了我，使我不得不从命。但是小朋友们说也惭愧，我拿什么来给你们呢？我最先想来对你们说些孩子字，但是那孩子的我到哪里去了？仿佛昨天我还是个孩子，今天不知怎的就变了样。天真就比是泥土里的嫩芽，天冷泥土硬就压住了它的生机。这年头问谁去要和暖的春风。孩子是没了，你记得的只是一个不亲切的影子，麻糊的紧。我这时候想起，就像是一个瞎子追念他自己的容貌一样的，记不周全。他即使想极了拿一只手到脸上去印下一个模子来，那样子也是个死的。真的没

一天在公园里见一个小朋友，一会儿上山，一会儿爬树，一会儿溜冰，一会儿干草里打滚，要不然就跳着憨笑。我看着羡慕，也想学样，跟他一起玩，但是不能。我是一个大人，身上穿着长袍，心里存着体面，怕招人笑。天生的灵活换来矜持的存心。孩子是没有的了，有的只是一个年岁与教育蛀空了的躯壳，死僵僵的，不自然的。我又想找回我们天性里的野人来对你们说话，因为野人也是接近自然的。我前几年过印度时得到极客心的感想，他们的街上的牛车，赶车的老头露着他的赤光的头颅与比紫姜色的圆肚，他们的庙里的圣像与神座前的花，我心里只是不自在。熟悉的声音的叫唤，叫你去跟着他，你的灵魂也何尝不活跳跳的想答应一声，好，我来了。但是不能，又有爱路的挡着你，不许你回复这叫唤声启示给你的自由。困着你的是你的教育，我那时的难受就比是一条蛇摆脱不了困住它的一个硬性的外壳，野人也给压住了，永远出不来。所以今天站在你们上面的我，不再是融汇自然的野人，也不是天机活灵的孩子，我只是一个文明人，我能说的只是文明话。文明人的心里只是种种虚荣不算，到处都得计较成败。我怎么能对着你们不感觉惭愧？不了解自然不仅是我的心，我的话也是的。并且我即使有话说也没法表现，即使有思想也不能使你们了解。内里那点子性灵就比是在一座石壁里牢牢地砌住，一丝光亮都不透，就凭这只眼望见你们。但有什么法子可以传达我的意思给你们？我已经忘却了原来的语言，还有什么话可说的？知识我不能给，要知识你们得请教教育家去，我这里是没有的。智慧更没有了，智慧是地狱里的花果，能进地狱更能出地狱的才采得着智慧，不去地狱的便没有智慧，我是没有的。我正发窘的时候，来了一个救星，就是我手里这一小幅画。这张画是我的拜年片，一个朋友替我制的。你们看，这个小孩子在海边沙滩上一枝花，使劲儿把它往沙里栽，左手提着一把浇花的水壶，壶里水点一滴滴地往下掉着，离着小孩不远，看得见海里翻动着的波澜。你们看出了这话的意思没有？在海沙里种花，在海沙里种花，那小孩这一番种花的热心怕是白费的了。沙气是养不活鲜花的，这几点淡水是不能帮忙的。也许等不到小孩转身，这一朵小花已经支不住阳光的逼迫，就得交谢它有限的生命，枯萎了去。况且那海水的浪头也快打过来了，海浪冲来时，不说这朵小小的花，就是大根的树也怕落在海边上是绝物。你们一定能很明白这话意，来比我们一群呆子，乐意在白天里做梦的呆子，满心想在海沙里种花的傻子。画里的小孩拿着有限的几滴淡水想维持花的生命，我们一群梦人也想在现在比沙漠还要干枯，比沙滩更没有生命的社会里，凭着最有限的力量想下几颗文艺与思想的种子。这不是一样的绝望，一样的傻？想在海沙里种花。

想在海沙里种花，多可笑呀。但我的聪明的朋友说，这幅小小画里的意思还不止此，讽刺不是他的目的，他要我们更深一层看。在我们看来，海沙里种花是傻的却不觉得，他的思想是单纯的，他的信仰也是单纯的。他知道的是什么？他知道花是可爱的，可爱的东西应得帮助它发长。他平常看见花草都是从地图里长出来的，他看来海沙也只是地，为什么海沙里不能长花，他没有想到，也不必想到，他就知道拿花来栽，拿水去浇，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欢喜，他就会跳他的跳，唱他的唱，来赞美这美丽的生命。以后怎么样，海沙他全管不着。我们知道小孩们怎样的崇拜自然，他的身体虽则小，他的灵魂却是大着，他的衣服也许脏，他的心可是洁净的。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曾经是那个在沙滩边种花的孩子，为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傻傻的去努力。

0: 力过。然而社会的进步不正是基于此吗？从愚公移山到今天的天堑变坦途，从嫦娥奔月到今天的神舟长征升空，沧海桑田，岁月如梭，谁又能说孩子手里的花在未来的某一天不能美丽绽放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分享徐志摩的文章《海滩上种花》。
1: 这里还有一幅画，这是自然的崇拜。你们看，这孩子在月光下跪着拜一朵低头的百合花，这时候他的心与月光一般的清洁，与花一般的美丽，与叶一般的安静。我们可以想象，那一个孩子把花栽好了，也是一样来对着花膜拜祈祷。他能把花暂时栽了起来，便是他的成功。此外，以后怎么样，不是他的事情了。你们看，这个象征不仅美，并且有力量，因为它告诉我们，单纯的信心是创作的泉源，这单纯的烂漫的天真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东西。阳光烧不焦它，狂风吹不倒它，海水冲不了它，黑暗掩不了它。地面上的花朵有被摧残、有消灭的时候，但小孩爱花种花这一点，真却有的是永久的生命。我们来放远一点看，我们现有的文化只是人类在历史上努力与牺牲的成绩。为什么人们肯努力、肯牺牲？因为他们有天生的信心。他们的灵魂认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虽则他们的肉体与智识有时候会诱惑他们反着方向走路，但只要他们认明一件事情是有永久价值的时候，他们就自然要在这忽忽变读出几个永久不变的原则的凭证来。耶稣为什么不怕上十字架？米尔顿何以瞎了眼还要作诗？贝多芬何以聋了还要制音乐？米开朗基罗为什么肯接受几个月的潮湿，不顾自己的皮肉与靴子连成一片的用心思，为的只是要解决一个小小的美术问题？为什么永远有人到冰洋尽头雪山顶上去探险？为什么科学家肯在显微镜底下或是树木字中求到心想不通的道？为的是这些人道的英雄懂得信心。像我们在海沙里种花的孩子一样，他们的思想是单纯的。宗教家为善的原则牺牲，科学家为真的原则牺牲，艺术家为美的原则牺牲。这一切牺牲的结果，便是我们现有的有限的文化。你们想想，在这地面上做事，难道还不是一样的傻气？这地面还不与海沙一样不容你生根？在这里的事业还不是与鲜花一样的娇嫩？潮水过来可以冲掉，狂风吹来可以折坏，阳光晒来可以熏焦我们小孩子手里拿着往沙里栽的鲜花。同样的，我们文化的全体还不一样有随时可以冲掉、折坏、熏焦的可能吗？巴比伦的文明现在哪里？庞贝城曾经在地下埋过千百年，克里特的文明直到最近五六十年间才完全发现，并且有时一件事实体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它生命的继续。这区区地球的本体就有一千万个毁灭的可能。人们怕死不错，我们怕死人，但最可怕的不是死的死人，是活的死人。但有躯壳生命没有灵性生活是莫大的悲惨。文化也有这种情形，死的文化倒也罢了，最可怜的是勉强喘着气的半死的文化。朋友们，真的，我心里常常害怕，害怕下回东风带来的不是我们盼望中的春天，不是鲜花、青草、蝴蝶、飞鸟，

0: 我怕它带来一个比冬天更枯槁、更凄惨、更寂寞的死天。因为丑陋的脸子不配穿漂亮的衣服，我们这样丑陋的、变态的人心与社会，凭什么权利可以问青天要阳光，问地面要青草，问飞鸟要音乐，问花朵要颜色？你问我明天天会不会放亮，我回答说我不知道，竟许不。归根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灵性努力的重心，那就是一个单纯的信仰，一点烂漫的童真。不要说到海滩去种花，我们都是聪明人，谁愿意做傻瓜去？就是在你自己院子里种花，你都懒怕动手呢。最可怕的怀疑的鬼已经占住了我们的灵魂。所以朋友们，你们都是青年，都是春雷声响不曾停止时破绽出来的鲜花，你们再不可堕落了。虽然陷阱的大口满张在你的跟前，你不要怕，你把你的烂漫的天真倒下去，填平了它再往前走。你们要保持那一点的信心，这里面连着来的就是经历与勇敢与灵感。你们要不怕做小傻瓜，尽量在这人道的海滩边种你的鲜花去。花也许会消灭，但这种花的精神是不烂的。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徐志摩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无理想的民族必亡。他写道，你那最想望的高峰亦已涌现在当前，莲苞似的玲珑在蓝天里，在月华中浓艳崇高。潮山人，这意象便是你跋涉的酬劳。而他自己短短的一生，也正是冲向高峰的潮山人。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四。书接前文，小月亭要了解周三卫。这周三卫啊，如若不是他的堂弟周云成把这消息给说明一切，恐怕这事儿谁也不清楚。月亭一听，怎么还有战卢剑的事儿？我得向老前辈打听打听。三爷，您倒说说这战卢剑是怎么回事啊？前些时秦桧老贼派手下人给周三卫写了一封警告信，在信中提

0: 出了两件事情，湛卢宝剑有关系。岳霆就一愣，怎么能管周三卫要湛卢剑呢？据我所知，这宝剑不是已经给了我爹了吗？孩子，你还不知道其中的情况。你爹被捕入狱之后，预感到自己恐怕活不了了，那把宝剑留着也没有用，按你爹的话说叫物归原主，在监狱里头想方设法又把这宝刃还给了周三卫，所以司空廖等人才提出来说那把宝剑仍在周三卫的手中，管他索要，这是头一条。还有第二条，孩子你听着都心意，交代清楚，把你爹的尸体藏在什么地方，赶紧交出来才是，否则就杀他全家，将他全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绝不留情啊。
1: 哦，是这么个事儿啊，老人家。
0: 那么既然是这样，您说我爹的尸体到现在莫非也是个谜吗？我爹的尸体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谁能清楚呢？孩子，我跟你说吧，你爹被害在风波亭，让人拿绳给勒死的，死的挺惨。勒死的那天晚上雷电交加，狂风暴雨，后来这个尸体被拿着这个芦席给卷起来，抬回大理寺的空房，锁到那里边，究竟这个尸体怎么处置的还有待详情去查。后来因为你爹的死是满朝文武都不服，普天下的老百姓也为之不忿，究竟是毁尸灭迹了还是远胎深埋了，朝廷如何处置一时拿不定主意。怪事发生在第三天晚上，雨过天晴，再找你爹岳飞的尸体是踪迹不见。孩子，你爹的尸体真就丢了，不翼而飞。因为这件大事儿震惊了京城和天下，所以到现在这件事也是个谜。后来秦桧老贼和高宗就怀疑到周三卫的身上，因为周三卫当时是大理寺做官的，大理寺的官员跟他都不错，他们怀疑是不是周三卫勾串众人把你爹岳飞的尸体给转移了，转移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就这么的，秦桧提出要求，让周三卫交代清楚，一定要告诉岳飞的尸体埋在什么地方，很可能这件事儿认为是周三卫指使，这两件事给弄明白，恐怕周三卫就有生命的危险，全家要遭难。哦，原来如此，哎呦，原来是周老伯真知的这事儿。要这么说，周老伯肯定是清楚，我认为你爹的尸体肯定跟他有一定的关系。婷儿，你将来要见着周三卫，这个事情一定要问清楚，你不问很可能他也得告诉你，明白吗？
1: 是，我记住了。
0: 还有孩子，你知道你娘现在哪儿去了？
1: 我娘啊，我娘没死吗？
0: 没死啊，你爹遇害，你娘还领着你个姐姐失踪了，到现在这件事情也是个谜。你说活着吧，活不见人，你说死了吧，谁也没看见，你还有个姐姐。你闯荡江湖之时，无论如何把这些事情要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得有误。
1: 是，
0: 岳霆一想，我们家也太惨了，七零八落呀，想到那儿热血沸腾，恨不得立生双翅飞到周家坨见着周三卫，把这些事情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岳霆听完之后站起来，这么办吧，

我义父贺长兴的伤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那就请李大侠多多费心照料。各位弟兄，我就不久陪了，我现在心都飞了，我打算赶奔周家坨去见周老伯，把这件事情无论如何要了解得清清楚楚，我要先行一步，咱们后会有期。说着话转身刚要走，大和尚法镜咣当把脸沉下来，我说老三你给我回来，站住。大哥，我说老三呐，说我脾气都爆，你比我性子还急，你刚才说的什么话，让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一个人去啊？我说你一个人能行吗？咱们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上，咱是一家人。我说你亲哥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说你着什么急呀？你要把这事情了解清楚，那是对的，但是你不能过于操之过急。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倘若发生意外怎么办？老三，你别着急啊，要去咱们可一块儿去，你不能把我落下。风雨门还有那么多人，都听你的使唤，你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得干什么。侯殿臣也站起，无量天尊，三弟，大哥说的对，你不要操之过急，事隔多年了，也得一点一点去了解去查访，况且秦桧只是怀疑周三辈，也有可能是一种误会，咱这么办，把事情处理处理，然后一起起身方可保险呐。袁三爷一听，我说各位，我出个骚主意，你们看怎么样？咱们这一百来号人，人多了，目标比较大，都赶奔周家坨，这玩意儿太扎眼。而且周三位请我去保镖，说最近可能要遭毒手，那么我的意思，咱们分批赶奔周家坨，分批呀，人就少了，人少目标就小，这么办吧，谁跟谁处得不错，谁跟谁合得来，三个一群俩一伙，分批赶奔九一山周家坨，那么规定指定的日子自然是不见不散，但不知我出这馊主意怎么样呢？行行行行行，这样跟着周云成他们先走了，风雨二侠他们俩又是一波，大和尚法镜和侯道爷一看月亭处理不少事情，他着急，那么他先走，就这样。再看此时小月亭也走了，贺道爷自然在李太通李大侠这儿养伤治疗，自不必说。后来法镜一看此时月亭自己单帮走，他们俩随后跟着，那么这就自不必说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月亭啊，这心里咯噔了一下，心说话，我也盼着赶紧见到周三位，把事情问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倘若老天爷有眼上天保佑，那肯定这事儿错不了，周三位周老伯也不能死，我把事情也了解清楚。就这样，月亭掉着眼泪，拿着应用之物，背好了铁伞，戴好了斗笠，穿好了蓑衣和麻鞋，备齐了几套衣服，这才离开了此地。哎呀，离开此地，了解了路线之后，直奔湖南九一山周家坨。说实在的，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翻山越岭，心中急得火烧火燎，脚下加紧兼程前进。这一天走出去70多里，正好往前走一打听，有人就告诉他前头就是官道，进了官道不远就是九一山周家坨，心里有点放松了。
正好在山坡上头，打算下了山坡顺着大道进山，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突然发现脚下这条曲曲弯弯的官道，在官道上来了三辆大车，这三辆大车卷着尘土，速度相当之快，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啪咕噜噜噜噜，啪拉的什么呢？哟，第一辆车，月亭一看是怎么吃了一惊啊，拉着六口棺材，白茬的棺材，没刷油也没刷色，那棺材呀，再看拿绳子捆的，在棺材这头上还坐着个人，这人坐得挺高啊，所以是非常的显眼。这人抱着宝剑，那车呀颠簸的身形直晃，后边坐着两车人，再往后还有些骑马的，能有四五十号，车老板把车赶得飞快，咕噜噜噜噜啪，咕噜噜噜噜啪。月亭仔细看也认出来，坐在棺材最高的那个人正是自己的对头啊，谁呀？八部岁新长满飞。哎呀，认明明白白啊，八部登空岁新长满飞呀，他才不是个东西。再看后边也来了不少杀手，明白了，肯定是进周家坨去找周三妹，也不知道这法镜也好，侯殿臣也罢，我这两位哥哥还有兄弟们能否跟在我的后边，能否追得上我呢？哎呀，我们是脚前脚后啊，月亭想着，脚下没闲着，照样往前走。可正在这时，从山里头顺着官道又出来两辆车，正好顶头碰，这两辆车都是轿车。所谓轿车怎么说呢？上头是棚子，帘撩着，再看底下有开关别着，赶车的也是两个车老板，晃动着鞭子，这车也挺快，啪咕噜噜噜噜噜啪。月亭看得清清，单说那年月有这样的车就算是不错了。哎呀，此时这满飞坐在棺材上注意着这两辆车，突然这两辆车站住了，站住了，站住了，别走了，别走了。此时满飞也喊，这两辆车咕噜啪站住了，一看真就站住，后边还有人呢。八卦刀刘明远也跳下去，蹭跳下去之后，这车老板吓得脸都变色。各位大人，这怎么回事？你们别说话，你也别问。车老板，你下来，你下来。我下来，我下来。此时又往前走了一程，面前还有人了，这回。什么老太太呀，年轻人呐，大姑娘小媳妇儿，连孩子什么都有，十来口人就把这车也给堵住了。这老者突然也站定，月亭也站住了，闪身躲过在一棵树后仔细观瞧。正在这么个时候，这车老板这老者站定，这道上来了一个老头，这老头是个大个，长得挺富态，面似银盆，花白的胡须，四愣的员外巾，对外的员外氅，系着丝绦，挺绅士，挺有派头。这老头竟然把这车给堵住了，来至近前，各位，哈哈哈哈，我在这儿把车堵住了，有点事儿。满飞把眼一瞪，老匹夫，哟，拿你不到寻你不着，竟然你自己头上门来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哈哈哈哈，好好好，
我要没看错的话，老匹夫，你就是周三卫正是老夫。岳亭一听，

啊，这就是我要找的周三卫周老伯啊，原来如此。那么说法镜和我哥哥侯殿臣两位哥哥还没有追上来，哎呀，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既然是这样，我好好听听究竟是怎么回事。月婷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手握着铁伞，瞪着眼睛看着，侧耳听着，就看这位满妃，这小子斜肩铲背一乐，哈哈哈哈！哎呀，看来真是好啊！我说老周头，我知道你曾经做过大理寺的正卿正堂，是国家的命官，掌法的官员。老周头，你行啊！你真不怕死，有胆量啊！朝廷现在正想抓你，你不溜不跑，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真太高兴了。满非满的人，我也不怕。请问大人，你方才说我怎么跑？我跑什么？我也不是国家的逃犯，但不知我周三卫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朝廷把我罢了官了，贬我为民，我是老百姓了。但是我是老百姓不假，我没犯法，我搬到这儿，这是我的自由。大宋国朝虽然是大，我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怎么能谈出来我是逃避，又说我是逃犯，何出此言呢？行行行，别说了，老匹夫，别白活，白活的吐沫星子乱飞，我没工夫跟你斗口。我知道你喝的都是墨水，我白活不过你，我就得捞干的。我问你点事儿，我们司空大人给你写的警告信你见着没有啊？见着了。好，见着好办，提那两条你准备怎么答复？一，你是战卢宝剑你藏到哪儿去了，赶紧交出来，是不是呢？二一个呢，我说一说这个岳飞的尸体也没了，你当时也溜之乎野了，我问问你，岳飞的尸体现在埋在什么地方？老匹夫，你跟岳飞可有私交，你们关系莫逆，那么你要说了实话，把这两样东西给交出来。周三卫，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如果说你说话不要不说实话，非要隐藏，压崩半个说不字儿，看来你活不了，你这一家人恐怕也活不了，我不单要杀你，你一家人也都得死在我的手中，斩尽杀绝。周三卫，给你脸别不要脸，赶紧实话实说。哎呦，这满飞比秃尾巴狗还横。周三卫闻听先是一惊，而后平稳心神，哈哈，大人圣明，你说了半天我不懂，是战卢宝剑确然是我的，我给了岳飞了，那么岳飞死后这把宝剑落到谁人之手，我怎么能清楚，你怎么能说在我的手中，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没见着过。至于岳飞的尸体，我更不知道在哪儿，你说这个简直我就不清楚。满大人，你讲的都什么，能不能详细说一说？好，你真行啊。周三卫，我就知道你肯定要跟我如此的不承认，你不承认也没有用，有个小牢头当时就在眼前，据我所知是你们本家的，好像是你个侄儿，姓周吧，叫周二狗。周二狗把那宝剑交给你之时，就曾经知道这事儿。可惜这周二狗落到我们的手里头，实不相瞒，
严刑拷问之后，他如实说了。你别看周二狗已

0: 竟被我们打死了。但是这事情已记录在案，一点都不在错的。你说你没有，那可不行。还有，岳飞的尸体究竟在什么地方，你一定要如实的讲来，要不然可不行。哈，岳飞的尸体，满大人，你问的我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不清楚了。我不知道，我离开京城了，我能管这事吗？岳飞死了，搁到空房里，大理寺那么多人看着，怎么能没了呢？我都怀疑你说这话都是假的，你就把我杀了，我也不清楚，不清楚。哎呀，老家伙呀，哈哈哈哈，你嘴挺硬啊，弟兄们，一刀一刀把他剐了，把他剁了，在这道边就把他杀了就得了。就这样，这帮人罗胳膊挽袖子就从车上都跳下来，各拉兵刃要杀害周三妹。小月亭啊，咱说了，在树后头看得一清二楚，眼眉都竖起来。月亭心说话，这帮小子可杀不可留，我岂能让他们伤害我周老伯？也别说跟我爹是过命的交情，就是普通老百姓，我月亭也不能袖手旁观。刚想要过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没想到那棺材啊都在车上了，这顶上这棺材是白茬，拿绳子捆着，冷不丁这棺材盖啪就飞起来，咔吧，棺材盖啊此时分为两半，飞出去多远，捆棺材这绳子也断了，从里边噌跳出一个人来。小月亭吓得一蹦，心说话怎么回事，难道诈尸不成？此时再看满飞也一愣，月亭定了定神，一看也是大吃了一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0。
2: 旅行的意义，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众所周知，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青海省名称的由来。整个湖泊地域面积辽阔，环湖一圈大约360公里，湖水浩瀚无边，又蔚蓝空灵。湖的周围被群山环抱，而贴近湖畔则是苍茫的草原，景色壮观。

冉冉而来。这是对青海湖正，既然水色青绿，又为何把湖水形容如黑云冉冉而来呢？这不难理解，笠翁从湖东的日月山远望所得的感受是恰如其分的。青海湖在蒙语里面叫库诺尔，在藏语里叫措温布，都是青色的湖的意思。但是你来到它的近水是蓝色的，本来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是青色的，无非是因为蓝得特别蓝，特别浓。它蓝得比海洋纯洁，比天空深沉，是纯净的蓝，深湛的蓝，也是温柔恬雅的蓝。这样的蓝如果从远处看，又无疑是像黑云冉冉而来的。它为什么这样蓝？是因为湖水中的含氧量很小，含盐量最大，浮游生物稀少，透明度达8到9米以上，因此显得格外湛蓝。青海湖在古时候称为西湖，被誉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的大通山、日月山、青海南山之间，三面环山，丰沛壮丽，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湖面海拔4.38米，东西长约90公里，南北宽约40公里，面积4583平方公里，而流域面积则比湖面大10倍，有50条短河从三山的4面8方汇入，没有出海的通道，因而又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的湖区是断层陷落而形成的，它的地质年代第4世纪早一中庚新世时期仅仅具有雏形，到了晚庚世时期才形成了全貌。起先的时候气候温和，湖水泄入黄河，而且是淡水，到了晚庚新世年代至全新世年代时，整个湖区的地势受到喜马拉雅山构造运动的影响不断升高，加之东面的日月山以极高的速度剧烈抬升，终于封闭了青海湖，使水流倒淌，因而形成了内陆闭塞湖，湖水也渐渐地咸化了。在青海湖的岸畔，连绵起伏的深褐色山峦浸透了晨雨的滋润，人们吸一口气，甜丝丝的，凉爽爽的。四周的平原面积达到3704.5平方公里，其中可以利用的草场有994万亩，视野开阔，到处都可以看到牦牛、黄牛在漫步，羊群在吃草，构成了一幅风吹草地现牛羊的牧歌式图景。还有成群的旱獭、野鹿驹、黄羊和野鹤、天鹅、大雁等等飞禽走兽出没其间，到处充满了勃勃生机。湖区还有2大奇观，一个是渔场，一个是鸟岛。青海湖盛产黄鱼，是一个富饶的天然渔场。有一句民谚说，石头砸一条，棍子能打俩，下钩钓一串，一网网千斤。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捕鱼的故事，有一次当地的老乡结队去捕鱼，收网的时候网特别重，全队的人一起用力拉还是拉不动，然后他们把带去的10匹马拉过去一起拖，才把网拉上了湖岸。一过秤，这一网就有3万多斤鱼。如果今天改用机动船捕鱼，
也需要用两条大船协同作业，拉上一网少不了4万斤。据测算，湖中的藏鱼量达到40亿吨，年产量可以达到4000吨。主产是黄鱼，大的一条可以重达10公斤以上。黄鱼的学名叫炭鲤，意思是无鳞的鲤鱼，长得肥胖胖的，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平均脂肪含量是12.02%，蛋白质的含量是16.14%。当地人非常喜欢吃活的黄鱼，抓到鱼就会立即剖腹，取出鱼的内脏，洗干净，放进锅里面，用清水来煮，外加一些姜片、干辣椒等佐料，醋吃，味道像蟹肉而稍逊一筹。面结冰，冰期长，成了一个4000盘冬。大量想吃，只好破冰垂钓了。即使一个下午钓50到60条黄鱼是十拿九稳的。冬天已到了西宁，就能看到街上有叫卖冰鱼的，不用打听，就是青海湖运来的鱼。产鱼的旺季鱼多了，运输工具不足，只能在湖畔把鱼剖腹晾晒成干板鱼，绳穿成串，然后运往西宁等地方供应市场。这叫卖生熟干鱼，是西宁等地市场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青海湖由于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饮食也非常具有民族特色。青稞酒、奶茶以及清真食品随处可见，而饭店也多以民族风味为主。特色美食的美食包括手抓羊肉、老酸奶、面片、牦牛肉干等等。我品尝之后才本是四川风味，味道非常浓烈。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青海湖之旅。青海湖湖区有五个岛屿，最富魅力的是鸟岛，最高处高出湖面十米，素来有鸟儿王国的美称。想看看这王国里的盛况，最好是春末夏初去旅行，这个时节正逢上鸟儿们一年一度建筑鸟城的时候。大鸟小鸟，雄鸟雌鸟，无不忙忙碌碌。顽皮的鸬鹚选择悬崖峭壁布窝，密密麻麻形似城堡。气宇轩昂的斑头雁运草行之，穿梭往来，赶筑新居。爱斗的鱼鸥常为争抢地盘吵闹不休。每逢夏季，有十多万只珍禽俊鸟来这里栖息。天上、山上、水上，无处不是白花花、黑黝黝的鱼群，奇景诱人。再看那岛上密密层层的鸟蛋，里里外外，无处不是玉白色的、青绿色的、棕色斑点的成果，很难发现有空的地方。

0: 雌鸟卧在巢里孵卵，雄鸟守在一旁寸步不离。当你到了岛上，稍不留神惊动了鸟儿，万鸟齐鸣突飞，生扬数里，遮天蔽日而来，鸟粪降落如雨，饶有趣味。有时猛鹰会突然从天外来袭，企图捕食雏鸟。每逢这个时候，鸟岛上的千万只鸟儿都会腾空而起，发出愤怒的呼叫，团团飞翔，直到把雄鹰驱赶出领空才各返原地。在冬季来临之前，绝大多数的候鸟都会暂时告别了鸟岛，飞向遥远的南方。留下来伴随千里冰封的大湖的只有天鹅、天鸭和百灵鸟等少数几种。近年来，由于注入青海湖的流量少于蒸发量，湖水的水位逐渐下降，鸟岛在开始向半岛过渡，这对岛上的鸟类是不小的威胁。因为原有的鸟岛四周环水，与湖岸隔绝，鸟的天敌狐狸、鼬、鼠和爬虫等食鸟动物都很难登岛，可谓是得天独厚的乐园。幸好这儿已经成了鸟类的自然保护区，但愿这鸟儿的乐园永远美好。秀丽多姿的日月山耸立在湖的东面，这座巍峨的著名山峰，每年初夏之际，白云飘飘，红岩累累，山鹰翱翔在清风彩霞之间，是一幅多么瑰丽的图画。然而真正为日月山增光添彩的，还应该是那美丽动人的传说。1300多年前，唐朝的文成公主为了和番，远嫁灶王松赞干布，进藏的途中经过这座山的山口，回首不见长安宫阙，于是相思潮涌，潸然泪下，泪水汇成了今日的道堂。唐太宗德熙为了安慰和勉励文成公主，特意铸就了一轮新日和新月的镜子，日夜照射着她西行的旅途，使她鼓起勇气，终于到达了藏都，完成了唐藏通好的历史使命，日月山因此而得名。根据史书记载，日月山口是唐朝与吐蕃相互贸易和使者往来的必经之地。山隘上那块刻有日月山三个大红字的石碑，就是为了纪念文成公主而建立的，因为她对汉藏两大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日月山的东西两侧自然景观是截然不同的，东边郁郁葱葱，山清水秀，田园似锦，人烟稠密，宛若一派江南风情，而西边则有美丽的青海湖和一望无际的牧场，成群的羊群、牦牛和骏马散步其间，呈现出粗犷的草原风光。自古以来，我国的汉族、藏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等都受到青海湖的哺育，它淳朴美丽，诚如长诗《青海湖风情》里面所歌唱的那样，没有亭台楼阁，也没有曲径回廊庙，一切雕琢都陪衬不上这天然的浩荡，没有瀑布高悬，也没有松涛轰响，一切壮观都点缀不了这特有的空旷，没有一点障碍能使人们的视线阻挡，无边无际的天穹，无垠无限的草场，没有一丝愁绪能使人们感情忧伤，时隐时现的雪，时起时伏的水浪， 年年春来晚啊，可收获的秋天特别长。荒凉岁月多呀，可生活的美酒格外香。我预借来山下那条哈达市的公路，奉献给这美丽淳朴的青海湖，祝愿你永恒地保全着自然之美的无穷魅力。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青海湖的绝美风光，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
1: 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这电信诈骗分子那是不死心啊，他们又翻新了花样。这比如说最近可能呢，有些市民朋友也发现了，哎，这家里接二连三的收到信封，打开一看，不是退费就是打折，还给您留一个二维码，还给您留个 QQ 号，告诉您您是不是买过那个什么呀，我们这个现在店倒闭啦，给您退卡呀，返钱啊，赔您点东西啊，送您点礼物啊。大伙儿要小心啊，这送上门的便宜那可真不便宜啊，那极有可能就是网络电信诈骗。
3: 对，通过这个扫二维码进行诈骗已经开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普及了。
2: 嗯，
3: 那相关的一些管理部门啊，包括我们的公安部门也在啊，随着这一些诈骗分子使用手段的更新，也在不断更新自己的侦破方式。在这个时候呢，接到这样的一些可疑的邮件或者是一些可疑的人打来的电话，及时报警才是首要的。尤其是一些学生朋友和学生家长，马上又开始面临开学了，
2: 嗯，
3: 一些新生又开始入校了，
2: 是
3: 尤其是一些大专院校，父母要多加叮嘱，另外校方要严加管理，学生朋友自己也要提高警惕。
2: 现在这大学开学了，新生呢拉着行李这就到学校来报到，老生呢这就带着自己的物品啊重新回到学校。这上了大学手头有点钱了，您啊手头这点钱这犯罪分子他也盯上了。今儿啊咱们说说啊校园里的那些电信诈骗。说这个校园里的电信诈骗那是不少啊，比如说退学费呀、冒充老师啊等等。
3: 对，目前的这个诈骗的手段是越来越隐蔽，很多学生朋友呢有可能涉世未深，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被洗脑，同时呢也很容易啊造成一些比较大的财务方面的损失。
2: 嗯，就在最近，刑侦总队的反诈中队也对呢各地多发的一些警情进行了梳理，他们发现这大学生啊还是诈骗分子主要盯的对象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生呢现在行动相对中学生自由了，手里呢有钱，虽然钱不多，但是社会经验还少啊。
3: 到底犯罪分子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啊，让我们的这一些学生朋友啊在上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走进他们的圈套呢？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采访的是刑侦支队的邹红邹警官，
3: 另外一位呢是刑侦支队的魏晶晶。
2: 哎，两位警官，那两位警官啊，他们呢为了让大家更加生大学生呢在大学校园里可能会遭遇到的电信诈骗的最典型的类型，他们呀给大家呢白描出了这么一个被害人，他呢叫张三儿啊，就小张。咱们呢一块来听听啊，两位嘉宾给我们说说，以小张这样的一个人物为例，他在大学生活当中最需要注意的那些诈骗的骗局。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4: 张三呢，在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这时候呢，张三就想着啊，去勤工俭学，给家里边去减轻一些负担。这时候呢，他就开始在网上去寻找兼职了。
5: 首先呢，他就打开他的 QQ 群，那看到有人啊在上面发了一条信息，兼职刷单，每天呢可以赚50到100元不等。张三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觉得刚好，那他就添加了这个 QQ， 哎，他拉到了一个 QQ 群里面，那里面会发送一些简单的接单任务，比如说啊，给这个某宝的商家提供一次刷单，只需要交5块钱，那之后呢会返你10元，哎，他去 确实获得了10元。第二次呢，他又交了一个10元，他获得了一个20元的返佣，他觉得这个很不错啊。群主突然有一天就说，我们要换到另外一个 APP 上面去做我们的刷单，可能会有更高的返佣，那需要的同学呢可以来单独私聊我。他就说我还想继续赚。

0: 群主呢就把他拽到了另外的一个群里面，发了一个二维码，需要下载一个 APP， 再从 APP 里面去接单。张三呢同样扫了这个 APP 进去之后，他就发现稍微有一点不对劲。为什么呢？这个 APP 让他们刷单的钱呢从之前的10块、5块、20块变成了500元。张三他的心里面就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因为在上个月呢，我们的反诈民警进入了大学的校园，进行了一个反诈的宣传。
1: 反诈民警呢，在进校园的宣传的过程当中，就给广大的大学生普法呀，说啊，所谓的在电商平台上什么点赞啊，产生啊虚假的购买行为，为商家呢提高信誉的做法，这种刷单，它本身呢就是违法的。虽然呢它不严重，但是呢也是各大电商明令禁止的。
2: 但是呢，透过这一种违法行为呢，可以在短期获利。
1: 所以啊，小张一看，哎呦，来大的了，不是5块钱、10块钱，上百。那自己本来就想挣一个佣金，也就是个蝇头小利，这现在怎么成大买卖了？他这根反诈的天线这就拉出来了哈。那咱们一块来听听魏警官给我们说说他们在大学校园里的宣传的情况。
3: 公安局开展这个叫做无诈校园的活动，在我们学校里边去开展了很多的这种反诈宣传的活动，同时呢我们也发现这个刷单的这种诈骗呢也有不断的一个升级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小张啊，这就忽然想起来了，这前两天呢在刚开学的时候，自己的校园里面出现的反诈民警给他们的关于这个刷单的唠叨，所以呢小张啊就果断的退出来了这个 QQ 群。
2: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张呢啊又接到了一个推送，在这个推送里面呢有另外的内容，大概的意思呢就是通过简单的几项操作之后就会有礼物可以拿。
1: 那咱们还是来听邹警官和魏警官的介绍。
3: 这个诈骗手段是什么呢？叫做骗你之前先给你送礼。这个骗子呢会给我们的受害人先去寄来一个小的礼品，这个礼品呢其实并不值钱，是比如说一条毛巾，说我是某某网站的一个客服，一个 VIP 的一个身份，老在我们这儿买东西，所以呢我们就给您赠送了一个小的礼品，添加他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微信啊 QQ 等等，添加完之后就会把我们事主拉到一个群里边，每天呢有很多人都在里边去做一些任务，去领取一些任务，去可以说可以挣钱，或者说领取更多的这种小的奖品。
0: 只不过他把前面的这个方式变了一下，然后到最后都还是要让我们的事主可能去进行一些刷单，然后进行一些大额的金额的汇款汇到他的所谓的 APP 上面， APP 上面提现提不出来，然后又会以各种理由去欺骗我，你可能是这一步操作做错了，或者是验证码输错了，或者是资金冻结了，你要把你的这5000取出来，那你得再打10000啊，你要把你的15000取出来，你再得打20000，直到后面越打越多，这个时候就后悔来不及了。
1: 那大伙儿听明白了，实际上啊，什么礼物啊，他万变不离其宗，给你点小恩小惠，看中的呀还是你兜里的钱。
2: 很多朋友呢有可能会被目前的蝇头小利引诱啊，拿到了返现，拿到了佣金，这样的一种引诱和不停的洗脑呢，很容易让人完全丧失理智。
1: 是，最后那就是向诈骗账户汇入钱款，转账到指定的账户，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把你拉黑，让你找不着这个人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对你进行引诱？
2: 我也接到过，但是有一些朋友呢，有可能呢会在查看之余点开了这个短信当中的某个连接，接下来的故事呢就有可能完全出乎意料。
1: 我们家旁边呢有一个大学，和我们家一条街，它就属于一个片区了，它就属于一个管片的民警哈。那现在呢反诈民警呢按照公安局刑侦总队的要求都要进片区进业主群，所以呢这学校里啊发生的大学生被诈骗的警情，我们呢总是特别及时的在我们的业主群里能够了解到什么同学上网课被诈骗了49600，还有就是啊最近又收到了，就是兼职大学生寒假回来了哈，刷个单兼个职挣点钱，得你图人家的佣金，人家还看中的是你的本金呢。
2: 没错，
4: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欢迎 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给大伙儿啊，请来两位黑帽警长，两位反诈民警，他们结合着这一个月以来全国啊有规律性的、比较集中的校园诈骗，今天呢给大伙儿啊说说这个反诈的注意事项。我们呢虚拟出了这么一个张三小张啊，他在大学校园当中四年的生活。刚才呢咱们说的是大一，
2: 对，在大一的时候呢，急于勤工俭学啊，急于有一些收入来补贴自己的生活，所以呢啊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会上什么样的当呢？就会陷入刷单骗局。所以一旦发现这一种所谓赚钱很容易啊，只需要刷刷单、点点赞的所谓的广告宣传，大家一定要小心。
1: 嗯，话说小张，张三，大二了，这大二啊，跟周围的同学也熟了。哎呦，人家其他人这熟了之后啊，人家就成了男女朋友了。但是啊，这小张没有啊。这小张啊就被民警安排着，这剧情呢就是小张琢磨着想网恋了。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啊，邹警官和魏警官给我们说说这大学校园里那些网恋的大学生们他们要注意的反诈的问题。
0: 那大二的时候呢，张三又想，哎，这个时候我想交女朋友了，在微信上或者是 QQ 上我们来先摇一摇，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个啊温柔的女朋友呢。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刚好遇到了一个女孩子，看到照片呢也很可爱，但是呢他没有见到过真人，只是通过聊天软件给加上的。对面可爱的女孩子呢，就时间一久了之后呢，这个女孩子就会向他推荐一些虚拟货币的这样的一些理财方式，让张三跟着他一块儿去做投资。张三其实他的内心还是很想去的呀，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了一些积蓄嘛。他接到了96110的劝阻电话，
3: 就是我们这个张三啊，他在这个网络交友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注意到这种杀猪盘的这种诈骗的。其实我们叫做交友投资类的诈骗，就是骗术确实是非常多，它是无孔不入的，会在各个这种平台里边去寻找这个目标对象，比如说一些这种社交的平台、交友的平台啊，与我们事主建立起这种感情上的联系，带他一块去投资理财啊，诱导我们事主呢进行一个转账回款。所以说我们在网络交友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就是你最起码你要见到本人，你人都没有见到过，你就给对方转账汇款，那很有可能对方就是一个诈骗的。
1: 那前两天啊，我们俩做了一个应急云课堂，我们今儿在节目当中就不给大家重复说了哈。说一个刘大姐，还是个文化人，在网恋的过程当中被骗了200万，那是确有其事啊。
2: 对对对啊，一方呢是在和你交友的同时向你提供很多有关金融投资方面的信息，
1: 哎，就是我有这方面的知识背景，增加个人魅力
2: 啊。对，你跟他细聊的话，他就会立刻跟你说，我引导你进行一次投资，你试试，
1: 哎，我带你发财。
2: 往往呢第一次小额的投资确实会有一点点回报，如果接下来继续这样操作
1: 的话，没有回报就没下回了，
2: 基本上这个骗局会越做越大。
1: 嗯，
2: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刘大姐一次被骗了200万，
1: 是
2: 在最后她依然很犹豫，她依然觉得在网络那一端那一个已经把她钱骗走了的人对她是有感情的。
1: 那说到了这个网恋，咱们也一块来听听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对大学生网恋的一些提示。
0: 甚至有一些前期他还会对你给你点一杯奶茶，或者是情人节的时候给你转账汇款，转个52块钱啊什么的。你可能觉得，哎，对方的这个人是不是心里面真的很在乎我？那还有一些杀猪盘呢，他不会主动去跟你说，哎，你要来跟我一块来进行投资。他可能会在聊天的时候言语间跟你透露出，啊，我自己可能认识一些股票啊，或者是基金的一些经理，那我自己赚了很多钱，但是我不邀请你来跟我一块去做投资。但是事主有可能会越来越相信他，甚至会主动提出来跟骗子一块来进行投资。至少你要知道对面是个什么样的人，至少要见一个面。嗯，
3: 对，就是比如张三这个，他很对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抠脚大汉。在我们全民反诈 APP 里边就有一个专门针对于这种交友类的诈骗去设计的一个功能，叫做身份验真，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全民反诈 APP 呢向对方发起一个验真的这么一个功能，可以核实一下对方到底是不是实名的。他没有通过这个核实，那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的。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 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也欢迎啊继续关注张三小张啊在大学四年的这个反诈命运。
2: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要和刚刚开学的学生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在校园里会经常发生的一些网络上的骗局。
1: 嗯，
2: 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小张进入大二进行网恋的过程当中呢，啊，也进入了另外一个骗局，那就是交友投资骗局。
1: 哎，也称啊杀猪盘呐。
2: 没错，一旦这个交友和投资联系上了，那基本上100%可以确定，这就是骗子在骗钱。
1: 我们主人公也不容易啊，这是惊涛骇浪，波诡云涌。咱们来听听啊，小张、张三，这到了大三，还有什么诈骗的骗局等着他？
0: 三年级的时候啊，爱上了什么网购，对吧？各大电商都会出现很多的促销的活动，诈骗分子啊也盯上了这所谓的契机。张三呢，他购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可能有几十个包裹吧。但有一天呢，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就是说，哎呀，我是啊某某的这个客服，那你在我这儿买了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可能目前会有一定的损毁啊，我需要添加一个您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啊，我把这个所谓的钱款啊我打给你。张三可能想，哎，我好像确实买了个这么这个东西啊，但是确实现在也还没收到，那我添加我就加了吧。然后他就加了所谓的那个客服。
3: 这种骗术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其实就是我们同学的这个个人信息泄露。
0: 嗯，
3: 这个骗子知道我们同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能够准确的说出您购买的相应的物品的信息，比如说我们买的是一个衣服或者买的是一个鞋子，他能够说出您这个店铺啊，你这个鞋子的款式啊等等，然后呢就会说出啊让您去联系他，然后私下里边给您退款。这种情况我们购买的这种物品可能会比较多，隐约记得有这么个事儿。这时候如果再接到这种骗子打了电话的时候呢，啊，他可能就会认为对方是真的，他其实自己也没有去核实。这种客服联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通过官方网站跟对方进行一个核实。
4: 应急时刻。
1: 你说啊，买个东西有时候缺斤短两，或拿到了以后呢也能用，但是有点瑕疵又不想退货，有时候难免会和客服呢有一些交涉，说你给我发个红包得了，赔我20块钱甚至2块钱，这种往来经常有，这售后嘛。
2: 对对对，这个正规的快递啊，正规的包括送餐啊，我们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送晚了送凉了。
2: 没错，在与此同时警惕性也应该不断的提高，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一些这个外卖啊包括快递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自己的个人信息呢有一定的泄露。那如果犯罪分子啊利用这一个漏洞来进行行骗的话，有可能呢我们更容易上钩，因为我们对快递和外卖已经非常熟了。
1: 是啊，所以呢大伙儿如果说啊确实咱们的利益也受损了，咱们要维权让他给咱退钱赔钱，哎，您啊别被他带到正规的平台
2: 以外，
1: 对，您哪儿买您就在哪儿给他交涉。他如果说我给你退钱，我到支付宝，你把你的支付宝的号告诉我，我给您说也就到这儿为止了，顶多把支付宝的号告诉他，其他再不敢告诉了，那都跟退款没关系了。
2: 对对对，除了这一些官网上给您打过来的电话，客服和您交流的一些内容之外，其他第三方都是非常不靠谱的。
1: 那咱们继续关心这张三啊，躺过了刷单，又陷进了网恋，又度过了退款，他大四了。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大四了，这小张啊又遇到什么电信诈骗了？还有电信诈骗啊？那咱们接着来听魏警官和邹警官的介绍。
0: 张三呢觉得，哎，这个时候我想早一点找到工作，早一点挣钱嘛。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登录一些可能招聘的网站去找工作。他就添加了一个那个信息，为什么他添加？因为他说的是，哎，这个信息可以线上办公啊，每个月呢可能有个多少多少钱，他觉得还不错啊，不用去坐班，他就添加了这个微信。添加了这个微信之后呢，其实他就觉得这一幕怎么似曾相识，好像又回到了四年前。因为那个工作就是让他，哎，我们先来做一个啊兼职，你去给我们的一些账户去点赞啊，帮忙转发，或者是再帮忙去开一个新的号什么的，我就可以给你一些钱，点赞一些公众号什么的。这时候其实又回到了 刷单。
3: 骗子会在这种网上去发布这种招聘的广告，然后呢面试通过之后呢，因为他们肯定也是在线上的，线上面试通过之后呢，就会让我们同学呢先提交一定的这种保证金呀、或者服务费啊等等，如果我们交纳了这个保证金服务费，骗子就会把你的这个相关的信息给拉黑，我们就联系不到了。所以说我们在网上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一定要通过这种正规的渠道跟对方呢进行一个联系。同时呢，像这种大四的学生，还有一种经常遇到这种诈骗类型呢，叫做这个虚假征信类的诈骗。虚假征信类诈骗呢，就是骗子会跟我们同学打一个电话，就说你在这个学校办理的这个校园贷，这个贷款需要注销，否则呢会影响到你走向社会这个个人征信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同学都对这个个人征信是非常的关注的，骗子就会引诱你到这个相关的平台里边进行一系列的操作。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跟我们广大的同学们提个醒，就是这个个人征信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任何的部门、任何的这种机构都是没有办法去注销校园贷的，注销校园贷的电话都是诈骗电话。
1: 那有的人在人家花呗啊、岳父岳母里面借钱了，不着急还，本身就有短儿，别管多少钱，咱们呀都要有这个诚信意识。特别是大学生，你不能说因为我还年轻，那您也是成年人，该借就该还啊，好借好还，别在这个问题上有短儿，结果让骗子给利用了。
2: 没错，还是那句老话，这个我们行得正就不怕影子歪。另外还有一个情况，进入大四啊，我们确实应该整理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财务状况，包括一些在很多借贷平台的一些还款的情况，我们现在应该能够拿到第一手资料了。这个时候呢，最快的速度完成这样的一些工作，也会让自己心安一些，这样心里不虚，有可能骗子呢也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可乘之机了。
1: 他骗你，你不欠钱，你干嘛要进他那个圈套啊？
2: 没错，
1: 不会被他唬住。
2: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模拟了一个张三啊，小张，他的大学四年的生活，给大家提示了最需要注意的几类发生在校园里的典型的诈骗类型。
2: 祝各位学生朋友学业有成，同时呢也要提高警惕。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
2: 感
1: 谢。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62年，加勒比海地区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那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它由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则坚持要求撤除导弹而引发。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这次危机虽然仅仅持续了13天，美苏双方却在核按钮的旁边徘徊着，使人类空前的接近毁灭的边缘。世界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最后事件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其中有不少值得总结反思的经验教训。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回顾险些将世界拖入核战争深渊的古巴导弹危机。1959年1月1号，古巴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古巴共和国与

这一年的1月13号成立，宣告这一胜利的是林德特罗。当时这位领袖人物年仅32岁。新政权成立初期，美国同古巴的关系良好。2月，卡斯特罗出任总理，4月就访问了美国，还受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热烈欢迎。无论是卡斯特罗还是他的战友，本来不仅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联系，而且甚至对马列主义、对共产主义学说都没有基本的认知。1959年的6月，古巴新政府的领导成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大多数政府重要的部门被主张实行激进政策的人所掌控。美国政府担心古巴发生动荡，从而后院起火，动摇其在拉美的统治基础，这就导致了美国恶化。1961年1月5号，美国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同时从经济上开始对古巴进行制裁，把一个完全依靠生产和销售糖类来维持国计民生的国家严密地封锁起来，使它的食糖卖不出去，试图通过卡断经济命脉来扼杀年轻的古巴共和国。随后发生的猪湾事件进一步刺激了卡斯特罗，于是他转向苏联寻求援助。苏联当时对古巴的处境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切，这当然是出于同美国争夺霸权的需要。苏联想在拉丁美洲找一个立足点，古巴的求援正是赫鲁晓夫求之不得的事情。他认为古巴局势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关系到苏联的威信以及其在拉美的立脚点。当年就恢复了外交关系，在美国同古巴绝交之后，苏联就抓住机会增加了对古巴的经济、军事的援助，苏古的关系发展也就潜伏着美苏关系的紧张和日后的导弹危机。赫鲁晓夫之所以坚决主张把导弹运进古巴，理由不外乎以下这么几个：第一，肯尼迪上台之后，猪湾登陆失败，使他在外交上输了一个回合，美国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卡斯特罗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来对付另外一次入侵，其中包括接受苏联的核武器援助在内。第二是对抗美国的包围，鉴于当时美国已经用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包围了苏联，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西德的导弹都对准了苏联，苏联重要的工业中心都处于核弹、战略轰炸机的直接威胁之下，因此应尽快秘密地把导弹运进古巴，而且要在美国发现之前把它装好，可供发射。第三呢，最重要的一个动因，是为了在全球恢复美苏的平衡。50年代后期，美国在美苏核竞争当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在赫鲁晓夫看来，向古巴部署导弹显然是恢复美苏战略平衡的一个快捷、便宜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军事角度来说，在古巴安置大约60枚导弹，有效射程1000英里，少数射程1500英里到2000英里，而且还可以避开美国的预警系统，因而事实上就会使苏联打击美国的能力增加1倍，改变苏联的战略地位。第四呢，可以巩固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地位，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控制古巴，从而把古巴作为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以增强苏联的威慑能力。赫鲁晓夫或许也知道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冲突，但是思前想后，他觉得这场大赌博还是值得一试的。基于这4点原因，赫鲁晓夫的如意算盘是在古巴秘密地部署核导弹，并且力争在美国发现之前就做完这项工作。1962年，苏联政府批准了赫鲁晓夫的计划。赫鲁晓夫在7月3号和8号参加了与劳尔·卡斯特罗的会议，

0: 称秘密协议。苏联决定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提供伊尔28喷气式轰炸机，于七月开始实施。苏联把运往古巴的货物改由苏联船只运送，将几十枚导弹和几十架飞机拆开装到集装箱里运往古巴。同时，3500名军事技术人员也陆续地乘船前往，每一枚导弹都携带一个威力比在广岛的原子弹大20或30倍的核弹头。经过伪装的第一批武器是在进抵古巴的。直到9月2号，苏联才公开宣布，根据苏古两国达成的协议，苏联将向古巴供应武器和提供技术专家。此时，苏联的武器和专家的运送计划已经基本完成，部署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在此期间，苏联在公开场合一直否认在古巴拥有任何的进攻武器。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信中表示，苏联不需要为了击败侵略，为了进行报复性打击，而将自己的武器转移到其他任何的国家，例如古巴。赫鲁晓夫并且保证，在11月美国国会选举前，他不会挑起任何事件。一周以后，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特别提到征召后备役军人以及美国对苏联向古巴进行海运而引起的惊恐问题。声明说，苏联的船只只是装运给古巴人民的日用品和食物的，但是接着又承认，由于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威胁，应古巴政府的请求，还装载着一定数量的武器，以及训练古巴人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军事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1962年10月14日是星期天，在这个万里无云的假日凌晨，两架的美国 U-2 飞机从南向北的飞过了古巴西部的上空，他们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由专家们仔细研究放大照片上的每一个画面。10月15号，他们认出了一座发射台和许多发射弹道导弹的建筑物，还有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在修建射程为2000英里的中程弹道导弹使用的坚固的永久基地。而且美国鉴定专家确信，发射装置上安装的是导弹核武器。10月16号，肯尼迪总统才得到了上述情况的汇报，他对赫鲁晓夫的欺骗行为非常的恼怒，并立刻意识到这件事关系重大。他没有料到苏联人在古巴这样一个地方会采取如此轻率和冒险的行动，没料到转眼之间古巴戏剧性的就拥有了在西半球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的、装备最好的军事力量。肯尼迪感到苏联导弹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要是不猛烈的回击，那就会有损他的政府在国内外的形象，激起公众对他的不信任，并使美国如芒在背。肯尼迪决定要使苏联明白美国不惜一战的决心。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0月22号晚上7点，肯尼迪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通告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事实，宣布武装封锁古巴，要求苏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走已经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肯尼迪认为，这次秘密、迅速和异乎寻常的导弹设施，是蓄意挑衅和对现状做出的毫无道理的改变，是美国不能接受的。肯尼迪总统又以强调的语气列举了美国即将采取的海上的隔离等初步的措施。他在演说中用隔离一词代替了封锁，认为这个词比封锁的火药味要淡一些，比较行动。然而这婉转的言辞可没有减弱行动的火药味。 封锁命令一经下达，

美国的地面、空中和两栖作战部队便迅速开始集结。此外，还调集了出兵古巴所需要的军需物资，开始采取保护美国免遭核攻击的种种的预防措施。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队也都进入了戒备的状态。美国总统下令，再有核弹头的美国轰炸机进入古巴周围的上空。美国如此强硬的态度，着实让赫鲁晓夫吃了一惊。于是，他下令加快向古巴运送导弹以及苏式轰炸。赫鲁晓夫显然还是低估了美国的情报系统。在肯尼迪发表广播讲话以后的五天中，也就是从10月23号到27号，局势紧张到几乎难以忍受的程度。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加勒比海上空，全世界都危在旦夕。10月23号，星期二，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仍要按苏联和古巴签订的协议，继续使用武器援助古巴，坚决拒绝美国的拦截，对美国的威胁将进行最激烈的回击。10月24号，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的护卫下，由90艘军舰组成的美国庞大的舰队采取了断然行动。美国舰队从佛罗里达到波多黎各布成了一个弧形，封锁了古巴海域。与此同时，美国导弹部队全都奉命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导弹在发射台上听候指令。不仅在佛罗里达州和临近各州，美国集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庞大的登陆部队准备参战，而且全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也都进入了戒备的状态，剑拔弩张地准备打一场全球性的核战争。美国对古巴实施的海上隔离于10月24号上午10点起正式开始。在蓝色的加勒比海上，美国海军舰只控制了几千英里长的海域，在离古巴东部海岸约300公里的大特克岛上设有巨大的美军导弹跟踪站，密切监视着驶向古巴船只的一举一动。整个古巴像个铁桶一样被团团地围住了。10月25号，苏联此时做出了一个决定，也就是以不携带武器的船只去考验封锁。10月26号，星期五，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被白宫形容为冗长、杂乱无章、漫无边际的信。他显然是在情感冲动之下写的，充满着要避免核战的惊恐。在信中，赫鲁晓夫承认苏联导弹在古巴的存在，但把他们说成是纯粹防御性的。然后他说，他深切地渴望和平，让我们不要使这种局势弄得不可收拾好吗？强行实行隔离只会使苏联采取他自己认为必要的措施，但是如果美国做出不会入侵古巴也不允许别人入侵的保证，并且如果他撤回自己的舰队不再搞隔离，这就会使一切马上改观。10月27号，就在美国总统答复赫鲁

表了一份声明，指出土耳其与古巴为这封信既反映出克里姆林宫内部意见的不统一，又使美国对苏联的意图更加捉摸不定了，因而使局势也变得更为复杂。此时在全世界，所有的美国核部队和常规部队都已经奉命准备随时行动，一支庞大的进攻部队也集结在了佛罗里达州，双方是针锋相对，战争如箭在弦。美国官方发射场已经处于发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对导弹发射场的任何直接空袭都有可能造成美国城市上空的热核爆炸。肯尼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权衡了赞成与反对从土耳其撤出导弹的两种主张，讨论了空中打击和登陆的时间表。正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紧张激烈的辩论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和一筹莫展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摆脱危机的办法。他说，越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而只回答第一封信呢？他对赫鲁晓夫发出的第一封信做了答复。他在信中说，亲爱的主席先生，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您10月26号的来信，对您表示愿意迅速地谋求一个解决办法的声明表示欢迎。然而需要做好的第一件事是，在联合国的有效安排下，停止在古巴进攻性导弹基地上的施工，并使古巴一切可供进攻之用的武器系统都无法使用。但是让我强调一下，其首要的因素还是要在有效的国际保证之下，停止在古巴的导弹基地上的工作，使这一威胁继续存在下去，或者使这些问题同欧洲和世界安全的一些广泛问题联系起来，而拖延这一有关古巴问题的讨论，肯定将会加剧古巴危机，并且严重危害世界的和平。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够按照此信和您10月28号的信中所提出的办法，迅速取得一致意见。约翰·肯尼迪。赫鲁晓夫这边领会了肯尼迪的暗示，他认识到长期容忍无法打破而又日益加强的封锁不利于苏联，封锁拖得越久，苏联的损失就比美国越大。在做出这一决定时，他已经来不及也不想与性格倔强的卡斯特罗商量了，因为他已经通过情报部门获悉，如果第二天不给美国答复，美军就会在29号或者是30号轰炸苏联的导弹设备和古巴的军事目标，然后入侵该岛，再拖延下去就意味着死亡。10月28号星期六，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赫鲁晓夫的回信，信中说，我非常理解您以及美国人民对您所称为进攻性武器所感到的忧虑，这的确是一种可怕的武器，您和我都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武器。为了尽快地消除这一危机和平事业的冲突，为了给渴望和平的各国人民以保证，苏联政府除了此前已经下达在武器建筑的工地停止施工的命令之外，现在又下达了新命令，拆除您所称为进攻性的武器，并将它们包装运回苏联。随着这一番话的播出，这场严重的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了。信中没有再提撤除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作为对等条件。11月11号，苏联部署在古巴的42枚导弹全都撤走。11月20号，肯尼迪宣布赫鲁晓夫答应在30天内从古巴撤走全部伊尔28型的轰炸机。肯尼迪同时宣布取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命令苏联武装力量解除最高战备状态。至此，加勒比海又恢复了平静。肯尼迪很可能是他的政府中最懦弱的一员，他根本不是鹰，但他只

知道关键时刻必须挺身而出，担当责任。很多时候，寻求和平比发动战争更需要勇气和力量。肯尼迪对危机的处理果断而不失灵活，相比之下，赫鲁晓夫扮演了一个莽撞的冒险家的角色。他希望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挽回与美国争霸中的劣势，却因为不断的撒谎而信誉扫地，在关键时刻功亏一篑。不但在这场危机的处理中颜面无存，更不得不出卖了古巴小兄弟，而古巴当局则面临着之后数十年的经济封锁和制裁，最终深受其苦的无疑是古巴人民。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该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稻盛和夫的《心》。有这么一个人，他出身草根，只是街头小贩之子，却独创两家世界500强企业。自小成绩平平，差点连初中都没考上，却能研究出世界最先进的材料。他就是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很多人对他感到好奇，他究竟有什么秘诀实现人生的逆袭？在其生平绝笔《稻盛和夫一生的嘱托》心中，他给出了回答：一切始于心，终于心，把自己的心修好，人生的一切问题就会不攻自破。

0: 稻盛和夫在创立京瓷初期，曾半年没有接到订单，公司一度濒临倒闭。机缘巧合下，松下集团给了京瓷一笔小订单，正是依靠这笔不起眼的订单，京瓷顺利度过了危机。后来京瓷越做越大，两年时间便做到了行业顶尖，订单源源不断。有一天，松下派人找上门来，询问京瓷能否接下一笔紧急订单。这次的陶瓷配件要求非常高，此前松下问了很多供应商，纷纷遭到拒绝。京瓷的对接经理正打算回绝，稻盛和夫听闻，直接走进招待室，一口答应。经理很是不解，这明显是笔吃亏的买卖。稻盛和夫只说了一句话：没有松下的订单，就没有今天的京瓷。随后他就命人搁置了其他生产线，带领团队加班加点赶工，及时为松下提供了配件。最后松下集团为表谢意，决定与京瓷达成深度合作。在心中，稻盛和夫说，本来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成功，但最终我却成功了。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家风是传承。
9: 奶奶，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8: 家风是传递，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9: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1: 进门前怎么样啊？
9: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9: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1: 请先说请。
9: 应该先说请。
11: 真棒。
9: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1: 我们都要做
9: 一个讲礼貌。
8: 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落地医保智能审核事前提醒系统，门诊次均费用同比下降 8.4%， 陆路北京研发中心项目开工，为我区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引擎；中外嘉宾走进怀柔，探索文艺赋能乡村振兴、中外文化互鉴共融新路径；我区公园增设智能自助售卖机，把便民服务公益事业融入城市公园空间；2026年影都杯匹克球友谊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1至7月，我区门诊就诊患者看一次门诊平均费用从去年同期的344元降至315元，同比下降8.4%。这要得益于我区全面落地医保智能审核事前提醒系统，把医保监管关口由事后核查被动整改。

0: 来迁移至诊疗一线。这套系统依托市级统一智能审核规则库，对超适应症用药、禁忌用药、超量开药等常见问题实时校验，一旦触发风险规则，系统同步推送政策依据、风险提示和整改建议，做到问题当场发现、当场处置。
1: 怀柔区中医医院副院长刘庆超说，
2: 今年6月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名大夫，他在开具普通针法治疗的时候又开具了特殊针法治疗，这个时候我们系统就会弹出提醒，是这两种是不能同时开具的，这样呢我们大夫就会立即调整他的开具的方法，既避免了重复收费，也避免了患者不必要的支出。
0: 目前我区已有271家定点医疗机构开通事前提醒功能。
1: 怀柔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住院费用审核科科长苏东伟，
3: 系统上线以后呢，医疗机构能够有效防范因政策理解偏差产生的那个扣费拒付问题，同时也推动医疗机构落实主动自杀自救，切实降低机构运行的合规风险。
0: 按照全域覆盖一体推进的工作思路，从今年3月起，我区统筹推进各类定点医疗机构系统改造工作，通过专项工作部署、分层业务培训、上门督导调度、逐家现场验收，完成辖区定点医疗机构接口改造与功能上线，实现事前提醒全覆盖、无死角，将医保政策约束嵌入处方开具、收费结算的业务前端。
1: 怀柔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主任徐丽丽，
4: 事先提醒系统呢运行了，取得了多方的共赢的运行效果，那么医保监管呢实现了关口前移，由事后追回医保基金转向了事前这个风险防范，在医生诊疗时呢实时的进行了弹窗提醒，帮助其更准确的执行医保政策，减少后续的违规行为，同时约束过度开药、重复检查检验等行为，减轻参保群众不必要的医疗负担。
5: 本台消息，9月3号，陆路北京研发中心项目开工，作为怀柔镇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落地后将有力提升区域产业聚集度。研发中心将于2028年正式亮相，为我区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引擎。陆路北京研发中心项目位于开放路16号，总建筑面积10131平方米。陆工程局有限公司陆路研发中心项目经理雷从周说，
6: 本项目建筑面积10000余平，地上5层，地下1层，总工期540天，结合小泉河生态廊道，打造富有活力、蓝绿交织的滨水空间。
5: 此次陆路研发中心项目正式落地开工，是企业转型升级的自我迭代突破，也是聚焦科技创新、布局长远发展的关键战略落子。项目将建设国家级植物蛋白饮品研发试验室，打造集研发创新、中式转化、检验检测于一体的植物蛋白产业高地，同时整合全链条功能板块，在怀柔布局总部经济形态，夯实产业发展核心支撑。承德陆路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孙辉说，
7: 我们将加快推进工程建设，尽早实现研发中心运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产出更多受消费者喜爱的健康饮品，期待未来继续在怀柔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深化产学研协同，实现企业发展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5: 项目的开工是镇域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企纾困的生动注脚。怀柔镇专班跟进，全程护航，高效协调施工前期各项事宜。项目建成后，将有望通过建设高水平转化平台，为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提供技术共享与服务，构建良性产业生态，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
1: 本台消息，9月2日，来自芬兰、俄罗斯、墨西哥、古巴4个国家的文艺界嘉宾、驻华机构代表与国内艺术工作者齐聚怀柔，依托怀柔山水文脉和特色乡土资源，探索文艺赋能乡村振兴、中外文化互鉴共融的新路径。本次活动由区美术家协会主办，以中外艺术视角下的怀柔山水与国际交流展望为主题，集结20余位中外嘉宾，涵盖4国外籍艺术家、驻华机构工作人员、文旅外事专家及本

0: 文艺古干，活动聚焦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国际艺术合作两大核心议题，搭建起专业务实的跨国文艺交流平台。座谈会上，中外嘉宾围绕乡村艺术创作、乡土文化、文艺资源互通共享等内容展开深度交流。文艺界嘉宾分享来自北欧、拉美地区的创作理念，
1: 与怀柔本土山水美学、东方水墨艺术相互碰撞、互补融合，为我区乡村文艺创作、美育发展带来全新的国际化视角。区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春红：
2: 这次多国艺术家面对面交流，对我们本土文化作者启发很大。怀柔本身就是山水创作的好地方，通过国际艺术加对话，我们能够 借鉴不同的创作思路和表现手法，更好地挖掘本土乡村文化，讲好怀柔的山水故事。接下来我们希望常态化开展这类交流，推动艺术家下乡艺术驻留，让怀柔乡村更加有活力。
0: 我区山水资源丰富、乡村文艺底蕴深厚，活动依托契艺术村、
3: 梁仓写生基地等本土文艺阵地，将国际艺术理念与乡村实景创作相结合，探索艺术扎根乡土、美化乡村、滋养乡村文化生活的实践方式。中外嘉宾还走访我区特色文艺空间藏书房，沉浸式感受怀柔人文氛围和中国传统笔墨书法的艺术魅力，为后续跨国艺术共创乡土题材创作积累鲜活素材。
4: 本台消息： 近日，我区创新在城区多家公园试点投放智能自助售卖机，项目补齐游园补给短板，同时搭载助残就业功能，把便民服务、公益事业融入城市公园空间。走进滨河森林公园，两台带有一体化遮阳棚的智能自助售卖机已安装到位。 透过货柜玻璃可以看到饮用水、运动饮料、NFC果汁整齐陈列，充分满足市民游园的饮水需求。市民说：“
5: 我们上这园里遛个园啊，遛个弯啊，一瞅这有这个，拿手机一扫就能出水，对我们这来遛园来说，特别的方便，我感觉特好。”
4: 与此同时，在渔阳公园，工作人员正对新布设的设备开展调试工作。作为我区公园便民提升项目， 初期共投放14台设备， 覆盖青春公园、渔阳公园、滨河森林公园等7座城区公园。设备外观设计和园区整体环境协调统一。这批自助售卖机不只是简单的零售终端， 项目运营阶段专门设置适配岗位，优先吸纳本地残疾人参与设备运维、商品补货，帮助残障群体实现体面就业，把公益属性贯穿项目全过程。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郭宇说：“我们这个项目规划的初衷是便民助残， 能够完成我们游园最后100米的便民方针。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呢，针对辖区内的各个公园进行了多次的实地考察，最终将点位选定在入口广场、健身区以及儿童游乐区等等人员密集的区域。”本台消息：
0: 9月2日， 2019友谊赛在阳朔维克体体文化产业园开赛， 赛事为期4天，来自淮北镇、北房镇、农业农村局等机关事业单位、乡镇街道、企业的百余名匹克球爱好者组成12支队伍同台竞技。赛场上清脆的击球声此起彼伏，选手们你来我往，一步挥拍，回合对抗，精彩纷呈。随着比分交替攀升，现场气氛逐渐推向高潮。参赛选手李涵超：
6: 接触匹克球这段时间，感觉到生活特别充实，然后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球友。
0: 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5个竞赛项目，小组赛后进行季军赛、冠亚军决赛。匹克球是一项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特点的格网球类运动，因其运动量适中， 入门门槛低，深受各年龄段人群喜爱。今年来成为热门全民健身项目。据了解，阳朔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今年4月启动筹建，8月投入试营业，是当前北京市规模最大、配套设施最为完善的匹克球运动场地。 参赛选手王彪。
1: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

0: 人，我能参加这样的比赛，我觉得就是在工作之余能既锻炼了身体又调节了心情。随着到十月份天气越来越冷了，能室外的户外的运动可能就比较少了，正好有这么一个匹克球的场地，我觉得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
1: 据人社局消息，为了让区内城乡居民顺利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区人社局细化任重举措，全方位提升服务精度与民生温度，打通暖心认证最后一公里。按照政策要求，我市社保待遇领取人员需每12个月完成一次资格认证。为提升群众知晓率和主动认证率，区人社局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宣传矩阵，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居民微信群推送认证指南、公示超期人员名单；线下通过村居公告栏、LED 屏滚动宣传，并结合政策下乡专场招聘会设立咨询台，现场答疑解惑，消除政策盲区。同时，建立5级社保服务网格体系，构建区级、镇街乡、村居、楼门片区、家门口全覆盖服务架构，将认证服务细化至基层最小治理单元，依托专属社保网格员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提醒、摸排登记工作，闭环解决群众认证难题，实现服务全覆盖无死角。创新多元服务模式，鼓励开展自主认证，普及精通小程序线上掌上认证，实现高效自助办理。针对智能设备操作困难人员，各村居常态化开展社保认证服务日，提供集中帮办服务，对高龄、残疾、孤寡等行动不便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上门代办服务，累计上门服务超1500次，切实做好民生兜底保障。此外，区人社局在短信温馨提示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智能外呼语音提醒服务，对即将逾期的群众推送语音电话认证提醒，包含认证实现线上操作流程及线下办理渠道，同步开展社保防诈温馨提示，让认证服务更精准、更高效、更暖心。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优化社保精细化服务，全面细致做好认证工作，真正把为民便民服务落到实处。
2: 据城管执法局消息，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人身安全，营造安全整洁的校园环境，区城管执法局提前部署开展校园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及周边环境秩序整治工作，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期，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全河街道执法队，对怀柔区第二小学、第三中学等学校食堂开展全覆盖燃气安全执法检查。执法人员深入食堂操作间、燃气间等重点区域，细致排查燃气管道、灶具、软管、报警装置等设施运行情况，重点检查设备老化破损、接口松动、不规范操作、通风不畅等安全隐患，逐项排查，不留死角，摸清校园用气安全底数。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执法人员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督促校方厉行厉改，闭环整改，杜绝燃气设施带病运行，同时督促学校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从源头化解安全风险。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现场向食堂管理人员讲解燃气安全操作规范、隐患自查技巧和应急避险知识，提升工作人员安全用气和应急处置能力。此外，执法人员同步整治校园周边环境，严查流动油商、店外经营、占道堆物、乱贴乱挂、违规广告牌匾等乱象，督促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保障道路通行顺畅，周边秩序井然。下一步，区城管执法局将持续紧盯开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从严抓实安全整治工作，为师生平安开学、安心求学保驾护航。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秋日好时节，林下种菇忙，当前正值林下赤松茸秋季播种窗口期，一片片规整的林地齐床，一道道忙碌的劳作身影，勾勒出林下经济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在北方镇桥子镇播种现场，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悉心指导，农户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有序开展林地。

0: 清蒸、铺设、培养料、摆放菌种、覆土压实、保湿覆盖等各项工序。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肉质肥厚、口感爽脆、营养丰富、富含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有着素中之荤的美誉。 属于中低温型草辅菌，生态适应性极强，抗杂菌能力突出，耐阴喜湿的生长特性与林下阴凉湿润、通风散光的环境高度契合，是林下种植的绝佳特色作物。采收后的菌渣还可以直接还田改良林地土壤，实现秸秆利用、种菇增收、 沃土养林的资源循环增值模式，可有效实现林下土地复用、空间分层利用、资源循环增值的生态种植模式，既盘活了闲置林地资源，又拓宽了农业产业发展路径。下一步，
1: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跟进林下赤松茸生产进展，根据实际生产林下赤松茸丰产丰菇，激活乡村发展新活力。燕栖镇消息，近日燕栖镇组织各村基层工作人员开展专项义务培训，精准补齐基层工作短板。本次培训紧贴基层实操工作需求，设置三大核心教学模块，内容务实，针对性强。 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培训中，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合格证开具条件、流程、追溯管理及使用规范，明确其作为农产品市场准入凭证的重要作用，压实农产品生产主体责任。在胶体菌试纸检测培训环节，技术人员细致讲解快速检测原理、操作流程和结果判断标准，重点示范样品处理、试剂使用等核心操作， 并组织参训人员现场实操，切实掌握检测技能。同时，培训围绕管水员岗位职责、系统解读、水源地巡查、设施维护、管网排查、限期上报及台账记录等工作要求，规范水务巡查全流程。培训现场还发放了检测试纸盒、宣传手册、技术挂图等物资，助力工作人员学以致用。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解决了日常工作难点，实操性极强。
0: 龙山街道消息，为丰富辖区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营造友爱互助的暖心氛围。9月2号， 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开展乐享运动聚力同行趣味运动会，辖区50名残疾人朋友积极参与，沉浸式感受运动乐趣与集体温暖。 本次运动会充分结合残疾人身心特点，秉持安全休闲、全员参与的理念，并起高强度竞技项目，精心设置了飞镖、投沙包、套圈三个简单易操作的趣味项目，兼顾安全性与趣味性。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参赛人员精神饱满，积极参与，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切磋互动、互帮互助，舒展身心，锻炼体魄， 充分展现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趣味运动会为辖区残疾人搭建了良好的交流互动平台，让大家走出家门乐享运动，有效缓解身心压力，进一步增进了邻里情谊。下一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将持续聚焦残疾人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文体活动，不断提升辖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别再寂寞的拥抱。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衿。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常人总劝我及时

抽身，看清前路满是荆棘，可心底那一份执念始终无法轻易割舍。纵然一路尝尽委屈心酸，也不愿否认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里本无绝对的对错，所有悲欢都是亲身走过的印记，哪怕前路只剩孤寂，也甘愿守住这一份心底的执着，不后悔每一次交付真心，坦然接纳所有起落，顺着本心走完这一段属于自己的路程。

0: 感情里最怕拖着不肯清醒，明明早已察觉隔阂渐深，温柔慢慢耗散，却总抱着一丝侥幸等待转机，任由犹豫拉扯彼此消耗，不合适的羁绊拖延越久伤痕越重。与其在敷衍与冷淡里自我内耗，不如早点看清真相，果断放手，及时止损，放过双方，不必沉溺虚假温存，主动结束内耗，才能保留体面，奔赴下一段自在安稳的生活。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你给我，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全心全意托付的真心，在一次次失望中慢慢碎裂，那些说好的长久承诺尽数落空，无数深夜独自消化委屈，挣扎着不愿承认一切早已变质，反复拉扯只会徒增煎熬，索性斩断所有牵绊，放下放不下的过往，不再困在残缺的回忆里自我折磨，允许一切关系走向终点，和破碎的自己慢慢和解，独自走出满是伤痕的过往，寻回完整自在的自己。
2: 换掉你几位残留棉被，扔掉一枯萎血色玫瑰，再把相片送进我堆。

0: 总在午夜陷入虚幻的念想，梦里重逢那些早已走远的人，温柔画面真切的让人分不清虚实，醒来只剩无边空落，明知过往已成泡影，仍忍不住反复沉溺这一份虚假暖意，贪恋片刻圆满不愿抽离，可幻境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清冷，再动人的旧梦也留不住失去时光，终要逼着自己走出虚妄，放下抓不住的幻影，坦然接纳只剩孤身的现实。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空空两手，凭什么要将谁拥有？浩瀚宇宙，尘埃会伪装成伤痛。

迁就，不停妥协，在一段段关系里消耗自累，才恍然察觉自己始终排在所有人和事的末尾。我们总执着于奔赴他人，渴求对等的回应，却忘了最该用心善待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为不值得的人委屈退让，不必困在失衡的情感里自我拉扯，学会把偏爱留给自身，懂得释怀所有落空的期待，好好经营内心的安稳，才是半生最通透清醒的活法。

世间情爱本就没有纯粹的分界，从前以为感情非好即坏，分明清晰，直到历经拉扯才懂人心从来混杂明暗，热烈与冷淡交替上演，执念困住过往，回忆反复拉扯思绪，那些纠结的取舍，难分对错的纠葛纠缠心底，不必执着分辨是非对错，接纳感情里的混沌与参差，放下非要寻找一个标准答案的执念，与遗憾和解，在冷暖交织的岁月里慢慢和自己释怀。风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分开之后总忍不住反复温习过往相处的点滴，独自演练放下的姿态，学会克制涌上心头的思念，假装坦然面对所有只剩回忆的日常。明明满心不舍，还要一遍遍练习看淡离别，练习独自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无从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情绪。原来释怀从不是一瞬间的通透，而是无数次自我安抚，反复练习与过去和解的漫长过程。

曾不顾一切热烈奔赴一段感情，倾尽所有释放赤诚，像盛放的花般毫无保留展露真心，可满腔热诚换来无尽拉扯与伤痕，炽热的爱意慢慢磨成心酸，执着纠缠只会不必困在破碎关系里苦苦挣扎，学会收起盲目热烈，放下错误的执念，好好护住自身温柔，让荒芜心底慢慢长出平静，不再肆意燃烧自己。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到王安忆，大家都不陌生，一位五十年代出生七十年代开始走红的作家。他的作品以散文见长，而要提到小说，《长恨歌》一定是他最为成功的一部长篇小说。对于《长恨歌》，不难看出王安忆那绚烂细腻的笔法，更多的还是他对生活的感受，也许这正是他在上海十几年生活的感悟。书中的主人公是亿万个平平凡凡生灵的浓缩，是生活的结晶，是人生的典型所写。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

起去品读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的长篇代表作之一《长恨歌》。可以这样形容，《长恨歌》这部小说，作者用平淡却又不乏幽默的笔调，将琐碎的生活小事娓娓道来的同时，更为读者展现了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老上海的弄堂，三四十年代繁花似锦的底色，在洋楼中塔勾勒出的摩登背后，脉络纵横的老弄堂为时代村了一个底。这村法轻重浓淡正相宜，在歌哨声里，无数弄堂口走出了无数生于那时那境，死于彼时无常的王琦瑶们。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支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座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累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愿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小说分三条清晰的线索，第一是王琦瑶的遭遇，从片场拍戏到登上摩登杂志，到舞会流连，再到选举上海小姐，把她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众人羡慕吹捧的高度，这不是幸事，而是为她的悲剧奠下基础。到这里是小说的高峰，月已满则要亏，水倒满则溢出，王琦瑶戏剧的荣耀开始走下坡路，在人们意味深长的眼里，约定俗成的成了交际花，勾三搭四，堕了胎，成了最卑微的女人，最后死于他杀。第二条线索是从王琦瑶的从吴佩珍到蒋雯丽到严家师母再到张永红，这些友情不过如水般淡薄，各有各的利益计较，讲不清道不明的各怀鬼胎，但彼此做了个寂寞旅途里的聊友也未尝不可。第三条线索是王琦瑶的爱情，从程先生到李主任到阿二到康明逊到萨特再到老克拉，王琦瑶并非多情也非滥情，而是生活所逼。一开始王琦瑶的生存意识是在爱情前面的，到有那么一刹那，爱情的尾巴跳跃到他眼前，也是转瞬即逝，留也留不住。忧伤的缠绵总是带着无可奈何的悲情，像随时都要消逝般。王琦瑶对程先生，即使明白他的一颗心全在自己身上，他高高在上，带着些许的骄傲，因为这垫底的骄傲，于是他不承诺。不承诺是一根细钢丝，他是走钢丝的人，技巧是第一，沉着镇静也是第一。退到最后，还有个程先生，他心安理得地这样想。命运的齿轮起转，慢慢为他垫起一层又一层的高度。他的心本是高的，只是受了现实的限制。这种矛盾终于在爱丽丝公寓里得到缓解，他当起了李主任的姨太太。名副其实的交际花，却只能在暗无天日的等待中默默枯萎。他爱她，却留不住她。这种爱是无端生出的被动的回应，在寂寞的光影度过的。他说：“我还不能走，我要留在这里等他。我要是走了，他回来了，那怎么办？他要回来见我不在，一定会怪我的。”终于，小女人的任性还是抵不住命运的无情宣判，李主任飞机失事，向往。王琦瑶是安二的一个繁华的梦，真是不愿醒来。但王琦瑶也没放在心上，只隔着一层暧昧。情缘在流转，王琦瑶由乌桥重回

到上海当了注射护士，认识了康明逊和萨莎。康明逊和他是两情相悦，却是不能在一起，无法承当。王琦瑶不怪他，他想，他是很爱这个男人的，不愿他受委屈。他对康明逊不仅是爱，还是体恤。于是他独自承担。身边的流言三传四传，王琦瑶不得不找来萨莎当垫背的孩子的父亲。也是略施小计，却也掩不过情场浪子萨莎的眼睛。最后，萨莎也离开了。轮转了一圈，还是又回到原点，遇到程先生。程先生无怨无悔地照顾他和他的孩子。王琦瑶心想，如果是他提出，他也定是不会拒绝他。但程先生是君子，从不在他那里过夜。两人都明白，王琦瑶此刻对他只有恩没有爱。程先生爱他，却只能不告而别，到底是回不去了。当年的王琦瑶有如白绢似的，后来渐渐写上字，字成了句，成了历史。历史沉淀的深，不过是漫天扬起的灰尘。那华丽的旗袍抖落的不单是繁花似锦，还有的是抑制不住的落寞和惆怅。时间是最具有腐蚀力的，洗尽了铅华，那夺目的荣耀不过过眼云烟，留不住的风景，竹篮打水一场空，到头来只剩空旷的虚无，人什么都没有。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又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共同回顾了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长恨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王安忆的一篇散文《风筝》。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母亲。在她眼里，我们儿女全是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小时候，姐姐上小学了，她最惧怕的是毛毛虫和图画课。她画出的人全有着一副极可怕的嘴脸，图画老师只能摇头，叹息也叹息不出了。有一次，她有点不舒服，可是有一项回家作业却没有完成，那是一幅画，要画一只苹果，她为难地哭了。妈妈说，我来帮你画。吃过晚饭，妈妈拿来姐姐的蜡笔和铅画纸，在灯下铺张开来，她决心要好好地画一只苹果为姐姐雪耻。妈妈画得很仔细很认真，运用了多种颜色，记得那是一只色彩极为复杂的苹果，一半红一半绿，然后红和绿渐渐接近，相交汇合融入，姐姐则躺在床上哭，老师要一只红的。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一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便只能跳脚了。其实他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他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的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个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千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 可是总不如他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然后我去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妈妈的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亦或能飞上天，亦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需有什么怨言了。这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妈妈不要管我了，随我自己写去。这是爸爸对我们一贯的政策，他对我们有所担心的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出门必须说一句过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只有过马路这一危险，只要安全地穿过马路，人平安无事地在，做什么都行，什么希望都有，倒也简练得可以。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夸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话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一周三次上英语课，我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做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得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做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争不断线的。读着这篇王安忆的散文《风筝》，突然之间就被打动了。散文中，王安忆用平淡细腻的笔调回忆了她的作家妈妈茹志娟教导儿女的一些生活琐事。作者把自己和她的姐姐比喻成风筝，而母亲则牵着风筝背后那根长长的线。无论风筝高飞或低翔，她永远也挣不断那根长长的线，永远也离不开母亲那深情款款的视线。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一凡陪你一起读书。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我们想象一个50岁女性的生活样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帮忙料理家庭，照顾孙辈，忙碌到晚上得了闲，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但在李东菊这里，妻子、母亲、祖母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她最愿意谈论的，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个勤行者。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后来丈夫外遇被迫离婚，患上抑郁症。在经历这一切后，52岁那年，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骑车上路。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经济上依赖丈夫，生活上依赖儿子，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更别提出国了。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此后的10年间，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他骑过3个大洲、15个国家、数以百计座城市，拍下了17万张照片。李东菊否认自己是一个出逃的女性，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求生，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重新活过。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年过半百独自一人，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这一刻他就要上路去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

行骑行这项运动，毕竟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他还是艳羡不已。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就只是觉得好帅好神气。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是买了个骑行头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自己在家带着过过瘾。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给他买了辆车，吉安特折叠山地车，1100元，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那是2014年，李东菊52岁，他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他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从西边骑到东边，想借此结识些骑友，希望能带带他。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他攀谈起来，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机会来了，李东菊找到队长，却被严厉地回绝，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他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自己没有经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年纪还大，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装备不行，队里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4000-5000元，李东菊1000多的车骑长途根本不行。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他不再在线下寻找，转向了互联网。因为你心里喜欢这，你又不敢说，说了还老被拒绝。他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 QQ 群，不多时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李东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内。在此之前，他连郑州都没离开过，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1000多元办好4国签证，毫无准备。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虽然稀里糊涂的，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只是没想到他又在半路被抛下了。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加上他年纪大骑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同行了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他说，你滚吧。滚去哪儿呢？握在手里是不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连网都上不了。情急之下，李东菊拿着50000越南盾向旅店老板连笔带话，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网友赶来把他安顿好，几天后联系人将他送回了国内。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4国里只到了越南，景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10天，但李东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发了，吸取了上一次的学习怎么移动上网脚时的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好高骛远，从国内的城市开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整年，李东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20多次，向东南亚进发，游览了欧洲6国。年终回到家，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这才宣布。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浪漫活动，自行车脚蹬，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去几个地方。他便自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他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危险也总在发生，他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社，心里觉得不对劲儿，给大使馆打了电话，才知道这是黑店，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离险境更近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某个晚上，他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那是他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通常情况下，他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但就那一晚，兴许是太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迷迷糊糊中，他被灯光和人声唤醒，睁开眼才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李东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也觉得后怕，还好是睡在了隐蔽的小树林里。说起这些故事，他语速飞快，话又多又密，一股脑地倾泻出来，仿佛在心里排演了几百遍。李东菊珍视他们，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刻。

李东菊人生的前一半和大多数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女性没什么两样。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76年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被分配去农场。上山下乡运动1977年就正式结束了，她几乎是最后一批。因为身体不好，在炊事班干了4年，从农场回到城市后赶上工厂招工，又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她爱钻研，织麻袋的麻条有粗有细，她每天都提早1个多小时上班，仔仔细细地挑拣开，手也快，厂里其他3、4个人才能打一台车，而她自己就能打一台，产量时常是别人的2倍。那时她评选过厂里的模范标兵，工资每月能有100多元，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20多元。后来儿子出生了，丈夫开始频繁出差，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纺织厂3班倒，工作强度高，为了照顾家庭，她换了份清闲的差事，调到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时间迈向新世纪，劳动制度改革，铁饭碗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李东菊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44岁那年，她正式从企业内退，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升职为中层领导。在她下岗的第4年，丈夫外遇，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直到出轨对象给李东菊打来电话，她才知道这码事儿。丈夫提出要离婚，房子归李东菊，自己把钱带走。她气急了，说人都没了，要什么钱和房子？丈夫顺势问她，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那会儿李东菊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于是说着为什么不敢，就签下了字，按照协议上写的，自己什么也不要。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李东菊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

人长得帅，体贴又细心，像白马王子一样。他们在下乡的农场相识，他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他保管物资，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常常去他那儿领面。他低头时，眼睫毛又长又卷。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骑行达人李东菊的经历。

离婚后的三四年，李东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觉得天都塌了。在他原有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也是可以解决的。可离婚又是怎么回事？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他很难描述那种感受，觉得愤怒，又觉得伤心和茫然。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白天见着个人说不过两句，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样。时间一长，身边的人都躲着他。儿子见他眼睛都直了，把他带去医院精神科，确诊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大包药，靠着这些药，李东菊起码能吃能睡了，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他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来，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折磨得他坐立难安。药的副作用大，对心脏不好，吃了一段时间，李东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松了。经过这回，他擅自停了药，没停几天眼又直了，儿子赶紧送他回去复诊，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严重，得终身服药。但最后他还是把药给停了，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开始骑行后，他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直到2016年出国，他连药也忘记带，却没再发作过。李东菊想，是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

从下乡到下岗再到离婚，李东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被推着往前走，从没有自主选择这种事。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很多他已经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从他52岁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他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他要出发。

山梨东莒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又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是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的苏米。李东莒不想与之相提并论，她不痛恨家庭生活，没那么坚决，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他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李东莒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层领导，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也从没操心过钱。儿子懂事，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她都能听儿子的安排。依赖着丈夫和儿子，她形容过去的自己无忧无虑。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她只需要按时上班，稍微打扫一下，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上班时就坐在库房里读书，几乎不和人打交道。下班后的生活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就连骑行，最初她也有恐惧。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她的第一次骑车。早在儿子上小学时，他们一家三口骑着家用的普通自行车，从郑州市区骑到接近开封，70里地骑了一天。那次体验并不美好，丈夫儿子体力比她好上太多，她刚追上，他们又出发了。她只能一刻不停地赶路，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等回到家，腿手腕哪儿哪儿都疼。她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又累又苦，连照片也没拍一张。直到2015年，她骑行青海湖，在她哐哐赶路赶得几近崩溃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心里一动，干脆也躺下休息。一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徒步的。李东莒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纯靠走吗？那得多慢啊。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李东菊被这个问题问到了，他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他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一天开始，他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上路就得花钱，过去他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后他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他不愿意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他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儿都推给他干，他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一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呢，要在这儿自找苦吃，是为了攒钱旅行。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在那儿做了3个多月清洁工作，每月工资1800都被他攒了下来，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临近过年他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机票钱也是自己抢，在也有点钱了。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见面就喊奶奶挥击，李东菊笑得合不拢嘴。退休金每月3000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他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

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他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他能吃两顿。他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他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得他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他手中夹起。他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他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他。你觉得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他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骑过布里斯班时，他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100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他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东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东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他喊 Hello， 给他加油。中途他的手机充电线接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他一根充电线。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他的臂膀，拓展他的野心。如今他已经66岁了，依旧没法阻拦他。2023年，他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他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2023年3月，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2: 在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古籍。说到古籍文献啊，流传到今天，它的价值其实已经超越了书籍的本身。那修复古籍，同时也是在修复一段多元而生动的记忆。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就和大家来分享一本新书，名字叫做《微香入妙手修古书》。那这本书的作者啊，他就把他15年来在首都图书馆修复古籍的点点滴滴都融汇在所有的文字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啊他修复古籍的这样的感受，更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修复书籍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她是王兰女士。本书作者，首都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会员，北京古琴文化研究会会员，和大家来分享他的这本新作。王兰你好。
3: 刘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首都图书馆的王兰，我从事的是古籍修复工作有17年了。
2: 大家注意啊，前面我说15年，还少说了2年，有17年。而且据我所知，王兰没有换过其他工作对吧？
3: 一直在首都图书馆。
2: 一直在首都图书馆，就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是干这个古籍修复的。通过这一点大家就可以能够了解到王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我个人认为就是意志非常坚定的一个人。现在咱们说跳槽换个工作，那简直是家常便饭，甚至我们大家觉得哎，3个月之前知道这个人他在这个工作在某一个公司啊从事某一项工作，等到3个月之后甚至用不了1个月，突然就会发现他换工作了。您身边也是不是有这样的人？
3: 也有。
2: 是什么原因能够让王兰啊在首都图书馆在修复古籍的这个岗位上坚持了10几年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答案。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互动话题是什么呢？说说您家的藏书。那您家的藏书都有怎样的一个组成呢？您都是什么样的书能够进入您家的这个收藏的这样的这个行列当中呢？
4: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5: 我是王蒙。
6: 我是周国平。
7: 我是彭曼。
8: 我是钱文竹。
9: 我是梁文道。
10: 我是汪海。
11: 开卷有益，
6: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2: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谈到了有一个古籍的问题，这个古籍文献流传到今天啊，价值已经超越了啊这本书本身。当然这是一个这个大概率的事件，也有的书可能特别特别珍贵，但是呢其实啊这个古籍文献你可以参考当作文物啊去看待它。那古籍文献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呢？节目一开始王兰作为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士跟大家来普及一个知识点吧。
3: 我们说到这个古籍的价值呢，一般我们就会想啊它值多少钱对吧？但其实呢
2: 不是钱能衡量的。
3: 对古籍呢它首先呢它具有文物的价值。还有就是它的资料价值，还有它的艺术价值。那它主要是这三点价值。那我们先说这个资料的价值，就是指的它这个书中的文字啊。那这些文字肯定都是那个代表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为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进步做了很大的推动。那还有就是它的文物价值，它是代表了古代的这些造纸，像造纸术，像很多的这个书里面，现在呢已经不怎么生产了。它是造纸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嘛。

0: 古代的纸，它的生产方式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它是用这个植物的韧皮纤维或者茎秆，然后来手工制作的，所以这个古籍它的纸张本身它也具有文物价值。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它的艺术价值，比如说就像这个书的装帧，我们知道线装书，现在经常见到的这个线装书，我们一说这个古籍就会想到线装书是吧？但其实线装书是出现最晚的一种装帧形式，它出现在明代的中晚期。那么在以前呢，还有册页装、惊蛰装。那在这个书一页一页能翻开之前，它有卷子装。那它这种装帧形式也都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综合来说，古籍的价值它是有文物价值，它的文字是具有资料价值。那么它的这个书的这个颜色呀、样式啊、装帧形式啊，也是具有艺术价值。
1: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这些书啊遭到了毁坏，没有像王澜他们这样的古籍修复师来进行修理的话，那这件文物可能这个价值就会大大打折扣，甚至过不了多久它就会这个叫飞灰烟灭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那句话叫纸占800，墨占1000。什么意思呢？就通常情况下，这纸800年之后你要不好好的收藏它、处理它就没有了、这墨也就只能流传到1000年，
0: 很脆弱，
1: 对吧？我相信啊，在王澜手中修复的这古书是不是应该有超过这2个年头的不少呢？
0: 其实我们还是以明清古籍为主。像宋版书其实它属于比较顶尖的，然后更珍贵的一些文物，而且其实宋版书的纸张，它的纸质很多流传到现在的，它的纸质比明清时代的古籍的纸质要更好一些。
1: 我其实觉得有一种书特别好，那竹简，
0: 对
1: 对吧？那个你们修起来好修，
0: 那个是木质的，
1: 对吧？而且它时间也比较长，它也金放，但是太占地儿了啊！咱们要拿，咱不说，咱拿几个 T 的这硬盘的资料，咱刻也刻它一本竹简书，咱就有几个 MB 的，估计那竹简刻起来也没完没了了。好，在我们这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请王澜跟大家来分享《微香入妙手修古书》。那这是一本新书，这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籍呢？又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本书的责编王姐接下来。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编审王映。古籍修复是一个古老而小众的行业，这个行业过去人们知之甚少，而微香入妙手修古书是首都图书馆副研究员、资深古籍修复师王澜老师写给普通读者的一本关于古籍修复的图文书，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修书人的苦趣和乐趣。微香入这三个字来源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一段关于修书的文字：书有毁裂，裂帛纸如泻液以补之，微香入，待无忌讳，自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觉补，即将纸裁成薄如泻液的小条，微微搭在书页缺损处。其中微香入代表古书精细入微修复的动作，也与如今修复理念倡导的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则相契合。书的内容分为节、气、纸、修、圆五个部分。书的开头以《永乐大典》为例，讲述其从编纂、雕刻、出版到流通，经过时间浸染出现破损散佚，这就是古书的节。书籍破损需要修补，即为契和纸。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始修书，要诊书病、判断书破损的等级、设计修书方案等等。这部分是修书人修书修好了，经人精心保护，让古籍持续呈现往日的鲜艳，这便是书最后的篇章圆。文字之外，书中还有近200多幅精心手绘，既有对古书破损情况的细致还原，也有对古籍修复步骤的拆解，还有不少关于修复工具和材料的细节描绘。整本书非常美，贯穿于全书的感情，深深体现着王澜老师对于古籍修复这份工作的热爱。他将热爱变成工作，而工作不仅没有减损这份热爱，反而一直持续，并行诸图画和文字感染更多的人。书中这么形容古籍修复的意义：古籍文献传至今天，其价值已经超越书。

0: 籍本身。修复古籍，同时也是在修复一段多元而生动的记忆。它们是古代的书册、曾经的纸张、当年的笔墨、不朽的艺术，一个时代的审美，或许也是下一个时代的尘土。至少在我们当下，应该尽量保存、珍藏这段过往，这段意义所在。作为这本书的编辑和读者，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到非常幸福，相信读者也能感受到这种幸福。
1: 那可能啊，有一些朋友手里面已经拿到了这本书，就会在这个封皮上看到，哎，这本书啊，作者王澜既是绘者又是著者，也就是说他连写带画，对吧？
2: 对，
1: 当时是怎么想到要连写带画的创作这样的一本书呢？王澜。
2: 因为我是艺术生，我是学美术出身的。然后绘画呢，虽然现在不做画画的工作了，但是一直是自己的爱好，没有扔掉。然后那也是2020年，就是疫情的时候，在家休息嘛，然后有2个月没有上班。然后就很想这个，很担心单位修的这个书，这个压就是会想它压的时间太久啊，去想这些，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比较喜欢修书嘛，然后就在家里面，然后一些修书的场景，画的多了之后呢，就想哎想写写自己的工作，就把它写成了一种随笔日记的形式。当时是开了一个公众号，然后把这些文章放到公众号里，作为一个业内同行的交流。
1: 我觉得以上这段话特别希望首都图书馆馆长毛馆长能够听到。您的员工啊，即便在放假的时候，还是这么心里想着，全心全意的想着工作。哎，我觉得工这领导太幸福了。此段内容一定希望毛馆长能够听得到。
2: 然后那个然后后来呢，大概写了有10来篇左右，一直就是当时就是一边写边画自己当个工作记录而已啊。其实里面的很多东西也都是我很多内容也都是我的日常工作，大概写到10篇左右。然后呢，王映编辑看跟我联系了，跟我联系上，他是从一个朋友的转发里面看到我写的这些内容，他就觉得挺好的，他跟我说要不要出个合集呀？哎，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哦。可以，大概可以出一本书了，然后才开始想把这些内容，然后整合一下，然后再增改一些，然后出一本书，是这样的。
1: 哎，我突然意识到一点啊，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啊，就是已经就是非常夺人眼球的这个年代，当艺术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呢？有图有真相。如果你光是写得好，恐怕呢，大家这个传播这个力度远没有你又写又画的这个力度大。所以您刚写了10来天，就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找上您了。我觉得如果您要出100天，那这个出版社您就随意挑了。不过我也觉得特别庆幸啊，责编王映，得亏是找您找得早，要不然就有其他的出版社
2: 我
1: 找
2: 觉
1: 您。
2: 得还是缘分，王英老师也是特别的好，他们。
1: 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我刚刚拿到这本书以后，我的一种感受啊。其实，在最初听到这个书名，包括看到它的文字，这书我得怎么准备呀？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的备注啊？我能不能看懂啊？这修古书它都用什么样的工具啊？这个普通人看这个修古书会不会特别无趣啊？但是当我拿到这本书以后啊，我觉得，在我看来，就跟翻连环画一样，我就把整个的这个古书的修复过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而且也一点不骗大家。就是您即便不看文字啊，因为这本书还是有一定厚度的，虽然和这个《词源词海》这样的字典没法比，但是和
2: 十
1: 普
2: 万
1: 通
2: 字，
1: 的，对，和普通的书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容量的。您只要把这里面的啊这些插图逐一的去翻看，细细的了解，其实就已经基本能够了解修复古书了，对不对？
2: 听到您这么说，我特别高兴。其实我就是希望这本书能够起到一个对古籍修复的。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艺术生没白画，对吧？我一定要说一下啊，
2: 看画比较轻松，确实是。
1: 这位王澜老师虽然他口口声声说他是这个艺术生，但是他的文字确实是第一非常美，第二，在这些文字里面，大家一定能够感受到王澜的对他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包括他对书籍的热爱。文字绝对不像一个艺术生写的，像一文科生写的。
2: 谢谢。
1: 好，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啊，为什么要创作啊，应该叫连写带画这样的一本书。那当时啊，您接受了王澜的王映的邀请，那也开始编这一本书。那您除了前面说到的，就是希望大家对修复古籍有一些了解以外，还希望啊，我们。

0: 通的读者看了这样的一本书以后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1: 嗯，我就希望是像这个古籍呢，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扫描把里面的文字给保留下来，是吧？
0: 嗯，
1: 下来。那么在这之前呢，很多年前，他们也有人问过我说，哎，那既然能把文字保留下来，为什么还要去修这个书呢？那破了就破了吧。
0: 嗯，
1: 啊，我在书里面呢，有很多的关于纸张的一些修书纸张的一些故事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修书的书纸，还有书的本身它的这个文物价值，还有就是它这个古籍的纸不可再生的一个价值。
0: 嗯，
1: 我就希望能通过这本书，能让一些大众读者们能够升起一个古籍保护的意识。然后知道这个古籍它不仅它的文字是具有这个历史意义的，那它的这个书的本身，然后书的这个装帧形式也都是很美的，也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0: 嗯，没错没错。如果大家手里有这样的一本书啊，那我打开以后你就会能够看到，在这本书里面不仅有前面我说的啊，有那么丰富的这种插图，而且呢在书里面还有很多历史的故事。大家注意啊，这里面有插图，有历史的故事，还有呢就是古籍修复的一个完整的步骤。
1: 嗯，
0: 如果您真的想在家里面自己尝试一下，那当然您得凑齐工具以后您修修您的那些书。我觉得大家按照这些操作流程啊，也能够出有文字有绘画，还像攻略，还像历史书。
1: 嗯，
0: 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叫做小切口大历史的书籍。
1: 嗯，
0: 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本书，它的主线呢是在修复古籍，但是跟着这样的一条主线，你可以对中国的很多历史内容有很多深入的了解。
1: 嗯，
0: 总的来说吧，写这本书特别不容易。
1: 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历史，然后也比较喜欢古诗词。就是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也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都文化相关的知识也都尽量的融入进去，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看的时候不那么枯燥，因为你光写这个怎么修怎么修就很容易像个操作手册了。
0: 嗯，来来来来来，王兰特别谦虚，他刚才说他喜欢了古诗词，其实我再透露一下，他还是古琴八级，对吧？
1: 啊，是的，
0: 就是您刚才喜欢的这些古诗词啊，包括古琴，在《微香入》这本书里面都有没有这个偷偷的画进去一点呢？
1: 古琴没有画，这个比较遗憾。古琴也是那个成年以后自己业余爱好去学的，学了有十几年了。再加上我，然后我又比较喜欢画国画，其实我觉得传统文化都是相通的。嗯，然后我们多从这个传统文化中去吸取一些古人的智慧，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美好。
0: 你看，刚才跟王兰多说几句，大家就能够了解啊。在这本书里面，除了有那些哎，你照着这个图片就能自己修书的这样的叫知识类的图片以外，这里面其实还有那种很多的古风的手绘的这些，应该是王兰的画作。那当时怎么想把这样的古风的这样的画作放到书里面呢？
1: 我是觉得这个一是自己比较喜欢画啊，这个相关的这些，然后二是我想这个光看文字讲古籍，其实有的时候如果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是很难看进去的。包括我有的时候要看一些学术类的书都会觉得很枯燥啊，但是你要加上一些插图，加上一些画的时候，然后给这个文字做一些解说，然后大家就能看，更能去愿意去了解这些书。
0: 我如果是必须是硬要您来说一说，是画画容易呢，还是写字容易呢？您觉得这一本书您在创作过程当中，您这两者啊，要么就是写，要么是画，哪个更难
1: 啊？这个以前也有朋友问过我啊，其实两者都差不多。您看这个写字啊，我要去查资料，但是画呢，有这些画，所有的画都是我基本上都是我亲眼见到的。
0: 嗯，
1: 比如说我的修书的场景。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像去云南啊，然后去那个这个聊城的这个藏书楼的时候，都是我亲自去那里实地考察过，然后画下来的一些写生的一些作品。
0: 嗯嗯，那为什么在书里面还加了那么多小漫画？比如说吧，
1: 啊，是的，
0: 这种几格小漫画，就有朋友跟这个王兰聊天，然后他就把他聊天场景放进去了，就问王兰你干嘛呢？王兰就说我修书呢。然后人家说那咱们出去玩，这个过两天再修行不行啊？这王兰说不行啊，这书太破了，要再不着急修的话就修不了了。所以问王兰一个工作的内容啊，所有的破书你都能修吗？还是你有修书的标准？什么什么样的书能修，什么什么样的书就不能修了呢？
1: 我们是这样，就是这个修书呢，我们的这个修复的技能啊，也是循序渐进，慢慢这个掌握的。
0: 嗯，
1: 从最开始学着怎么认识各种的装帧形式，然后这个换皮儿钉

0: 件儿，到后面修一些特别特别破，就是没有最破，只有更破。程度，然后每一种的处理方式，它都要因疏因破损而异，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他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病症，什么样的病患，然后每一次修复其实都是一种挑战。
1: 哎，我觉得我们的聊天室的听友就是脑洞非常大开。先前我们就说修书，你修纸的不太好修，后来我说你修竹简的是不是容易点？我们的听友说你修甲骨文。
0: 甲骨文也是文献，但是我们修复主要是纸质文献。
1: 据我所知，就是甲骨文您要凑成一本书那就太难了。但是呢，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啊，王澜他们在修复书籍的过程当中主要指的就是修复纸质的这个文献啊。
0: 嗯，是的。
1: 我想问一问，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书籍它可能是用这种像绢呐、像丝绸这样的撰写的，您有没有遇到过呢？
0: 这算是丝织品修复，皮儿书衣是这种绢，遇到这些，然后修画的人他们可能在这方面更专业一些。但是当我们遇到的时候呢，以前我修过一套书，是宫里的书，它的书皮儿就是丝织品的，但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经验不是特别的丰富嘛，然后我们也用这个颜色相近的皮纸，因为皮料纸它非常的结实，它接近那种丝织品的那种质地，然后去补这个书，也是可以，也是可行的，主要是我们修书呢，要遵循这个修复原则，不是说修得越新越好啊，像这修复原则，现在就是有这个修旧如旧，我们不能把它修成新的，第二点是最小干预。最小干预就是我们尽量是不要是往上多添加东西，像我们说不能画栏补字，有空着的地方就是没有字的地方就让它缺着，这个没有关系的，因为这样，因为你贸然补了字，比如说同一本论语啊或者词书啊这种经典的书，它各家印的都不一样，如果你贸然补了字，有可能会对后世鉴定这本书造成一个误导，所以基于这个它的一个学术性呢，我们就是那个就是不补字，还有就是它的可逆性。可逆性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粘合剂都是用小麦淀粉这种天然的粘合剂，就是因为古人一直都是在用这个小麦淀粉，还有就是它沾上之后，如果以后我想再接下来，我只要把它喷潮润湿都能再接下来，就是说在后世如果有更好的修复的方法的时候，我现在的修复方法可以完全的就是再摒弃掉。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可逆性，就不伤它原本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在书里面其实也写到，就是修复师他不是在创造一件新的作品，他是用他的技能技法在陪伴这本书走过一段时光。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这方面的话题。冠心病到底能不能够运动，又应该如何运动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心脏，合理运动，这才是冠心病的养生之道。那冠心病人到底能不能运动呢？我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静止加速心衰，对于冠心病和心脏病人来说更是如此。规律的运动能够增强体力活动能力，改善冠状动脉血流，调节血压和心率，使其趋于平稳，让心脏活动起来，身体也就越来越健康了。不过呢，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运动。专家指出说，冠心病患者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严重程度。冠心病人平时吃很多药物，以防止血管被进一步的堵塞，造成心梗。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通过到医院定时的检查，做 CT 或者是心电图，明确自身血管的具体堵塞情况。如果医生告知说可以进行活动，那自己感觉也很好的话，这运动是可以进行下去的。既然在一定情况之下，冠心病患者是可以进行运动的，那么哪些运动又适合冠心病患者呢？最适合的运动啊，就是游泳。运动啊，也是冠心病患者的一种治疗的药物，只要我们掌握了章法，科学地动起来，心脏功能也会从中得到逐步的改善。很多中老年朋友有很多的健身方法，专家认为最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是游泳。老年人的关节啊都有一定程度的退化，因此呢，选择爬山、跑步这些运动方式都会对关节造成比较大的损害，而游泳呢，则是一种全身的消耗，对于关节的损害几乎是零。所以在选择运动的方式的时候，建议大家选择游泳。另外，运动啊一定要循序渐进。适当的运动对于冠心病发作和促进冠心病人的康复是有一定的益处的，但是如果运动不当，也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会诱发心绞痛、心肌梗塞等等。因此，冠心病人在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专家指出，大家在游泳的时候，第一天可以先试游5分钟，如果感觉很累，那就得歇下来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呢，再逐渐的增加运动量。心脏功能永远是越锻炼越好的，但是切记从一开始就加大了运动量，进行剧烈运动，要在了解自己身体状况以后再进行合理的运动。除了游泳之外啊，走路也是冠心病患者的不错选择。一般来说，走路需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行，过快容易伤及身体，过慢呢又不能起到消耗的目的。心脏病人一般要求的活动量可以根据脉搏来简单的算一算，比如说170减去年龄，假如患者是70岁，那么心率呢应该达到100次左右，或者稍微高一点，每次运动半4到5天，坚持这个运动量啊就比较合适了。当然了，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高有低的，但至少呢要保持最低的运动量，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听到节目当中的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几年啊，故宫博物院一直在做着文创产品的工作，也发布了很多爆款的文创产品，比如说故宫口红。那么这个故宫口红到底如何？中国的古代人又是怎么来涂口红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咱们先来看一看故宫的口红到底是什么样的。首先啊，故宫发布的口红产品呢，它的颜色都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国宝的器物。口红的外观设计也是从清宫后妃的服饰或者是绣品当中汲取的灵感。一个外观设计啊，就对应着一款膏体。故宫口红的外观呢，是以黑白赤青黄五方正色体系以及宫廷蓝为底色的，用 3D 多层的打印科技将传统的图案打印到了口红管上，彰显着织物的织理和刺绣的立体感。口红管上方的饰物是以仙鹤、小鹿、蜜蜂以及各式各样的蝴蝶，下方则是以绣球花、水仙团的兽纹以及地景百花纹、牡丹和四季花篮等吉祥图案。它传递的是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趣。故宫口红当时一亮相啊，立刻引发了宫粉们的追捧。有网友就说，一不小心就能够涂上娘娘的同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就来了，您知道中国古人是如何涂口红的吗？咱们先要了解一下古代人的口红到底叫什么。它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口脂，脂肪的脂。在影视剧当中啊，经常有女子化妆的场景，有的时候呢是打开首饰盒挑起一点胭脂点在嘴唇上，有的时候呢就是拿出一张类似于红纸的薄片在嘴唇上轻轻地抿上那么几下。

其实啊，这些都是古代女人使用的唇膏，最早的时候叫做口脂。口脂的制作工艺相当的复杂啊，原料呢是牛髓等物品进行加工的，里边加入了紫草等颜色原料，最后呢还要加入丁香、藿香两种香料，在唐朝的时候变为了白檀香、麝香、零陵香等14种不同的香料。经过这么多道复杂的工序，使得口脂的售价肯定是不菲的，据说一只上好的口脂啊能卖到千金。而且口脂在古代并不是女子的专利，魏晋时期开始，男性也有喜好化妆使用口脂的。到了唐朝，每逢腊日，唐皇都要赐下面口脂和面脂。据说那会儿啊，为了方便男性使用，还研发出了裸色的口脂。口脂的颜色呢也有不同的花样，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颜色，比如朱色口脂、紫色口脂等等。它们或者被储存在管状的容器当中，或者是被储存在蛤蜊盒里。您知道口脂也分色号吗？唇妆还有讲究吗？在古人的美妆秘籍当中啊，口脂是分色号的，只不过呢是初级阶段，从汉朝到清朝，唇妆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曾经有人统计过古代女子化妆大致分为7个步骤，敷铅粉、抹胭脂等等等等，最后一步呢才是涂口脂。可见唇妆啊，在以前是属于压轴的技能。汉代的唇妆是比较自然的，也只是淡淡的涂上了一点儿。早些年有一部电视剧叫《汉武大帝》，那里边的王美人等等后宫女子的唇妆都是比较有特点的。唐代还出现过一种泪妆，女子要拿一种乌膏把嘴唇给涂黑，完全失去了原来的肌肤颜色，呈现一种啼哭的状态。不过可能是由于最终呈现的妆容太丑了，引起其他人的不舒服，没多久这种泪妆就不再流行了。说一个离咱们比较近的吧，清宫当中的口红。古代宫中的女子如何来化妆呢？我们在《宫女谈网录》当中找到了相关的记录，说有一位曾经侍候慈禧寝居的宫女啊，就在书中说，当年太后每天早中晚都要在化妆上消磨2-3个小时，不但整个化妆过程复杂，她还亲自过问制作口红等化妆品的过程。即便是从今天来看，清宫化妆品的制作也是相当讲究的。当时宫内的口红是要用到胭脂，因此呢，制作的首要步骤就是选花，一般是用京西妙峰山进贡的玫瑰花来制作胭脂，而这些花要经过一瓣一瓣的挑选，几百斤的玫瑰花也就能挑出来个10-20斤的花瓣来。选好之后，再用石臼捣成原浆，然后用细纱布过滤出青缸里，把蚕丝棉这是圆形叠成5-6蚕丝棉，带上一层厚汁之后就可以取出来了，然后呢隔着玻璃把它晾干，等到使用的时候再用小手指沾上点温水涂在胭脂之上，以便胭脂化开就可以涂在脸上了。或者呢，您可以用簪子在丝棉之上来蘸上那么一转，再点到嘴唇上也是可以的。刚才给您介绍的是中国古代口红的一些知识，您了解到了吗？听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老人太瘦了，扛得住病吗？

肥胖啊，可能会带来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这些疾病。但是如果老年人过瘦的话，营养不良同样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呢？首先啊，太瘦的老人呢，常伴有代谢的障碍，合成蛋白质的数量会急剧的下降，以至于对于疾病的抵抗力就变弱了。所以说，太瘦的老年朋友患有多种的慢性传染病。第二，

手术及创伤之后啊，伤口愈合需要更多的蛋白质以及能量，而消瘦的老年人呢却没有这种本钱，伤口愈合困难。第三，老年人过瘦，体表的脂肪层太薄了，难以抵抗冷空气的侵袭，也没有办法防止体内的热量散发，特别怕冷。第四，就是太瘦了，骨密度也会降低，跌倒的时候缺乏脂肪的缓冲和保护，容易骨折。年纪大了，牙齿缺损，咀嚼能力下降，消化液分泌和胃肠的蠕动也会减弱，激素水平处于异常状态，心脑功能衰退，这些变化都会出现，都可以明显的影响到老年人对于食物的摄取、消化和吸收，导致老年人能量、蛋白质以及其他营养素的摄入不足，无法满足机体的需要。再加上老年人合成代谢减弱，分解代谢加强，使得他们体重降低，体型消瘦。值得一提的是啊，嗅觉异常也会造成老年人消瘦，色香味都是激发食欲的要素，而90%的食物呢是来自于嗅觉的，闻不到食物的香味必然会造成食之无味，久而久之食欲下降，自然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营养。要是发现了嗅觉减退，其实不难，只要闻闻家里的调料味，比如说醋、蒜之类的，就能够判断嗅觉是否异常。比如说以前闻醋啊觉得很刺鼻子，现在突然间觉得啊有点没意思了，多半呢是嗅觉出了问题。造成嗅觉丧失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鼻子堵塞，嗅神经受损或者是脑受损。如果说老年人患有中枢神经疾病，包括老年痴呆症，可能会造成嗅觉神经的萎缩。另外，患有颅底肿瘤疾病的老人啊，嗅觉神经因受到了压迫而闻不到味道，也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说，老年人一旦出现了嗅觉的失灵，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庙城镇的王史山村。王史山村位于怀柔区南端与顺义区交界处，明初由山西洪洞县王氏下来立村。明隆庆昌平周志记载，史山在周志东八十里，村西有孤山，连山青石，不长草木，故名石山。因王姓人家先来此定居，故称王家石山，后演变为王家史山。该村原隶属昌平县，1948年划归怀柔县，更名为王史山。村落概况：王史山村地势西高东低，村南有南山作屏，村西面及北面有白龙山紧紧相抱，东有包括桃山、龟山、青龙山等组成的五峰山遥望围攻。几条泄水沟经过村中心与南沟相通，把村庄分为东西两部分。上世纪50年代以前，绝大部分村民居住在县村落的西部，东部除河东王姓及几户周姓人家外，其他住户寥寥无几。近几十年来，村子规模不断扩大，过去的村东部位如今已成为村中心广场。据《北京百科全书·怀柔卷》记载，2000年，王史山村辖区面积1.23平方公里，耕地1036.5亩，人口650人。姓氏追溯，王史山村姓氏较杂，在王姓人家立村后不久，周姓人家两兄弟由山西洪洞县来此落户，后繁衍成为西周、北周、东周。此后又陆续有韩姓、赵姓、严姓、许姓、杜姓等人家迁来落户，近年来又有常姓、孙姓、林姓等先后迁入，但周王两姓仍是两大主姓，占全村人口的绝大部分。据记载，王姓家族主支可上溯到清道光年间的王国栋和王国珍兄弟，族兄王国法及子辈王春、王贵、王通、王衍和王印兄弟俩。有记载的周姓家族人可上溯到清道光年间的周连氏、周世俊、周怀璧及族侄周维、周峰和周勇亲兄弟俩，被周姓人可上溯到田字辈。树、庙、山、井、路、沟。树即村中的古槐树，该树的生长位置在现在村委会院墙的东南角外约2尺处，树干约需3个成年人拉手才能搂抱过来。槐树岁久中空，无论小孩大人都可以上上下下钻进钻出，而今树龄已无法

0: 考证但足以见证村落文明古老。还有村民周福清家院内的一棵老酸枣树，树粗一尺有余，树冠高达10米，每年酸枣满枝，鲜红耀眼。这么粗大的酸枣树实属罕见，庙因当时坐落在村东头，故村民称东庙。东庙始建年代不详，这是一座阎王庙， 有一大间庙宇，庙里供奉着阎王爷像，村里死了人办丧事都要到这里来报丧上供烧香，抬棺材用的木杠就放在庙里。庙宇后面是一字排开的五间北房，解放前是村公所所在地，解放后曾改作小学校，村民称东学校。还有座西庙是山神庙，
1: 建在白龙山头下，据传说南山市一只虎，白龙山是一条龙，每年都会向前移动追赶南山虎，追来追去，最后只差200多米就要咬到虎尾巴了。村里人很是着急，如果不赶紧予以制止，将来总有一天会发生龙虎相斗，殃及百姓。所以村里人就在白龙山的龙头前修建了一座山神庙。
0: 山神庙里有山神，山神镇住了白龙，打那以后白龙山再也没有向前移动半步。山即村南的南山，西面与北面的白龙山，东面包括桃山、龟山、青龙山等组成的五个悬崖陡壁难于攀登，只有北面坡度较缓。北山扼守东西要道，易守难攻，曾经是军事战略要塞。 1946年反动地方武装火会强拉民夫在山顶上修筑了一座炮楼，借此与人民解放军负隅顽抗。 1947年7月， 华北野战军某部攻打此山，连续攻了9次都没攻下，人员伤亡惨重。后来调来一门重炮，经过3次精准校正，解放军趁势冲上山顶，一举消灭了火会头目，俘虏了火会残兵。 随即西面与北面白龙山上的两个火会据点也被我军攻破。俗话说山养人人靠山，王石山村北山上非常适合烧石灰，外地人常来买。白龙山石不吸水，非常是一座粮食盾垫底石，这是此山石最具独特之处，故享誉八方。 几十里地以外的粮库都常年前来订购，时常供不应求。上世纪90年代，生产队副业石等为主，增加村里的收入。尤其是积肥造粪，更多的劳动。怀柔水库东一泓道漫水桥周边的石头就是白龙山上的石头，量多，村里人个个手艺高强，三里五村都比不上。
1: 当时年轻一点的后生赵林玉、周长亮还被国家招走做石匠工，其中王宗信还被国家派往非洲探三南井、南井和西井，这是村中的四口老水井。东井位于现在的村中心位置，坐落在一个用大块条石砌成的高台上，村民称它为东井烟。村口位于高台正中偏北处， 高台有6-7级台阶，高台的北部有一人多高的围墙做影壁，井深约5米，大部分村民饮用的就是这口井的水。东南井的位置在村民周成满家现在房西南角前1米处，井筒为圆形，井壁用石头砖砌成，井内直径1米有余，平日水面距地面约4米，水深1.5米。 井壁上留有脚窝，人不需用绳索拴吊就可上下自如。

0: 南井的位置在现在村民周福江家西厢坊内，现在当然已经被封口了。井深有八九米，井壁井口及四周地面用石头砌成，井台略高于地面。西井的位置在现村民王宗武家西厢坊内，西井井深大体同南井相同，井壁及井口地面为石砌，略高于地面，
1: 井水味道苦涩难饮，因此只能做胶原种菜使用。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村西半山腰处打了一眼120余米深的自来水井，全村人用上了自来水。以上四眼老井也就陆续的弃用了。2005年，出于长远考虑，又在村东东庄子地北头及村民周永生家 房东边40米处新打了一眼340米深的自来水井，将村西半山腰水井作为备用水井以备急用。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以村中心为起点，只有五条崎岖泥泞的小土路通往村外，平时走路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修路，眼下村中心地带已经建成了 宽阔平坦的村中心广场，至今具有五条通往外界的宽阔柏油大道。京城高速路横亘村南，西面是北台路，北面有大秦铁路贯穿东西，东面有镇级公路与外界相连，四通八达。县级公交车每天跑20多趟，从村东往返经过，十分的便捷。沟
0: 即自古以来经长时间雨水冲刷而自然形成的西沟、北山沟、北沟、东大沟、东沟、南沟均为泄水沟，每年夏季白龙山和五峰山泄下来的雨水都通过这几条沟排出。前五个沟的水都经过村中心汇聚到南沟灌入村南的南坑，再从南坑向南出村流经顺义的二征营注入小南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降雨量大且降雨集中，每年夏季村中水流不断，孩童经常戏水捉鱼。遇集中降雨时，洪水自北向南穿村而过，切断东西交通，两岸隔水相望。人才辈出，王石山村名人才人辈出， 其中清朝末年的老秀才王振刚，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王德林，新时代群众心中的好书记韩福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县长周长安，以及致富能人赵长宝，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群众心中的好书记韩福亭，他是一位合格的、深受人们爱戴的共产党员。上世纪60年代， 曾几上几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责任心强，不辞辛苦，身先士卒，带领村民搞生产抓建设，为便于精密引水村西本村的400亩土地的耕种管理，多次向上级政府请示报告，终于获批修建了村西精密引水渠大桥。在建桥的日日夜夜里，他不顾身心劳累，始终想在前，走在前，干在前， 吃苦在前，在修桥的过程中不幸头部受伤。 1973年12月， 头部内伤复发，不幸去世，享年60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周长安1940年生人， 1959年至1963年 在北京农校读中专，毕业后回村务农，任副大队长。 1965年至1970年 在北京农学院读本科， 1970年7月至1974年 在凤各庄公社任农业技术员， 1974年初至1980年12月 先后任凤各庄公社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兼公社主任、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兼公社主任。 1982年 任怀柔县农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县委委员。 1982年至1993年 任怀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1994年至1995年 任怀柔县县委副书记。 1995年至1999年 任怀柔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委副书记。

机关党组书记。2001年1月退休，在职期间曾任两届北京市党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周长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带领30万怀柔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致富能人赵长宝。赵长宝1953年11月12日生，全日制高中毕业，1974年至1975年8月在本村务农，1975年9月参加工作，至1981年12月在怀柔县商业局副食管理处任营业员，1982年1月至1994年12月先后任怀柔长青食品店、怀柔兴华商场副经理，1995年1月至2006年10月先后任怀柔果品公司副经理兼兴华批发公司经理、二兴义商场经理。工作期间先后被评选为先进生产者、优秀企业管理者，还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北京市和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被选为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6年7月退休，退休后他一心扑在了自己开办的位于本村西三公里处的北京仙草旺养殖场，引进中高端安格斯肉牛。2013年被评为北京市菜篮子工程优级标准化生产基地，经过专家的科学筛选，目前有成年种公牛13头，育成种母牛187头，高端育肥牛60余头，总存栏408头，形成了以种牛繁育为主、高端育肥牛为辅的安格斯肉牛养殖基地。养殖场总资产已近千万元。2016年4月6日，中央电视台农广天地栏目对北京仙草旺养殖场再次做了专题报道。村民生活改善。王史山村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祖祖辈辈人巧妙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这片古老的土地不断生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也使这个古老的村落不断呈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当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面实行改革开放，中华大地春风再起。20世纪80年代，王史山解散了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这片古老的土地又一次焕发出了无限的青春和活力。进入新世纪，农业、种植业、养殖业都有了新的发展，村东大部分土地建成了新型农业种植大棚，形成都市化农业生产模式，一年四季可栽种蔬菜瓜果，收获不再受季节限制。依据国家政策，近几年又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村里的不少大棚租给了外地能人，种起了香菇、蔬菜，产值收益可观。村里开办了胶印厂等企业。近年来，家庭小轿车越来越普遍，不少人开着小轿车去地里种菜。2015年下半年，为需要改造的住房做了外墙保温，换装了塑料门窗，屋内冬暖夏凉，居住更舒适。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依据年龄不同，每月领300至400元不等的生活费，大病就医由合作医疗做保障，村民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每天晚上可以在村中心健身广场做健身操、排舞蹈，在文化室练书法、学唱歌，时不时的还要登台表演。近几年互联网逐渐的进入平常百姓家，发微信、网聊、网购，足不出户或就坐车乘机外出旅游，更是个平常事。短短的30几年，王史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可谓村中铺上柏油路，山上栽满松柏树，吃喝住行样样有，村民生活乐无忧。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庙城镇的王史山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就播送到这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零成本变美：八个让你脱胎换骨的微习惯》。升级人生不一定需要花很多钱，你真正需要的是重新校准每天那些细小的行动。我们常常误以为变美变好必须靠昂贵的护肤品或者价格不菲的健身房会员，可真正的光彩往往来自内在状态和日常节奏的对齐。奥黛丽·赫本曾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快乐的女孩最美。当你清理掉心里的杂音，不再硬把自己塞进社会期待的模子里，你身上的自然能量也会随之

改变。第一个习惯是掌握零成本的情绪极简，放下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你会发现来自内在平静的光会让你的脸自然亮起来。第二个习惯是体态上的优雅，它不花一分钱，却能立刻提升你的存在感。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弯腰低头盯着屏幕，压力也让身体慢慢蜷缩起来。试着把肩膀向后打开，微微抬起下巴，然后深呼吸。这个简单的身体调整会向你的大脑释放我有力量的信号，进而改变你的感受，也改变世界看见你的方式。好的体态是你最便宜的奢侈品，也是最安静的武器。第三个习惯是有意识的补水，并以天然完整的食物为基础，建立更干净的饮食方式。正如营养教练常常强调的那样，你的皮肤状态其实会反映出你给身体输入了什么。早晨醒来，先喝一杯温水，减少加工糖的摄入，不仅能减轻肠胃的浑浊感，也能改善暗沉的气色。做一顿简单、颜色鲜活的蔬菜餐，也可以变成一种让自己落地的仪式。把食物看作信息和药，而不是情绪安慰，才能唤醒身体原本鲜活的光泽。第四个习惯是拥抱清晨阳光的疗愈力量。安德鲁·休伯曼经常强调，醒来后一小时内接触自然光，有助于调节身体节律。不戴墨镜出门待十分钟，让清晨的皮肤上，这个零成本动作可以重置你的昼夜节律，提高白天的清醒度，也会帮助夜晚获得更深、更有修复力的睡眠。只要我们愿意打开门走出去，大自然本身就是一座免费的药房。第五个习惯是通过数字断食保护你的认知圣地。现代人的不断刷屏会持续喂给我们一种经过精修和筛选的幻想，慢慢侵蚀我们的自我形象。卡尔·纽波特一直倡导深度工作，也强调有意识的离线时间，试着关掉不必要的通知，睡前一小时不再刷社交媒体，把那些被手机偷走的时间拿回来，用来读真正的书，或者安静地写写日记。一个安静不混乱的大脑会带来一种平和的神情，这是再昂贵的化妆品也无法复制、无法买到的。第六个习惯是练习有意识的安静和独处。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写过，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有多么重要，每天给自己15分钟，进入绝对安静的状态，没有播客，没有音乐，也没有闲聊声，让念头自然游走，再慢慢沉下来。这种精神上的留白能清理掉长期累积的焦虑，也能建立心理韧性。在一个吵闹的世界里，一个享受自己陪伴的女人会散发出一种磁场很强、很难被打扰的平静的优雅。第七个习惯是每天坚持微学习。真正的美和一个活跃好奇的大脑紧密相连。拿起一本非虚构，或者学习5个新的外语单词，让你的大脑始终保持被刺激、被打开的状态。当你拥有知识、深度和锋利的视角时，你的眼睛里会有一种独特的自信。智慧是一项长青资产，时间越往后走，它越有吸引力，就像一杯慢慢成熟的好酒。第八个习惯是彻底练习感恩，并建立一个干净的夜间收尾流程。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真心感激日常里那些微小的好事，确实能够重塑大脑中与快乐有关的神经通路。睡前写做得不错、发生得不错的善遗憾，然后让身体费力的优雅，自然会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透出来。

0: 改变人生并不需要彻底推翻重来，也不需要庞大的预算，它依靠的是那些微小却有意识的选择。塞涅卡曾提醒我们，并不是人生太短，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就从今天开始，从小处做起，选一个微习惯，然后认真坚持下去，守住你的能量，保持独立，
1: 也相信这些灵成本行动所带来的复利魔法，你本来就是一件正在完成中的精致作品，并且每天都在按照自己的节奏明亮地盛开。生活因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 阅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您分享一篇来自三毛的散文，说给自己听。三毛天性自由敏感，走遍万水千山。荷西离世之后，他深陷巨大悲痛，回到台湾定居。说给自己听收录于散文集《送你一匹马》，是一场自己和自己的深度对话。他把出来轻声劝慰自己放下执念，学会接纳苦难。文字没有华丽修饰，字字发自肺腑，告诉我们先善待自己，才有力量拥抱人生。说给自己听，三毛。人这一生总习惯向外求索，渴求旁人的理解、偏爱与善待，把喜怒哀乐全寄在他人身上。我们由人而来，便贪恋人群的暖意，明知生来孤独，离世亦是孤身，却不肯发掘自身的价值，过分看重别人在生命里的分量。一旦有人疏远、辜负、冷落，内心便惶惶不安，深陷委屈与内耗，久久无法释怀。从前的我亦是如此，待人掏心掏肺，凡事迁就退让，生怕言语刺伤旁人，总习惯性委屈自己成全别人。职场上小心翼翼维系人情，面对旁人的排挤与刻薄，一味隐忍退让，对待心动之人毫无保留，交付真心，隔着一层滤镜美化对方，甘愿为一段拉扯的情愫反复辗转。走入婚姻，倾尽所有付出，换来的却是轻视与伤人的言语。

有人疏远本无心，你的耿耿煎熬的只有你自己。不必为了讨好别人不断压缩自己的底线，你没有理由因为害怕伤害他人就一味付出，一味妥协，过度的迁就，这会让人忽视你的感受，觉得你的温柔廉价可欺。不必渴求所有人的认可，不必执着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旁人的闲言碎语冷淡用你的心境。真正的自愈是学会放下执念，收回向外奔赴的心意，把温柔与重心全数留分寸，不盲目交付真心，漠视无端的非过往的伤害。往事不必反复缅怀，不值得的人不必反复惦记。好好照料自己的身体，安稳自己的情绪，读懂自己的需求。不必追逐旁人眼中的热闹，不必贪恋虚幻的暧昧与偏爱的状态，是不苛责他人，不折磨自己，去但可以看淡，遗憾不能改写，但可以放下。岁月极美，在春花秋月，四季更迭，所有悲欢离合终会随风消散。不必困在过往的泥沼里自我消耗，学会与伤痕和解，与自己和解。往后余生，不必事事渴求别人懂得，守好本心，自爱自重，万般心事自度，万般温柔于己。唯有安顿好自己的心，方能抵御世间所有寒凉与委屈，从容度日。

0: 三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00。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句句。
8: 家风是传承。
9: 奶奶，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8: 家风是传递。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1: 进门前怎么样啊？
1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1: 帮助时
1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1: 请先说请。
12: 应该先说请。
11: 真棒。
1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1: 我们都要做
12: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8: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落地医保智能审核事前提醒系统，门诊次均费用同比下降 8.4%。 陆路北京研发中心项目开工，为我区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引擎。中外嘉宾走进怀柔，探索中外文化互鉴共融新机，把便民服务公益事业融入城市公。

0: 空间。2026年影都杯匹克球友谊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1至7月，我区门诊就诊患者看一次门诊平均费用从去年同期的344元降至315元，同比下降8.4%。这要得益于我区全面落地医保智能审核事前提醒系统，把医保监管关口由事后核查被动整改迁移至诊疗一线。这套系统依托市级统一智能审核规则库，对超适应症用药、禁忌用药、超量开药等常见问题实时校验。医务人员开展诊疗时，一旦触发风险规则，系统同步推送政策依据、风险提示和整改建议，做到问题当场发现、当场处置。
2: 怀柔区中医医院副院长刘庆超说，
3: 今年6月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名大夫，他在开具普通针法治疗的时候又开具了特殊针法治疗，提醒是这两种是不能同时开具的，这样呢我们大夫就会立即调整他的开具的方法，既避免了重复收费，也避免了患者不必要的支出。
1: 目前我区已有271家定点医疗机构开通事前提醒功能。
2: 怀柔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住院费用审核科科长，
4: 发现以后呢，医疗机构能够有效防范因政策理解偏差产生的那个扣费拒付问题，同时也推动医疗机构落实主动自杀自救，切实降低机构运行的合规风险。
1: 按照全域覆盖、一体推进的工作思路，从今年3月起，我区统筹推进各类定点医疗机构系统改造工作，通过专项工作部署、分层业务培训、上门督导调度、逐家现场验收，完成辖区定点医疗机构接口改造与功能上线，实现事前提醒全覆盖、无死角，将医保政策约束嵌入处方开具、收费结算的业务前端。
2: 怀柔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主任徐丽丽，
5: 事先提醒系统呢运行了，取得了多方的共赢的运行效果，那口前移由事后追回医保基金转向了事前这个提醒，帮助其更准确的执行医保政策，减少后续的违规行为，同时约束过度开药、重复检查检验等行为，减轻参保群众不必要的医疗负担。
0: 本台消息，9月3号，陆路北京研发中心项目开工，作为怀柔镇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落地后将有力提升区域产业聚集度。研发中心将于2028年正式亮相，为我区高质研发中心项目位于开放路16号，总建筑面积10131平方米，总投资近9000万元。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陆路研发中心项目经理雷从周说，
6: 本项目建筑面积10000余平，地上5层，地下1层，总工期540天，结合小泉河生态廊道，打造富有活力、蓝绿交织的滨水空间。
0: 中心项目正式落地开工，是企业转型升级的自我迭代突破，也是聚焦科技创新、布局长远发展的关键战略落子。项目将建设国家级植物蛋白饮品研发试验室，打造集研发创新、中式转化、检验检测于一体的植物蛋白产业高地，同时整合全链条功能板块，在怀柔布局总部经济形态，夯实产业发展核心支撑。承德陆路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孙威说，
7: 我们将加快推进工程建设，尽早实现研发中心运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产出更多受消费者喜爱的健康饮品，期待未来继续在怀柔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深化产学研协同，实现企业发展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项目的开工是镇域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企纾困的生动注脚。怀柔镇专班跟进、全程护航、高效协调施工前期各项事宜。项目建成后，将有望通过建设高水平转化平台，为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提供技术共享与服务，构建良性产业生态，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
2: 本台消息，9月2日，来自芬兰、俄罗斯、墨西哥、古巴4个国家的文艺界嘉宾、驻华机构代表与国内艺术工作者齐聚怀柔，

0: 一同携手共创一条怀柔山水文脉和特色乡土资源，探索文艺赋能乡村振兴、中外文化互鉴共融的新路径。本次伙伴以中外艺术视角下的怀柔山水与国际交流展望为主题， 集结20余位中外嘉宾，涵盖4国外籍艺术家、驻华机构工作人员、文旅外事专家及本土聚焦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国际艺术合作两大核心议题，搭建起专业务实的跨国文艺交流平台。座谈会上，中外嘉宾围绕乡村艺术创作、乡土文化、文艺资源互通共享等内容展开深度交流。文艺界嘉宾 分享来自北欧、拉美地区的创作理念，与怀柔本土山水美学、东方水墨艺术相互碰撞、互补融合，为我区乡村文艺创作、美育发展带来全新的国际化视角。区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春红：
1: 这次多国艺术家面对面交流，对我们本土文化作者启发很大。怀柔本身就是山水创作的好地方，通过国际艺术加对话，我们能够借鉴不同的创作思路和表现手法，更好地挖掘本土乡村文化，讲好怀柔的山水故事。接下来我们希望常态化开展
0: 这类交流，推动艺术家下乡、艺术驻留，让怀柔乡村更加有活力。我区山水资源丰富、乡村文艺底蕴深厚，活动依托器艺术村、粮仓写生基地等本土文艺阵地，将国际艺术理念与乡村实景创作相结合，探索艺术扎根乡土、美化乡村、滋养乡村文化生活的实践方式。
2: 中外嘉宾还走访我区特色文艺空间藏书房和中国传统笔墨书法的艺术魅力，为后乡土题材创作积累鲜活素材。我区创新在城区多家公园试点投放智能自助售卖机，项目补齐游园补给短板，同时搭载助残就业功能，把便民服务公益事业融入城市公园空间。 走进滨河森林公园，两台带有一体化遮阳棚的智能自助售卖机已安装到位，透过货柜玻璃可以看到饮用水、运动饮料、 NFC 果汁，整齐陈列，充分满足市民游园的饮水需求。市民说：“我们上这园里遛个园啊，遛个弯啊，一瞅这有这个，拿手机一扫就能出水，对我们这来遛园的来说。” 特别的。与此同时，在渔阳公园，工作人员正对新布设的设备开展调试工作。作为我区公园便民提升项目，初期共投放14台设备，覆盖青春公园、渔阳公园、滨河森林公园等7座城区公园。设备外贴自助售卖机，不只是简单的零售终端。 项目运营阶段专门设置适配岗位，优先吸纳本地残疾人参与设备运维、商品补货，帮助残障群体实现体面就业，把公益属性贯穿项目全过程。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郭宇说：“我们这个项目规划的初衷是便民助残， 能够完成我们游园最后100米的便民方针。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呢，针对辖区内的各个公园进行了多次的实地考察，最终将点位选定在入口广场、健身区以及儿童游乐区等等人员密集的区域。”本台消息：
0: 9月2日， 2029友谊赛在阳宋维克体体文化产业园开赛， 赛事为期4天，来自淮北镇、北房镇、农业农村局等机关事业单位、乡镇街道、企业的百余名匹克球爱好者组成12支队伍同台竞技，你来我往，一步挥拍，回合对抗精彩纷呈。随着比分交替攀升，现场气氛逐渐推向高潮。参赛选手李涵超：
3: 接触匹克球这段时间，感觉到生活特别充实，然后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球友。
0: 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5个竞赛项目，小组赛后进行季军赛、冠亚军决赛。匹克球是一项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

0: 等，因其运动量适中，入门门槛低，深受各年龄段人群喜爱，近年来成为热门全民健身项目。据了解，杨颂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今年4月启动筹建，8月投入试营业，是一套设施最为完善的匹克球运动场地。
1: 参赛选手王彪，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我能参加这样的比赛，我觉得就是在工作之余能既锻炼了身体，又调节了心情。随着到10月份天气越来越冷了，能室外的户外的运动可能就比较少了，正好有这么一个匹克球的场地，我觉得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
2: 据人社取消息， 为了让区内城乡居民顺利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区人社局细化认证举措，全方位提升服务精度与民生温度，打通暖心认证最后一公里。按照政策要求，我市社保待遇领取人员需每12个月完成一次资格认证，为提升群众知晓率和主动认证率，区人社局搭建线上线下 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居民微信群推送认证指南、公示超期人员名单，线下通过村居公告栏、 LED 屏滚动宣传，并结合政策下乡专场招聘会设立咨询台，现场答疑解惑，消除政策盲区。同时，建立5级社保服务网格体系，构建区域 楼门片区、家门口全覆盖服务架构，将认证服务细化至基层最小治理单元，依托专属社保网格员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提醒、摸排登记工作，闭环解决群众认证难题，实现服务全覆盖无死角。创新多元服务模式，鼓励开展自主认证，普及精通小程序线上掌上认证，实现高效自助办理。 社保认证服务日，组织网格员上门代办服务，累计上门服务超1500次，切实做好民生兜底保障。此外，区人社局在短信温馨提示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智能外呼语音提醒服务，对即将逾期的群众推送语音电话认证提醒，包含认证时限线上操作流程及设保防诈温馨提示，让认证服务 更精准、更高效、更暖心。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优化社保精细化服务，全面细致做好认证工作，真正把为民便民服务落到实处。
0: 区城管执法局消息，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人身安全，营造安全整洁的校园环境，区城管执法局提前部署，开展校园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及周边环境秩序整治工作，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近期，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全河街道执法队对怀柔区第二小学、第3中学等学校食堂开展全覆盖燃气安全执法检查，执法人员深入食堂操作间、燃气间等重点区域，细致排查燃气管道、灶具、软管、报警装置等设施运行情况，重点检查设备老化破损、接口松动、不规范操作、通风不畅等安全隐患，逐项排查，不留死角， 摸清校园用气安全底数，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执法人员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督促校方厉行厉改、闭环整改，杜绝燃气设施带病运行，同时督促学校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从源头化解安全风险。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 现场向食堂管理人员讲解燃气安全操作规范，还原安全用气和应急处置能力。此外，执法人员同步整治校园周边环境，严查流动油商、店外经营、占道堆物、乱贴乱挂、违规广告牌匾等乱象，督促商户落实文前3包责任，保障道路通行顺畅，周边秩序井然。下一步， 区城管执法局将持续紧盯开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从严抓实安全整治工作，为师生平安开学、安心求学保驾护航。
2: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秋日好时节，林下种菇忙，当前正值林下赤松

0: 从秋季播种窗口期，一片片规整的林地齐床，一道道忙碌的劳作身影，勾勒出林下经济提质增效、农情新图景。在北方镇桥子镇播种现场，区农业农村局农主人员悉心指导，农户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有序开展林地清整、铺设培养料、摆放菌种、覆土压实、保湿覆盖等各项工序。 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肉质肥厚、口感爽脆、营养丰富，富含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有着“素中之荤”型草辅菌，生态适能力突出，耐阴喜湿的生长特性与林下阴凉湿润、通风散光的环境高度契合，是林下种植的绝佳特色作物。 采收后的菌渣还可以直接还田改良林地土壤，实现秸秆利用、种菇增收、沃土养林的资源循环增值模式，可有效实现林下土地复用、空间分层利用、资源循环增值的，活络闲置林地资源，又拓宽了农业产业发展路径。下一步，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跟进林下赤松茸生产进展，根据实际生产提供技术服务，助力林下赤松茸丰产丰收，推动林下小菌菇激活乡村发展新活力。燕栖镇消息，近日燕栖镇组织各村基层工作人员开展专项业务培训，精准补齐基层工作短板。 本次培训紧贴基层实操工作需求，设置三大核心教学模块，内容务实、针对性强。在农产品承诺达人员详细讲解合格证开具条件流程、追溯管理及使用规范，明确其作为农产品市场准入凭证的重要作用，压实农产品生产主体责任。在胶体菌试纸检测培训环节， 技术人员细致讲解快速检测原理、操作流程和结果判断标准，重点示范样品处理、实际使用等核心操作，并组织参训人员检测技能。同时，培训围绕管水员岗位职责、系统解读、水源地巡查、设施维护、管网排查、险情上报及台账记录等工作要求，规范水务巡查全流程。培训现场还发放了检测试纸盒、宣传手册、 技术挂图等物资，助力工作人员学以致用。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解决了日常工作难点，实操性极强。龙山街道消息，为丰富辖区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营造 9月2号 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开展乐享运动趣味运动会，辖区50名残疾人朋友积极参与，沉浸式感受运动乐趣与集体温暖。本次运动会充分结合残疾人身心特点，秉持安全休闲、全员参与的理念，并且高强度竞技项目精心设置了飞镖、投沙包、套圈三个简单易操作的趣味项目，兼顾安全性与趣味性。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参赛人员精神饱满，积极参与，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切磋互动、互帮互助、舒展身心、锻炼体魄，充分展现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趣游互动平台让大家走出家门，乐享运动，有效缓解身心压力，进一步增进了邻里情谊。 下一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将持续聚焦残疾人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文体活动，不断提升辖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越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如果问中国内地的歌坛泰斗是谁，乔羽老先生一定是榜上有名。乔羽先生为我们写过太多耳熟能详的歌词，这些歌词深深地刻在了我们记忆深处。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

当中一起去听一些乔羽作词的歌曲。1956年，乔羽为电影《上甘岭》谱写的歌曲《我的祖国》，由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来首唱，是一首在内地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之作。三段歌词对仗工整，辽阔的土地上，古老的苦土地上，温暖的土地上，都表达了人民对自己的祖国深切复杂的情感，让人印象深刻。

1959年，乔羽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谱写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又是由郭兰英来进行首唱的一首代表作。歌曲不但表达了人们对自己家乡的热爱，也展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其实早在1954年，乔羽就为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谱写过插曲的歌词，剧中的插曲叫做《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几代人都喜爱的经典之作。童声的演唱充满了阳光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词作家乔羽的音乐作品。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要和各位来到1980年，我们来听1980年乔羽为电影《红牡丹》谱写了《牡丹之歌》啊。歌曲呢，从牡丹历尽贫寒，把美丽带给人间，着笔写出了牡丹的风骨。这首歌成为了蒋大为的代表作品。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词作家乔羽的音乐作品就是这首《难忘今宵》。1983年乔羽用极短的时间写出了经典歌曲《难忘今宵》，作为了1984年中央电视台联欢晚会的片尾曲。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在80年代《难忘今宵》并没有作为一个春晚统一的主题曲出现，在84年以后的几届春晚当中，结尾并没有《难忘今宵》这首歌，而是每届春晚的结尾都有不同的歌曲。但时隔多年之后，这首歌慢慢成为了春晚的固定结束歌曲，持续多年，可见这首歌一时被时光选择的经典。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们都会想起那一个个在除夕晚上跟亲人们相聚的日子。

0: Robert.
1: Want something.
0: Want something.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今天呀，我只想跟您聊一个人。他可能算不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将，但我可以这么说，咱们的人民军队能从绝境里保住第一缕火种，离不开他的功劳。而之所以他的名气没有那么大，是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在了曾经。他是谁呢？部队折损殆尽，前路一片渺茫，他与朱德、陈毅如何挽留了800志士？敌人来袭，敌强我弱，他如何用智慧屡战屡胜？他的死为何让整个井冈山陷入悲痛？听天下，跟你聊聊红军骁将王尔琢。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按照计划，起义全军打算南下广东夺取入海口，找机会占领广州，从而发动第二次北伐。起义大军一路往广东走，走到广东三河坝这个渡口时，部队开始兵分两路。周恩来、贺龙、叶挺带着大部队顺着江水往潮汕走，朱德、陈毅则带着4000来人守在三河坝，堵住北边追来的敌军。而守在这支部队里的就有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王尔琢。他当时是25师团参谋长，手里攥着一整个重机枪连，是阻击作战的骨干力量。当时敌人足足有15000多人，分三路压过来，王尔琢带着战士硬扛3天3夜。仗打完，4000多人折损大半。他们原本打算南下追上主力，可刚走到饶平的小村镇，迎面就撞上了从潮汕溃败逃出来的几百名战士。他们这才知道南边的主力已经被撤。

0: 各地大散了，整支队伍就这么跟党中央断了联系。朱德他们成了孤军，四面全是敌军。朱德南山区落脚，那一带国民党驻军少，百姓基础好，能藏能休整。一路向西的这半个多月里，日子难到没法形容。那会儿已经是深秋，山里早晚寒气刺骨，战士们身上还是南昌出发时的薄夏装，不少人还都是光脚赶路，连草鞋都磨烂了。粮食完全断供，只能挖野菜充饥。伤员越来越多，药品却一点没有。所有人心里都不知道革命还有没有出路。逃跑离队的人是一天比一天多。就这样，出发时2000多人的队伍走到福建武平的时候，只剩下1500来人。等一路翻山越岭，踏进江西天心墟这片河滩的时候，队伍已经不足1000人了。再清点一下干部的数量，那还不如不点呢。全军团以上的领导就剩下朱德、陈毅、王尔琢3个人了。不少战士都私下打赌，说这支队伍撑不过3天，早晚就地散伙。到达天心墟之后，朱德特意下令，所有人不准进镇子扰民，全部在河边驻扎。安顿好战士，朱德立刻拉着陈毅、王尔琢商量对策。3人一致决定，当天傍晚就召开全体大会。大会上，朱德先站出来跟大家掏心窝子。他说：“大革命南昌起义，眼下确实失败了，但黑暗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攥着队伍，革命就一定有翻身的那一天。愿意继续，绝不勉强大家。”话音落下，队伍里还是一片沉默。这时候王尔琢往前站了一步，这些天的长途行军，他忙得根本没时间打理自己，下巴两颊的胡子已经长了好几寸，乱糟糟贴在脸上，20出头的年纪却看着相当沧桑，但眼神却亮得吓人。要知道在场大半的营连军官都是黄埔的各级学员，王尔琢是黄埔一期，大家都敬他一声黄埔老大哥。他看着身边这群一起北伐的战友，高声表态：
1: 我王尔琢绝不走，革命这条路我死都要走到底，革命不成功我坚决不停歇。
0: 这话一出口，全场瞬间安静了。王尔琢还挨个做黄埔军官的思想工作。
1: 咱们都是党组织培养出来的军人，现在是队伍最难的时候，咱们不能撒手走，跟着朱德军长坚持下去，革命早晚能看见曙光。
0: 有他带头稳住一众军官，底下士兵的情绪才慢慢稳住了。按照自愿选择的原则，大会之后，愿意离队的战士统一发放路费，枪支全部留下。最后有800多名意志坚定的官兵选择留在队伍里继续战斗，这800人就是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后来1955年授衔，不少元帅将军都出自这支队伍。这次天心墟整顿只是第一步，之后朱德、陈

天心虚保存下来的火种经过赣南三整、湘南起义，收容起10000多名起义官兵，大家一起往井冈山走。这边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带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另一边是毛泽东秋收起义扎根井冈山的队伍，两边人马在井冈山北路的龙市胜利会师，红四军就此成立。朱德当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一身兼两职，全军参谋长兼主力28团团长，他也是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参谋长。他手下的28团正是三河坝血战天心虚整军留下来的800精锐，是全军最能打的主力。咱们这边刚会师没几天，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就开始向井冈山地区集结。国民党第27师师长杨如轩下令所属部队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的第一仗，也是王尔琢上井冈山后的第一仗。当时他面对的是什么情况呢？8个字：敌强我弱，极难破解。要知道，井冈山的红军是由国民革命军发展而来的，过去学的都是正规战，但要是像北伐时期那么硬打硬拼，现在的实力肯定打不赢，那该怎么办呢？朱德、毛泽东、王尔琢等人决定采用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先粉碎敌人从一个方向对井冈山的进剿，而迎战敌人的正是朱德和王尔琢率领的第29团和第28团。黄坳和五斗江是敌人的必经之地，朱德、王尔琢打算分别在这两个地方设伏。1928年4月底，国民党军大摇大摆地向黄坳和五斗江进发了。在黄坳，他们的先头营与朱德的第29团相遇了。虽然29团武器装备落后，但打得异常勇猛，国民党的先头营很快就被打退，但他们这时候还自我安慰呢，觉得共产党装备差，打仗又不能只靠勇气，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只要他们团的主力出动，定能大获全胜。于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继续按照预定计划往五斗江方向前进。当天夜里，五斗江地区突降大雨，王尔琢率领的第28团正在五斗江严阵以待。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雨，王尔琢突然想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第二天一早，大雨停了，整个五斗江大雾弥漫，王尔琢利用天气和地形布下埋伏，打算来个瓮中捉鳖。果然敌人很快就过来了，面对重重迷雾，他们仿佛进入了迷魂。等到他们进入埋伏圈，王尔琢一声令下，掐对一个措手不及，只用了半天就全歼了这股敌军，当场缴获长短枪300-400支，俘虏敌军400-500人。打完仗，王尔琢带着部队连夜追击，顺势拿下了永新县城。这是红四军成立后的第一场江大捷。毛泽东见到王尔琢，还跟特派员打趣说：“别看这人满脸长胡子，其实才20出头，是个难得的将才。”安稳日子没过冬届时，就下令江西军阀杨驰升、杨如轩再次集结5个团、30000兵力。大举进攻井冈山，这俩姓杨的，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两只羊。当时红军满打满算只有3000多人，装备差距悬殊。毛泽东、朱德、王尔琢定下了分兵御敌的方案。毛泽东带31团到永新乡下发动群众，牵制敌军。袁文才武西边边界盯防湘军，朱德、陈毅带29团驻守新七西岭。王尔琢则单独率领28团扼守老七西岭。新老七西岭其实是两座挨着的大山，中间一条窄路直通井冈。

0: 山的腹地。老七七岭地势更吃亏，敌军当时已经提前抢占了山顶的制高点，居高临下架起。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
0: 机枪给王尔琢带领的红军造成了很大损失。王尔琢连续组织了3次冲锋，全都没能冲上山头。当时已经是正午时分，山里暑热难熬，收下来。不少人跑到树荫下吃饭乘凉，山顶火力明显减弱。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王尔琢和团党代表何长工定下战术。他们把全团的骨干党员、老兵编成多支小型冲锋机群，每人配短枪、大刀，轮番交替向上突击。冲锋号一响，一批战士倒下，后一批立刻跟上。连长粟裕带着10来个人绕小路偷袭敌后，活捉了上100名敌人。营长萧进冲锋时腹部中弹，肠子流出体外，简单包扎后依旧带队冲锋，直至壮烈牺牲。经过半个多小时惨烈的肉搏，28团终于拿下，冲破了敌军防线。两路红军在龙源口会合，合力围歼逃窜敌军，一共歼敌1000多人，彻底粉碎了这次大规模进剿。当时根据地的百姓都在传唱一首歌谣：不费红军3分力，打败江西2只羊。这一仗打完，井冈山根据地也迎来了全盛时期。战场上所向披靡，全军上下人人信服的王尔琢，私下里却藏着一封从没兑现团员约定的家书。这封诀别信里，他对远在湖南的家人到底写下了怎样撕心裂肺的心里话？1927年5月，王尔琢随北伐军驻守武汉时，曾经给湖南石门老家的父母写过一封信，那也是他留给家人最后的遗言。其实4年前他就已经成家，妻子叫郑凤翠，俩人婚后仅就动身报考了黄埔军校。此后他常年在外，5年都没能踏回家门。1927年春，他写信约妻子带着4岁的女儿到武汉团聚，可时局突变，党组织紧急安排他转移。等妻女千里迢迢赶到约定的小屋时，那里早已空无一人。母女二人在武汉苦等了好几个月，最后只能失望返乡。王尔琢满心愧疚，提笔给父母写下了这封托孤家书。
3: 凤翠母女此次来汉，未能见上一面，心中定会十分难受。他娘家父母双亡，我又在千里之外，望大人把他当作亲生女儿对待，见他如见儿一样，而何尝不思念着骨肉的团聚，而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嫣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缕归思。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而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
0: 一边是家中年迈的双亲、孤苦的妻子、年幼的女儿，一边是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乱世，王尔琢选择把个人亲情压在心底，全身心扑在革命斗争上。在井冈山的日子里，他和普通战士同吃粗粮，同睡山林，他永远把仅有的干粮、薄被让给士兵。可只要夜深人静，他总会独自对着南方思念从未好好陪伴的家人。可安稳的根据地局面没维持多久，错误指令就给红军带来了巨大

0: 危机。1928年6月下旬，湖南省委片面判断形势，扩大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王尔琢三人一致反对，他们清楚根据地刚稳定，贸然分兵外出风险极大，但上级的命令无法违抗，只能带着28、29两团奔赴湘南。不出所料，湘南作战遭遇重大失利，29团几乎溃散，只有王尔琢带领的28团稳住了阵脚，一路艰难撤回了井冈山。这场失利史称八月失败。这次远征让队伍里不少官兵心生悲观，28团二营营长袁崇权便是其中之一。他和王尔琢同为湖南石门人，又是黄埔的同期学员，平日里靠着同乡同窗的情谊，可经历湘南惨败后，他彻底动摇了，竟然开始暗中谋当部队回撤途径崇义一带，裹挟了两个连队准备投奔国民党军。这还不是最要命的，他们竟然还带走了红军的军。消息传到军部，所有人又气又急，不少干部当场提议集结部队武力围剿，直接夺回叛走的队伍。可王尔琢却拦住众人，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案。他心里清楚，这两个连绝大多数战士都是被袁崇权哄骗走的，一旦两军开战，必定手足相残。周边敌军听到枪声合围过来，整个井冈山根据地都会陷入绝境。更关键的是，红军的全部重武器一旦损毁，往后反进剿只会难上加难。王尔琢相信，凭着自己和全团官兵日夜相处的情分，只要亲自上前喊话，大部分战士都会醒悟归队。朱德、陈毅再三劝阻，提醒他袁崇权心性狭隘，极端自私，可王尔琢始终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同乡加同窗会痛下杀手。那么这次劝降是否顺利？1928年8月25日深夜，王尔琢带着警卫排顺着山间小路一路急追，天快亮时终于在崇义县思顺圩追上了袁崇权裹挟的两支连队。镇子不大，一条主街穿镇而过，叛逃的士兵分散住在街边的民房，袁崇权则和几个心腹躲在镇子深处的财神庙里打牌。王尔琢叮嘱身后的警卫排全部在镇外隐蔽，不许随意开枪，自己则独自一人走进镇子，高声呼喊：
1: 28团的同志们，我是你们的团长王尔琢，我来接大家回井冈山。
0: 听见熟悉的声音，原本惶恐不安的士兵纷纷走出房门，看清喊话的是平日里和大家同生共死的王尔琢，不少人瞬间醒悟了，这才知道袁崇权谎称红军要整编处置大家全是谎话，纷纷表示愿意跟着参谋长重返根据地。眼看士兵们纷纷聚拢过来，袁崇权自知大势已去，一旦队伍归队，自己必死无疑，他来不及多想，拎着两把驳壳枪就冲出了庙门，趁着王尔琢毫无防备，他连续扣动扳机，数发子弹全部击中了王尔琢胸口。年仅25岁的王尔琢当场倒在血泊之中，一名随行警卫也中弹负伤。归队的战士纷纷拿起武器想要追杀袁崇权，可叛徒早已带着两三个心腹趁乱逃进了深山，直奔国民党军营。这场牺牲换来了完整的两个连队以及全部机枪迫击炮，根据地最核心的重装备一件没有丢失。朱德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思顺圩，站在王尔琢的遗体旁久久沉默，之后他长叹一句：从此我军失去了一物。消息传回井冈山，红四军上下一片痛苦。

0: 如果问你什么样子，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爱家自然教育创始人高大象同学，他曾经呢也就担任北京植物园和北京野鸭湖湿地公园的鸟类调查领队，所以我们有请高大象。
5: 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电波中和大家相聚了
0: 啊。高大象主要的专攻是鸟类对吧？
5: 对，我是一个观鸟者。然后今年利用暑期的时间呢，我也是去了不少地方。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可能自己兴趣吧，还是观鸟为主。我去这两个地方还都挺反差挺大的。一个是里面就是环境特别好，很宁静，很多这种生物啊。然后另外一个还去了一个叫做就火星基地的地方，那个地方也非常特别，寸草不生，鸟兽绝迹。
0: 嗨，我们以为你去的地方应该是物种特别丰富，自然资源特别的丰富这样的地方。
5: 那个火星基地还真是跟我以前去的地方都不一样。我开始设想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像生物学这方面的一些向往的东西，但实际去了以后发现那个地方真的是它的像它名字一样，就是地球上的火星。
0: 那
5: 它被介绍成是就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0: 啊。就如果你有机会想去火星看看的话，那不如就先在地球上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先叫什么实习一把。
5: 对，得先去这个地方、先去实习一下，练一练。
0: 也许看两眼你就不太想去真的火星了因为现在确实据说有开启了火星之旅的哈。
5: 对，
0: 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地方有关。那其实这一次高大象跟我们分享这两个地方是在我们国内对不对？
5: 对，都在国内。
0: 在哪个省？
5: 火星基地在青海，它是在这个柴达木盆地的西北角。
0: 另一个呢在哪个？
5: 另一个地儿在云南。
0: 好，我们所以今天呢带着大家到这个大自然去看看，目的地就是青海和云南。
5: 一个是大森林嘛，大家都知道天然氧吧，那植物多，它这里面白天进行光合作用啊，这氧气也比较丰富。而且很多负氧离子，空气质量非常好。包括我们去这个地方叫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里面有非常完整的这个松树的这种针叶林，也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濒危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一个栖息地。所以滇金丝猴它主要的食物是什么？是一种叫做松萝的东西，那个东西就必须在空气非常好的这种环境下才能生长，所以说那边这空气也非常非常好。如果大家能去到那里的话，能明显感受到深呼吸时候感觉非常清新的那种感觉，很凉很凉凉的这种空气。然后另外那个火星基地这边呢空气也特别好，但是它寸草不生，怎么还空气那么好呢？它主要是远离我们这些大城市啊，东部地区啊，远离很多工业生产呀、远离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所以没有任何的污染，所以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澈。海拔高度在2000多米，稍微有点高，比咱们平地来说。所以这样的话空气也会变得非常清新。晚上的夜空特别特别漂亮。
0: 有多漂亮？
5: 就是用手机就直接能拍到银河。
0: 哎呀，现在手机主要效果也都不错的
5: 非常非常好。
0: 哎呀，用手机都可以拍到银河。你提到银河，我记得前年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跟了一些媒体记者去南非。然后在晚上我们在等着晚上看夜报嘛，然后等天全黑了，因为豹子是夜行动物，坐在那个车顶等着。等天黑的时候有两个银河啊，从来没有见过银河啊。
5: 对，我相信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朋友可能想见没太多机会去见。
0: 尤其是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当中，大家确实就算能抬头见到，由于繁忙的脚步你也很少有机会能抬头看看星空这样。
5: 对，大家都太忙了啊，
0: 很奢侈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一趟旅行基本分享高大象同学的就是让大家放松脚步，然后忘记你的身份和环境。比如说对于男同学来说这种活动特别好，暂时忘记你有家有孩子这件事儿，这就是高大象同学每一次出去的时候的感受吧。
5: 真的，其实出去的时候以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种调整和休息吧。虽然出去工作也很辛苦，但是和

0: 带娃相比呢，可能不是一个劲儿。对，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一种休息。
1: 行，接着带着我们走一走这个好地方。
0: 对，那个火星基地这个地方，距离咱们北京这边大概有2500到2800公里左右。
1: 嗯，
0: 坐飞机的话要去是直接去敦煌。
1: 嗯，
0: 离敦煌比较近。
1: 嗯，
0: 咱们这边有直接飞敦煌的航班，到敦煌以后还得开车再走大概6个小时才能到。
1: 嗯，
0: 那个地方在咱们建国初期是一个，油田。就是有这个石油的这个产出资源而兴起来的，
1: 嗯，
0: 但它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个地方逐渐的就是停止了矿产的生产，
1: 嗯，
0: 所以人口也逐渐的就迁走了，所以变成了一个非常但是那个小镇还是挺完整的，200人的一个图书馆呀，这个交通队啊，什么都有，挺全，在这小镇可以稍作休息一下。据我去的观察，就是真的是寸草不生，
1: 嗯，
0: 鸟兽绝迹，
1: 嗯，
0: 反正能用我们肉眼能看出来的生物一个都没有。就真的像外星一样。
1: 那真的是光秃秃的地面吗？
0: 真的是光秃秃的地面。
1: 那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的气候条件不适宜生长任何的植物吗？
0: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它原来大概在2亿年前这个地方开始形成了一个盆地的状态，那个时候恐龙才刚刚出来，
1: 嗯，
0: 然后一直到大概2500万年前左右，这个地方的水就逐渐干掉了，干掉以后就剩下这个以前是湖底或者海底的这个底面，然后呢水逐渐蒸发以后地面就变成盐碱化，盐碱化以后就无法再适宜这种植物的生存了，因为它太盐碱太多了，
1: 所以它是盐碱地对吧？
0: 对，它是盐碱地，偶尔会下一些小雨，下完雨以后，这个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正好刚下完一场小雨，那地我们一看就跟下完雪一样雪白雪白的，我们以为是雪或者冰呢，结果下去看其实都不是，就是盐和碱的结晶，嗯，特别特别漂亮，但是你细想还是有点恐惧的，真的是千里无鸟兽的这样一个状态，完全死寂的状态。
1: 哦，大概有多大一片都完全没有生物啊？
0: 这个地方，我看有一些媒体也报道过，像国家地理啊，之前也都报道过这个地方，它是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片的一个风蚀亚丹地貌。
1: 嗯，风蚀亚，哦，它是亚丹地貌，
0: 对，亚丹地貌。除了这个盐碱地以外，它因为以前是这个水相沉积的原因，再加上那个地方风力都常年比较大，所以形成了非常大规模的这个亚丹地貌，千沟万壑，而且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就像迷宫一样，或者说我们平时常说的魔鬼城。这个非常大，我们开车进去走了2个多小时还没有完全走出去，后来我看了一下卫星图，这个其实只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地貌里面只是占了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它可能，这个东西横向的这个可能有上百公里大，就非常大。
1: 哇，所以这个地方我是觉得首先去到那儿不是特别容易。
0: 对，相对稍微有点难度，得需要包车。
1: 对，但是如果我们去到那儿，就是因为这份不容易才可以看到就是不同凡响的一个景象。
0: 绝对独一无二的。
1: 是独一无二的，
0: 绝对独一无二的，
1: 而且不光是在我们国内，其实在整个世界上，这种地貌
0: 规模最大，
1: 规模最大的。哎，有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请到像高大象这样的嘉宾，在聊到我们祖国这些资源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国家资源又丰富的。
0: 确实中国是我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在世界各地逛了一圈、游历了一圈回来，会发现，也许我们国家自己很多好的地方，你还没有花时间认真的去了解。
0: 是的，正好给我们一个机会，慢慢的意思。
1: 所以像这个地方，我们叫我们无人区是给它起了个小名儿哈。
0: 对，
1: 它的大名叫什么？
0: 它这个地方以前就属于冷湖市的管辖。但是后来因为冷湖这个地区的这个人逐渐往出迁，它的这个行政级别也在降低，它后来变成了镇。所以对外讲的话，这个地方还就是冷湖镇。冷湖镇周边。
1: 因为它确实这个由于天然的生活，
0: 对，而且它的主要产业也
1: 是吗？
0: 之前是石油矿产
1: 哦，矿产，
0: 对，
1: 然后既然是海底嘛，是吧？
0: 对，它这个地质这个成因就很有可能就有石油啊这些东西。
1: 所以就是当地老百姓是以什么生活的呢？大部分
0: 之前一部分是就是矿产工人，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牧民吧。

0: 对，水草也都基本没有了，所以也都迁出去了。
1: 嗯嗯嗯，所以我们如果现在有机会到那儿，可以看到什么？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旅游业可能会逐渐兴起来，
1: 就专门去看这个，
0: 对，它的
1: 像火星一样的。
0: 其实已经有一些初级的旅游的开发或者是基础设施建设了。我们去的时候就，类似于集装箱或者铁皮房子这样盖的一个火星营地，它的样子真的是照咱们像科幻电影里边像那个
1: 火星救援，
0: 对，火星救援里边那样的那个营地一样，真的是一样，而且外面景观几乎也是一样，橘黄色的这种突突的山呀、然后那个平地一起风都是那种橘色的沙尘暴，我感觉除了天空是蓝天白云以外，就把天空盖上，你看下面真的有一些基础的可以接待能力了。
1: 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光是一个丰富的旅游的一个目的地，很多剧组以后可以去那儿去，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拍摄地，另外行这个青少年科普教育的一个地方。就包括地理学呀、地质学呀，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做一些野外的实验呀、矿产呀，这些都可以做。
1: 因为通常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教室里坐着，要么看图片，要么看书，听老师讲一些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地貌，
0: 对，
1: 各种各样的一些地理条件。那如果其实我们有机会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地貌特征的地方，是对孩子来说又可以出门不用坐在教室里，又可以看到很多活生生的这个例子，
0: 绝对开始上地理课或者是都是很多生硬的一些概念。去了实地以后才真的有特别植物。那个地方除了可以进行像地理学地貌学这方面的这个实践以外，去一些就是我认为它上面那些矿物质的这些东西也学习的，因为之前我逛咱们这个经常看到一些结晶体啊，一些小的矿石啊，因为我并不是这个专业，可能说的他们真的是在地表析出。
1: 这四个字含义是？
0: 就是有一些矿物质它溶于水里面了，但是水蒸发掉没了，它就会结晶析出在地表上，形状很规则的一些晶体。这个它因为长期有风化作用，那地方常年刮透啊，或者是一些矿物经过这样的作结力啊什么的，非常有意思。
1: 哎呀，你说说怎么现在这个很帅的帅哥们都喜欢暴晒在太阳下，然后完全也不考虑自己的形象，然后呢趴在地上，要么看鸟，要么看地貌，要么看结晶体。
0: 涂防晒，涂防晒不管用
1: 啊、哦，不管用是，因为你确实暴晒在阳光下太久，
0: 对，
1: 而且确实没有什么遮阴的地儿，
0: 确实没有，因为没有任何
1: 寸草不生嘛，是不是？
0: 对，所以只能戴我们出去的话戴那个四周檐特别宽的帽子，或者是后边脖子后边有一个帘的那种帽子，就是反正形象看起来确实有用啊、但是长期出去效果有限吧，所以我们这干人都反正都比较肤色比较深，
1: 你不用挡着脸、你知道吗？是这样，敦煌哈，然后从东是青海，
0: 那个地方位于青海省和甘肃省交界的地方，但是是离咱们这个敦煌
1: 比较
0: 近，
1: 如果就是搭乘大交通的话，飞到敦煌再去是比较容易。
0: 对，这是一条，还有另外一条线，就是可以从格尔木出发，也就是说从青海本省一点要开更远的车，所以如果要是我个人认为还是从敦煌走相对会方便一点。
1: 从敦煌走相当于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飞机上了哈，在这个车上的时间相对短一点。那我想知道这个短一点的距离坐车要多久？
0: 大概有六个小时吧。六个小时在我们出野外的这个时间还算比较快的，能到，开快一点。
1: 好嘞。确实就是跟着喜欢大自然的帅哥出去旅行是不容易的，
0: 因为这样，因为我们看看风景啊，顺便方便一下，
1: 六小时有可能就会走。

0: 走停停，
1: 对，六小时走走停停的。
0: 刚才我们吹海风的同学都已经说了旅行，但其实同样的云南大家都知道美，云南有不同的玩法。
1: 对，之前我在从事这个深入从事这个行业之前也去云南旅行，是像我们大众看来比较通俗的一些旅游的地方吧，像版纳呀，像丽江啊，我自己都开车去过。之前做野生动物保护这个工作，深入进去以后发现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去体验一下寸草不生的这个火星。咱们这次呢再说说这个一个野生动物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大森林的地方。它其实也不远，而且我们大家很熟悉，它就位于大理。大理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行城市了，旅游城市。但这个地方是在大理的云龙县城。它有一个叫做云龙天池的地方。它当然也是一个自然保护区。这个地方海拔大概在2000米左右。那北部山可能会更高的地方可能会更高，有滇金丝猴的栖息地。我们去的地方中间有一个高山的湖泊，特别漂亮。湖泊四周是非常好的这个森林，天然氧吧，而且非常的安静，就是和我们印象中的像大理古城啊、丽江古城啊这些比较喧闹的旅行的地方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感觉你去这
1: 非常宁静，
0: 感觉你去这两次的地方。
1: 对，郁郁葱葱，完全是相反。毕竟可能比较喜欢就是观察自然呀，或者说对内心去跟自己对话呀，去思考一些东西的这些朋友，或者是有这样的这种习惯的人，可能会更适合来这个地方。
0: 云南这个地方具体在哪里？
1: 如果我们坐飞机从北京出发的话，可以直飞大理，或者是飞到昆明转一下，或者坐他们的大巴，就是中巴车、长途车，大概需要3.5到4个小时到云龙县城。
0: 云龙县城，
1: 对，那个大理有这样的专门的这个公交路线，
0: 3-4个小时就到了，真是意外惊喜。
1: 对，
0: 我以为又是六个小时，
1: 比6个小时要快多了。
0: 对，3-4个小时就觉得很
1: 40分钟到一个小时，挺快的。
0: 嘿，反正加一块差不多了又。
1: 对，加一块5个小时了。
0: 对，但是我觉得有县城中转一下比较好，因为县城是一个很有人气的。
1: 对，那个县城和我们之前聊的这个冷湖镇比就完全不一样，就热闹多了。而且这个地方除了我们上山去看大森林啊，去看湖泊这些地方以外，它县城周围也非常好，有一条江，它流成了一个八卦的这个双曲线的这个形状，非常有意思。
0: 就是像我们这一趟旅行的路线就是怎么玩法，比如第一天看什么，第二天看什么。
1: 是这样，如果要去的话，比如说是我建议还是时间稍微长一点，像3天可能会比较短，最好是能大概5天啊，4天5天这样比较合适的。对美食感兴趣的，我们可以先去这个他们这边叫诺邓火腿的这么一个《舌尖上的中国》的这纪录片的，是非常有名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小吃。反正我每次出差去，我都以为会借着出差会瘦，但其实每次去都胖了。
0: 你看这个目的地云南，这像是能到那儿瘦的地方。
1: 他们那个除了这个火腿非常非常美味。
0: 这火腿怎么吃啊？
1: 就是你可以就是把它切成小块，就当我们就平时炒菜里边的这个荤的肉来吃。
0: 它是晒干的还是腌制的？
1: 腌制的
0: 。
1: 我们去看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个大个的原始的火腿挂在房梁上，非常非常的壮观。干吃，你也可以跟其他蔬菜炒着吃，都没问题。
0: 就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就跟腊肉一个做法呗。
1: 可以近似这么理解。
0: 对，近似这么理解。
1: 对，可以这么理解。除了这以外，就是小吃，我也特别的喜欢。可能我们以前旅游都会慕名去吃一些叫得上名的很著名的东西，但其实当地就是乡村，他们自己做的这些米线，接地气的都特别好吃。
0: 吊的汤香是不是？
1: 对，他们一是我觉得他们的菜可能就是真的有菜的本味儿，就不像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量产出来的蔬菜可能尝起来比较水，它那个味就是他们的那个，因为他们当地有一些自然放牧的这个经济，就是他们就是野放。像那个野山那个黑山羊啊，小黑猪啊，牛啊，他们都在山。

0: 山坡上溜达，
1: 嗯，
0: 所以这个他们这个也非常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他们都合起来做的这个米线特别的香，
1: 嗯，
0: 你也叫不上它到底是高大上名字这种，嗯，但是非常的，
1: 我还没叫自己呢，高大上名，
0: 对，
1: 高大上米线，
0: 所以
2: 不是当时小朋友吃得惯吗？
0: 吃得惯，吃得非常的高兴，
1: 嗯，
2: 他们大部分都是咱们北方的小朋友吧？
0: 我在那边做过不少活动，有一些是从就咱们北边来的，
1: 嗯，
0: 还有一部分是从南方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最近这次就是，有两个活动，一个是广州那边的比较多，还有就是深圳来的，
1: 嗯，
0: 他们过去也非常的
1: 好吃的已经很多了，他们会
0: 对，但是没想到真的是一片叫好声，
1: 嗯，
0: 但你虽然看上去很普通，但尝起来味道真的特别好，
1: 哦，首先你知道一个地方有好的吃的就会让你有好天然有好心情，也有一个心情好的心情准备好即将开始的旅程， 对，
0: 对，早饭吃爽了，这个
1: 一天
0: 十几公里的徒步都觉得 OK
1: 浑身就觉得有劲儿，好，
0: 对，
1: 吃完了面，咱们就开始往森林行进了吧。
0: 对，他那边的，我之前说的徒步，非常有意思，因为像我小听故事啊，大了以后看一些电影，都有很多这样的镜头或者是场景，
1: 嗯，
0: 但是真正去体验以后，发现绝对是非常震撼的。那森林里面的树，像因为它那边海拔稍微高一点，针叶树相对多一点，松树啊这些东西，一根一根都特别的笔直，非常高，就是。连成片以后，你发现这个场景是非常震撼的。另外就是随着你它的这个植被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有可能海拔高度会变化，比如降低的时候可能会多一些，这是阔叶树了，就是混交林了。那里面的这个，我感觉就是整个的气息和气味，像海拔高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鸟类，高海拔一点鸟类，低以后可能有低海拔鸟类。你根据这个你的旅行去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还有。
0: 对，那个里面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是我们平时就是可能比较俗称的，就是所谓的野鸡，或者是就是野外这种草鸡，
1: 嗯，
0: 这是环境制方向专业的东西了。
1: 非常感谢高大向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以后常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山，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啊，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乐亭演义第41回，书接前文，小乐亭要了解周三卫。这周三卫啊，如若不是他的堂弟周云成把这消息给捉明一切，恐怕这事儿谁也不还有战卢剑的事儿。我得向老前辈打听打听，三爷您倒说说这战卢剑是怎么回事啊。前些时秦桧老贼派手下人给周三卫写了一封警告信，在信中提出了2件事情，这第一件事就跟战卢宝剑有关系。乐亭就一愣，怎么能管周三卫要战卢剑呢？据我所知，这宝剑不是已经给了我爹了吗？孩子，你还不知道其中的情况。你爹被捕入狱之后，预感到自己恐怕活不了了，那把宝剑留着也没有用，按你爹的话说叫物归原主，在监

0: 监狱里头想方设法又把这宝刃还给了周三卫，所以司空廖等人才提出来说那把宝剑仍在周三卫的手中。第一条，还有第二条，孩子你听着都心意，交代清楚，把你爹的尸体就杀他全家，将他全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绝不留情啊。
1: 哦，是这么个事儿啊，老人家。
0: 那么既然是这样，您说我爹的尸体到现在，莫非我爹的尸体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谁能清楚呢？孩子，我跟你说吧，你爹被害在风波亭，让人拿绳给勒死的，死的挺惨，狂风暴雨，后来这个尸体被拿着这个芦席给卷起来，抬回大理寺的空房，锁到那里边，究竟这个尸体怎么处，详情去查。后来因为你爹的死都不服，普天下的老百姓也为之不忿，究竟是远胎深埋了，朝廷如何处置，一时拿不定主意。怪事儿发生在第三天晚上，雨过天晴，再找你爹岳飞的尸体是踪迹不见，孩子丢了，不义而分天下，所以到现在这件事也是个谜。后来秦桧老贼和高宗就身上，因为周三卫当时是大理寺做官的，他都不错，周三卫勾串众人把你爹岳飞的尸体给转移了，转移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就这么的，秦桧提出要求，让周三卫交代清楚，一定要告诉岳什么地方，很可能这件事儿认为是周三卫指使的，如果不把这两件事给弄明白，恐怕周三卫就有生命的危险，全家要遭难。哦，原来如此，哎呦，原来是周老伯真知的这事儿。要这么说，周老伯肯定是清楚，我认为你爹的尸体肯定跟他有一定的关系，这请一定要问清楚，你不问很可能他也得告诉你，明白吗？是，我记住了。还有孩子，你知道你娘现在哪儿去了？
1: 我娘啊，我娘没死吗？
0: 没死啊，你爹遇害，你娘还领着你个姐姐失踪了，到现在这件事情也是个谜。你说活着吧，活不见人，你说死了吧，谁也没看见，你还有个姐姐，你闯荡江湖之时，无论如何把这清楚楚明明是。岳霆一想，我们家也太惨了，七零八落呀，想到那儿热血沸腾，恨不得立生双翅飞到周家坨见着周三卫，把这些事情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岳霆听完之后站起来，这么办吧，我义父贺长兴的伤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那就请李大侠多多费心照料，各位弟兄我就不久陪了，我现在心都废了，我打算赶奔周家屯，把这件事情无论如何要了解得清清楚楚，我要先行一步，咱们后会有期。刚要走，大和尚法镜咣当把脸沉下来，我说老三你给我回来。

我说老三呐，说我脾气都暴，你比我性子还急。你刚才说的什么话？我说你一个人能行吗？磕到地上，咱是一家人。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说你着什么急呀？你要把这事情了解清楚，那是对的。但是你不能过于操之过急以外，怎么办？老三，你别着急啊！要去咱们可一块儿去，你不能把我落下。风雨门还有那么多人，都听你的使唤，你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得干什么。侯殿臣也站起，无量天尊，三弟，大哥说的对，你不要操之过急。事隔多年了，也得一点一点去了解，去查访。况且秦桧也有可能是一种误会，咱这么办，把事情处理处理，然后一起起身方可保险呐。袁三爷一听，我说各位有主意，你们看怎么样？咱们这100来号人，人多了，目标比较大，都赶奔周家坨，这玩意儿太扎眼。而且周三位请我去保镖，说最近可能要遭毒手。那么我的意思，咱们分批赶奔这，人就少了，人少目标就小，这么办吧，谁跟谁处得不错，谁跟谁合得来，三个一群俩赶奔九一山周家坨。那么规定指定的日子自然是不见不散，但不知我出这馊主意怎么样呢？行，原名就这样。跟着周风雨二侠他们俩又是一波，大和尚法镜和侯道爷一看月亭他着急，那么他先走，九时小月亭也走了，贺道爷自然在李太通李大侠这儿养伤治疗，自不必说。后来法镜一看，此时月亭自己随后跟着说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月亭啊，这心里哥我也盼着赶紧见，请问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倘若老天爷有，肯定这事儿错不了。周清楚就指着眼泪，拿着应用之物，背好了铁伞，戴好了斗笠，穿好了蓑衣和几套衣服，这才离开了此地。哎呀，离开此地，了解了路线之后，直奔湖南九一山州，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翻山越岭，心中急得火烧火燎，脚下加紧尖，走出去70多里。正好往前走，一打听有人就告诉他，不远就是九一山，心里有点放松了。正好在山坡上头，打算下了山坡顺着大道进山，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突然发现脚下这条曲曲弯弯的官道，在官道上来了3辆大车，这三辆大车速度相当之快，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啪的哟。第一辆车月亭一看是大吃了一惊，拉着6口棺材，白茬的棺材，

0: 没人看，拿绳子捆的，在棺材这头上还坐着个人，这人非常的显眼，这人抱着宝剑，那车呀颠簸的身形直晃，后边坐着两车人，再往后还有些骑马的号，车老板把车赶得飞快，越听仔细看也认出来，坐在过人正是自己的对头啊，谁呀？绑满飞。哎呀，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呀、啊，他才不是个东西，明白了，肯定是进周家坨去找周三位，也不知道这法人也罢，我这两位哥哥还有兄弟们能否跟在我的后边，能否追得上我呢？哎呀，我们是脚前脚后啊，岳亭想着，脚下没闲着，照样往前走。可正在这时，从山里头顺着官道又出来两辆车，正好顶头碰，这两辆车都是轿车，所谓轿车怎么说呢，上头是棚子连聊着，再看底下有开关别着，赶车的也是两个车老板，晃动着鞭子，这车也挺快，啪咕噜噜噜噜噜啪，岳亭看得清清，单说那年月有这样的车就算是不错了。哎，满飞坐在棺材上注意着这两辆车，突然这两辆车站住了，站住了，站住了，别走了，别走了。此时满飞也喊，这两辆车咕噜噜啪站住了，一看真就站住，后边还有人呢，八卦刀灯跳下去之后，这车老板吓得脸都变色，
1: 各位大人，这怎么回事？
0: 你们别说话，你也别问，车老板你下来，你下来。
1: 我下来，我下来。
0: 此时又往前走了一程，面前还有人了，这回什么老太太呀，年轻人呐，大姑娘，小媳妇儿，连孩子什么都有，十来口人，就把这车也给堵住了。这老者突然也站定，岳亭也站住了，闪身躲过在一棵树后仔细观瞧。正在这么个时候，这车老板这老者站定，这道上来了一个老头，这老头是个大个，长得挺富态，面似银盆，花白的胡须，似系着丝绦，挺绅士，挺有派头。这老头竟然把这车给堵住了，来至近前，各位，哈哈哈哈，我在这儿把车堵住了，有点事儿。满飞把眼一瞪，老匹夫，哟，拿你不到，寻你不着，头上门来了，来全部废光。好，我要没看错的话，老匹夫正是老夫。
1: 越听一听啊，这就是我要找的周三。
0: 那么说法镜哥哥还没有追上来，哎呀，没想到能在这儿呀，我好好听听究竟。听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瞪着眼睛看着。飞这小子斜肩铲背一乐。

哎呀，看来真是好啊！我说老周头，我知道你曾经做过大理寺的正卿正堂，是国家的命官，掌法的官员。老周头，你行啊！你真不怕死，有胆量啊！朝廷现在正想抓你，你不溜不跑，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真太高兴，满非满的人，我也不怕。请问大人，你方才说我怎么跑？我跑什么？我也不是国家的逃犯，但不知我周三卫身犯何律法？我是老百姓了，但是我是老百姓不假，我没犯法。我搬到这儿，这是我的自由。大宋国朝虽然是大，我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怎么能谈出来我是逃避，又说我是逃犯，何出此言呢？行，别说了，老匹夫，别白活，白活的唾沫星子乱飞，我没工夫跟你斗口。我知道你喝的都是墨水，我白活不过你，我就得捞干的。我问你点事儿。我们司空大人给你写的警告信，你见着没有啊？见着了，好，见着好办。提那两条，你准备怎么答复？一，你是湛卢宝剑，你藏到哪儿去了？赶紧交出来，是不是呢？二一个呢，我说一说，这个也没了。你当时也溜之乎也了。我问问你，岳飞的尸体现在埋在什么地方？老匹夫，你们关系莫逆呀。那么你要说两样东西给交出来。周三卫，你说话不要不说实话，非要隐藏，不字儿，看来你活不了。你这一家人恐怕也活不了，我不单要杀你，你一家人也都得死在我的手中，斩尽杀绝。周三卫，给你脸别不要脸，赶紧实话实说。哎呦，这满飞比秃尾巴狗还横。周三卫闻听，先是一惊。而后平稳心神，哈哈哈！大人圣明，你说了半天我不懂。是，湛卢宝剑确然是我的，我给了岳飞了。那么岳飞死后，这把宝剑落到谁人之手，我怎么能清楚？你怎么能说在我的手中？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没见着过。至于岳飞的尸体，我更不知道在哪儿。你说这个简直，我就不，你讲的都什么？能不能详细说一说？你真行啊，周三妹，我就知道你肯定要跟我如此的不承认。

0: 飞的尸体究竟在什么地方，一定要如理。满大人摸不着头脑，更不清楚了，我不知道，我离开京城了，我能管这事儿吗？岳飞死了，搁到空房里，大理寺那么多人看着，怎么能没了呢？我都怀疑你说这话都是假的，你就把我杀了，我也不清楚，不清楚。哎呀，老家伙呀，哎，一刀一刀把他剐了半，就把他杀了就得了。罗胳膊挽袖子，就从车上都跳下来，各拉兵刃，要杀害周三妹。小月亭啊，咱说了，在树后头看得一清二楚，眼眉都竖起来。月亭心说话，这帮小子可杀不可留，我岂能让他们伤害我周老伯？也别说跟我普通老百姓，我月亭刚想要过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没想到那棺材啊，那顶上这棺材是白茬，拿绳子捆着，冷不丁这棺材盖儿啪就飞下来，咔吧，棺材盖儿啊，此时分为两半，断了，从里边噌跳出一个人来。小月亭吓到诈尸不成，此时再看满飞也一定神，一看也是大吃了一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每日书单，书。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稻盛和夫的《心》。有这么一个人，他街头小贩之子，却独创2家世界500强企业。自小成绩平平，差点连初中都没考上，却能研究出世界最先进的材料。他就是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很多人对他有什么秘诀实现人生的平绝笔，稻盛和夫一生的嘱托心中，他给出了回答：一切始于心，终于心，把自己的心生的一切问题就会不攻自破。初期曾半年没有接到订单，公司一度濒临下，松下集团给了京急。后来京瓷越做越大，2年时间便做到了行业顶尖，订单源源不断。有一天，松下派人找上门来，询问京瓷能否接下一笔紧急陶瓷配件，要求非常高。此前松下问了很多供应商，纷纷。
2: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稻盛和夫听闻他的订单就没有今天的

0: 人赶工，及时为松下提松下集团为表谢意，决定合作。在心中，稻盛和夫说，本来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
1: 人事次大会现在开始。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君看一叶舟，出
1: 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
3: 这个
1: 厉害了啊！
5: 提醒您从身边做起。
6: 疼。奶奶。家风是传递。
7: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8: 倾听。
7: 华。进门前怎么样啊？
8: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
7: 要别人帮助时，
8: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7: 请先说请。
8: 应该先说对不起。
7: 我们都
6: 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于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9: 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落地医保智能审核，录入北京研发中心项目开，我区公园增设智民服务公益事业，融入匹克球友谊赛开赛，
11: 我区门诊就诊患者看一次期的344元降至315元，同比下降8%，区全面落地医保智能审核事前提醒系统，把医保一线。这套系统依托市级统一智能审核规则库，用药超量开药等常见当场处置。
12: 怀柔区主，
13: 今年6月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名大夫，他在开具了特殊针法治疗，这个时候我们系统就会弹出提醒，是这两种是不能同时开具的方法，既避免了
11: 医疗机构开通事前提醒功能。
12: 怀柔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住院费用审核科科长苏东伟，
14: 扣费拒付问题。同时也推动医疗机构落实风险。
11: 按照全域覆盖一体推进的工作思路，从工作部署、分层业务培训、现场验收，完成辖区定点医疗机构接口改造与功能。
12: 怀柔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主任徐丽丽，
15: 事先提醒系统呢运行了，取得了多方的共赢的运行效果。那么医保监管在医生诊疗时呢实施。

0: 减轻参保群众不便。好，陆路北京研发中心项目开工，作为环路落地后将有力提升28年正式亮相，为我区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引擎。
1: 位于开放路16号，项目经理雷从周说：“一万余平地层，总工区打造富有活力、蓝绿交织的，
0: 正式落地开工，是企业态突破，也是聚焦科技创新、布局长远发展的关键战略落点。品研发试验室打造及研发创新中式转化，检验检测于一体的植物蛋白产业高地。同时整合全链条功能板块，在怀柔布局总部经济形态夯实，承德陆路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孙辉说：产出更多受消费者喜爱的健康饮品，期待为之之下深化产业。”
2: 项目的开工是振奋筑起纾困的生动注脚。怀柔镇专班跟进施工前期各项事宜，跨平台为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提供技术共享与服务，构建良性产业生态，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
3: 本台来自芬兰、俄罗斯、墨西哥、古巴四个国家的代表与国内艺术工作者齐聚怀柔，依托怀柔山水文脉和特色乡土资源。 本次活动由区美术家协会主办，以中外艺术视角下的怀柔山水与国际交流展望为主工作人员、文旅外事专家及本土文艺骨干。活动聚焦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国际艺术合作两大核心议题。座谈会上，中外嘉宾围绕乡村艺术创作、乡土文化、文艺资源互通共享等内容展开深度交流。
4: 文艺界嘉宾怀柔本土山水美学碰撞互补融合，为我区乡村文艺创作计划视角。区美术家怀柔本身就是山水创作的好地方，通过国际艺术加对话，我们能够借鉴不同的创作思路和表现乡村文化，讲好怀开展，这类交流村更加有活力。
2: 我区山水资源丰富，乡村文艺底蕴深厚。 活动依托“气艺术村”普文艺阵地，将国际艺术理念与乡村实景创作相结合，探索艺术扎根乡土、美化乡村、滋养乡村文化生活的，来走访我区特色文艺空间藏书房，沉浸式感受怀柔人文氛围和中国，为后续跨国运作积累鲜活素材。
0: 本台消息：投放智能自助售卖机，两台带有一体化专业。

0: 以安装到位，透过5C果汁整齐陈列，充分满足市民游园的遛个圆啊遛个弯啊一头抽水，对我们这来遛园来说特别的方便，我感觉特好。
1: 与此同时，正对新布设的设备开展调试工作。作为我区设备，覆盖青春公园、渔阳公园、滨河森林公园等7座城区公园，园区整体环境协调统一。这批自助设备零售终端，项目运营阶段参与设备运维、商品补货，帮助残障群员过场。区园林绿郭宇说。
2: 我们这个项目呢，针对辖区内的各个公园进行了多次的实位选定，在入口广以及儿童游乐区等等人员密集的区域。世杯匹克球友谊赛在杨松维克体体育为期4天，来自淮北镇、北房镇、农业农村局等机关事业单位、乡镇街道、校爱好者组成12支队伍同台竞技。赛场上。
3: 选手们你来我往，一步挥拍，回合对抗，晶体攀升，现场气氛逐渐推向高潮。参赛选手李涵超，
4: 接触匹克球这段时间，感觉到生活特别充实，然后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兄弟。
2: 共设置男子单打、女子的双打、混合双打5个竞赛。匹克球是一项乒乓球等特点的格网球类运动，因其运动深受各年龄段人群喜爱。
5: 今年来成为热门全民健身项目。
6: 区体育文化产业园今年4月启动筹建，8月投入试营业，是当前北京市参赛选手王彪。
7: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我能参加这样工作之余，能既锻炼了10分天气越来越冷了，能10块球的场地，我觉得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
1: 区人社局消息。 为了让区内城乡居民顺利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区人社局细化认证举措与民生温度，打通暖心认证最后1公里，每12个月完成一次资格认证，为提升群众知晓率和主动认证线上线下一体化训练群推送认证指南、公示超期人员名单，线下通过村居公告栏、 LED 屏滚动宣传，并结合政策解惑，消除政策盲区。 同时，建立构建区级镇监片区加门口、全覆盖服务架构，将认对小治理单元，依托专属社保网格员提醒、摸排登记工作无死角，创新多元服务模式，鼓励开展自主认证，普及精通办理。针对智能设备操作困难人员，各村居常态化开展社保认证服务日，提供集中残疾、孤寡等行动不便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上门代办服务，累计上门服务超1500次。切实做好民生兜底保障。此外，区人社局在短信温馨提示的基础上，创新。

0: 推出智能外呼语音逾期的群众推送语音电话认证提醒，包含认证实现线上操作到，同步开展社保防诈温馨提示，让认证服务更精准、更高效、更暖心。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优化社保精细化服务，真正把为民便民服务落到实处。
1: 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人身安全，营造安全整洁的校园环境，区城管执法局提安全专项检查及周边环境秩序整治工作，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期，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全河街道执法队对怀柔区第二小区开展全覆盖燃气安全执法检查，执法人员深入食堂操作间、燃气间等重点区域，细致排查燃气管道、灶具、软件运行情况，重点检查设备老化破损、接口松动不畅等安全隐患，逐项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执法人员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督促校方力行力燃气设施带病运行，同时督促学校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从源头化解安全风险。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现场向食堂操作规范、隐患自查技巧，提升工作人员安全用气和应急处置能力，使校园周边环境严查，督促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保障道路通行顺畅，周边秩序井然。大局将持续紧盯开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从为师生平安开学、安心求学保驾护航。
0: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秋日好时节，林下种菇忙，林下赤松茸秋季播种窗口期，一片片规整的林地齐床，一道道忙碌的劳作身影，勾勒出林下经济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在北房镇桥子和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悉心制作，有条不紊，有序开展林地清整，铺设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肉质肥厚，口感爽脆，营养丰富，富含优质蛋白，多种菌生态适应性极强，抗杂菌能力突出，耐阴喜湿的生长特性与林下阴凉湿性高度契合，是林下种植的绝佳特色作物。采收后的菌渣还可以直接还田改良林地土壤，实现秸秆两林的资源循环增值模式，可有效实现分层利用、资源循环增值的生态种植模式，既盘活了闲置林地资源，又拓宽了农业产业发展路径。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跟进林下赤松茸生产进展，根据实际生产提供技术服务，助力林下赤松林下小菌菇激活乡村发展新活力。
1: 近日，雁栖镇组织各村基层工作人员开展专项业务培训，精准补齐基层工作性强。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培训中，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合格证开具条件、产品市场准入凭证的重要作用，压实农产品生产主体责任。在讲解，技术人员细致讲解综合结果判断标准、重使用等核心操作，并组织参训人员现场实操，切实掌握检测技能。

0: 同时培训围绕管水员岗位职责、系统解读、水源地巡查、设施维护、管网排查、限情上报及台账记录等工作要求，规范水务巡查全流程。培训现场还发放了检测试纸盒、血丝，助力工作人员学以致用。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解决了日常工作难点，实操性极强。
1: 龙山街道消息，为丰富辖区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营造友爱互助的暖心氛围。 9月2号， 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开展乐享运动距离同行趣味运动会， 辖区50名残疾人朋友 积极参与与集体温暖。本次运动会充分结合残疾人身心特点，秉持安全休闲、全员参与的理念，并且高强度竞技项目精心设置了飞镖、投沙包、套圈三个简单易操作的趣味项目，兼顾安全性与趣味性。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参赛人员精神饱满，积极参与，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切磋互动，互帮互助，舒展身心，锻炼体魄，
2: 冲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趣味运动会为辖区残疾人搭建了让大家走出家门乐享运动、有效缓解身心压力、进一步增进了邻里情谊。下一步，持续聚焦残疾人实际新魂体活动，不断提升辖区残疾人的获得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收听一方宁静的文化呀， 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故，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海外饮食，您说说泰国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饲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吴浩老师去了泰国的清迈，因为工作背景的原因，您是中医，您出去不一样，您经常从专业的中医的角度去考察他们的食材，看看为什么这个地儿会经常吃这种香料，吃这种饮食哈，所以这次回来呢也是收获特别多，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您可能去过泰国，也可能在很多泰餐馆都品尝过泰餐，但这次呢吴浩老师是在泰国的北部清迈山区哈游玩了一圈，先给大家说说这个清迈这个地方。清迈呢是在泰国北边，泰国南部是海和岛比较多，然后泰国北边呢它其实不是和原来泰国是一个一个王国，后来是因为就两个国家合并了，然后就是北边也归属于泰国，南边也是泰国。那北边呢和南边还有一定的习俗上的差异，而且林木因为它是热带雨林的这种地方，所以它这个林木非常多，空气质量也很好，生活非常舒适，而且泰国人是著名的微笑的国家，所以它对人非常和善，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有吸引力，有许多欧美的这些人，他为了这个休闲度假，而不是说旅游度假，他来这个地方，然后住比较长的时间，11、12月份呢是他的冬天，是他的这个冬季，它的气温呢也不像 夏季的时候那么高，温度很合适，20几度到30出。

0: 一点头吧，就是穿短袖正好。
1: 嗯，就气候宜人哈。
0: 对，
1: 而且空气清新。
0: 对，
1: 那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0: 对，嗯，据说是邓丽君非常喜欢的地方。
1: 对，最后她也把生命都留在了那儿哈。我们说到泰国菜哈，很多朋友对它都有印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特点非常鲜明，浓墨重彩，而且属于酸香辛窜的这么一种口味的菜哈。
0: 嗯，
1: 所以你吃完之后你印象非常深刻。
0: 说的没错，就是真的是泰国菜，它很有自己的个性，所以你吃了以后你会真的是不太会忘记。
1: 嗯，
0: 当然了，有口味儿，但是从它的店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口味儿，
1: 嗯，
0: 应该说还是有很多你要仔细去体会，有很多好的地方也。
1: 哦，
0: 嗯，
1: 您刚才说的文化渊源哈，因为泰国就属于热带了，
0: 嗯
1: 啊，就是气候非常的炎热哈，湿度也非常的大，嗯，就是它这种浓厚的酸辣的这种口感。
0: 哎，确实热带的这个地方，然后天气非常炎热，一年四季你看到冬季的时候还二三十度这样的温度，嗯，那常年在咱国家，常年它就处在咱们的夏季的那个状态里头，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吃饭的
1: 就像咱们的长夏苦夏一样，
0: 哎，对，嗯，那泰国人就是咱们中国人一点，因为你没胃口嘛，但要是泰国人老吃清淡的，他这辈子就清淡了，
1: 哦，生活中只有夏天，
0: 对，也刺激食欲出来，
1: 嗯，
0: 不管是辣椒还是用咖喱其他的这些新香料，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刺激食欲，
1: 就吊起自己的胃口，我能吃得下去。您就是如果是热带的话，那个地方这个毛孔始终是张开的，而且湿，
0: 所以这样呢它也需要补充一些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食热的这样的，包括一些干姜，包括这种辣，咱们新香料里面就他们用的都非常非常多，就是胡椒啊，茴香啊，所肉桂啊，所以它也完全都融入到他的生活里面去了。
1: 哦，其实有的时候您想想哈，那个地方那么热，然后他还会吃这种比较温热的温阳的这种调料哈，
0: 嗯，
1: 有的时候你乍一听你都不能理解。嗯
0: 嗯，
1: 说到泰国菜哈，那么几道很有特色，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就是那个，
0: 哎，对，这个冬阴功呢，其实它就是翻译成，就是咱们这是直译辣虾汤。
1: 嗯，这个
0: 对，公就是虾的意思。
1: 啊，
0: 那这个呢，其实是每个泰国人，就是泰国家庭非常经常的去吃这个汤。
1: 嗯，
0: 所以呢，它也是有很有代表性的。然后我们也吃了不同版本的，
1: 不同版本的，
0: 因为最开始是住酒店嘛，所以在酒店里面也
1: 高大上的是吧？
0: 对对对，但是实话说吧，真的口味不太好。
1: 哦，
0: 我们吃完了以后非常非常重，最弱。
1: 哦，
0: 那整个的感觉并不是特别舒服。下回尝尝，知道这味儿就可以了。
1: 啊，
0: 然后后来呢，被泰国人带到一个
1: 小店里。
0: 哎，对，真的挺大的。但是他说了，这家人呢是专门养殖河虾的。
1: 哦，嗯。
0: 泰国的

0: 虾和中国的也不太一样，跟咱们海虾差不多大，
1: 就很大是吧？
0: 非常大，
1: 大
0: 脑袋也特别。完了呢，它用来做这个汤啊什么的，味道因为是当时养、当时捞的，
1: 嗯，
0: 味道非常和那个冬阴功完全
1: 食材的新鲜哈，再加上这个烹饪技艺可能也不一样。
0: 对对对。嗯，我们这个泰国朋友当时就说说，其实泰国菜酸辣，
1: 嗯，
0: 但是一定要有甜，
1: 哦，
0: 没有甜就没做。虽然不是特别重的这种甜的这种感觉，
1: 哦，它是一个复合
0: 的时候呢。第一呢，它确实它依然是辣的，是香的，
1: 嗯，
0: 它那种辛浓厚，但是让我们感觉到的是香，
1: 嗯，
0: 就是那种虾的那种味道非常非常突出，
1: 嗯，
0: 然后就是完全的那种辣味儿要弱一些，
1: 嗯，
0: 也是酸的，也是甜的，也是辣的，但是哎，好吃。
1: 现在吴昊老师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这个意犹未尽哈。这道美食真的是让很多人都很痴迷，很多朋友去了泰餐馆就会点这道汤哈，接受它，
0: 嗯，
1: 其实吃的也挺讲究的，就研究出来了哈，这里用了几种虾，这种东西在中药里呢，
0: 也是我过去考察，就是特别关注一些这些问题，还真的是会有很多。其实，咱们包括百，它有的地方会标注说是泰国柠檬叶，
1: 嗯，
0: 制食
1: 哦，
0: 制食的叶子。然后这种东西呢，我也去他们的就是自己的园子里头去看别，嗯，包括呢，我也跟当地的人去交流。
1: 啊，
0: 大词典就是英文的那种，
1: 嗯，
0: 出来我们再对，嗯，就和石檬，
1: 嗯，
0: 它是和柠檬一个科属的这个制食。我们原来可能讲过专门一期，说是水果包括什么橙子、柚子一些
1: 柚子啊，
0: 佛手，
1: 嗯，哦，对，
0: 香橼，其实它的特点就是它全身有线点，它线点里面是挥发油，是很香的这个东西，
1: 嗯，
0: 中医拿它来说，这边就把它完全做成香料，而且这个香料呢，它的应用广泛程度是超市在咱们冬阴功汤里头，它其实平时做菜的这些它也会放，然后非常著名的泰式按摩里面，
1: 嗯，
0: 它按摩所用的草药也是这些东西
1: 哦。
0: 然后甚至它把它提炼出精油以后加到洗发水里头，我们泰国的朋友说，你来泰国然后你去买这个洗发水，
1: 嗯，
0: 这儿洗发水一定不一样，在我们这边它要不加这些天然的香精香油之类的，
1: 嗯，
0: 你卖
1: 欢和享受这种味道的，
0: 对，嗯，然后它其实里面不光是制食，制食你看它一拿，然后果实也可以入
1: 汤。它的果实什么样啊？您在图谱上查的，
0: 是这样的，果实呢和柠檬比较像，他们所谓的泰国的青柠檬，它全身是绿颜色的，
1: 嗯，
0: 就跟咱们没熟的那个橘子。

0: 是的，咱橘子不是有黄的有绿的吗？青就没熟的时候就是那种颜色的，但是它疙疙瘩瘩的，它不像橘子长那么光滑，然后它皮不太容易剥下来，它里头呢也像柠檬似的，就是一半一半，但它很紧，它不会说你把皮儿剥了，然后一半一半能剥出来。
1: 对，它的果实里头其实果肉已经退化了。
0: 对，它果肉并不很丰富，但是一个酸，
1: 非常
0: 泰国的这个它菜品的这个味道里面，酸源于芸香科的植物。
1: 哦，比如说我们在冬阴功汤里哈喝到的这种酸，就来自于
0: 就像咱们的就是在咱们这儿买柠檬进嘴尝的话，但它不是特别酸。柠檬汁儿可酸
1: 哦，
0: 非常酸。柠檬在泰国应用也非常广泛，但是更多的像西餐里的应用，比如说在吃鱼啊，或者吃一些淋在菜品上，就挤鲜的淋在菜品上。但是这个制食一般是煮的时候，一般不用柠檬而用制食。
1: 这就是下次您再去泰餐馆或者您去泰国吃这个，品味一下它这个汤品中的酸，这种酸就来自吴浩老师说的啊，橘生淮北，就木字旁放一个一枝两枝的枝，
0: 对
1: 啊，食就是果实的食。
0: 嗯，
1: 究竟这个冬阴功汤里还有哪些我们不所了解的香料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
2: 故事，有我们熟悉的声音。
3: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我是肖正康。
4: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吉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6: 大家好，我是吴浩。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你。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多少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那今天跟您聊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说到了到的信息，说这个柠檬叶哈，其实是中国中药里头的制食。
0: 对，
1: 这个酸味是来自于制食的。
0: 对对，然后这个冬阴功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主要的味道，就是辣味儿。然后这个辣味儿就是很多中国朋友会觉得有点不适应，或者是说哎，我们这好像哪儿出来的这个辣味儿和我们感觉的这些辣味儿都不是特别一致。它有辣椒，也有很多地方，就是因为它这个冬阴功汤是泰国每家家家户户都会做，所以每个人的版本可能都会有多多少少的不一样，根据自己口味吧。但是这种辣味儿确实比较奇特。然后我也去考察了一下。
1: 哦，这期节目就是醋打哪儿酸，糖打哪儿甜哈。我们探寻一下泰餐里冬阴功汤这个辣是打哪儿来的。
0: 冬阴功汤里面的辣味儿呢，主要来自它也是两个新香料，一个是干姜，然后一个是姜黄。
1: 哦，其实干姜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厨房里的中药部系列节目里跟大家讲过哈。
0: 对，
1: 中药里经常用到这个干姜。
0: 对，那干姜呢，是因为它在田间管理的时候，出芽以后不培土，然后它这个就是辛辣的这种物质积累比较浓缩的，这种辣是非常就是辣度是比较高，也是姜科的植物，外表跟姜非常非常近。姜黄是可以作为食品的染料的。
1: 哦，
0: 就顶
1: 就附着力非常强。
0: 对，附着力非常强。然后这个姜黄的味道呢也是比较串，因为它也是这个科属的，它也有新姜的那个辛温的那种味道。另外姜黄在中药里头一直使用，它还是一个活血药。
1: 哦，活血的药哈。
0: 对对对，而且在

0: 代的文献中对姜黄的研究也把植物药它有抗癌的作用。
1: 哦，泰国人民多智慧啊这个冬阴功汤里随手放的这么一个调料千百年来都这么吃着，它的食疗作用却不可小觑哈。
0: 姜黄的这个味道也比较串，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些味道的组合就变成了一种泰国特殊的辣味儿。
1: 对，你吃吧跟咱们的这个辣味儿不是一个劲儿，是吧？
0: 对对对，
1: 它就是用怎么形容它呢，就是新窜的那个味儿。
0: 对对对，
1: 是吧？不是咱们就是单纯的哎呦就是辣着了，它那是比较窜的感觉。
0: 对，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香料，比如说香茅。但这个可能相对来讲遮腥啊这种作用会比较强一些。
1: 对，这个因为大家比如说吃这个冬阴功汤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它比较明显，因为别的你不太认识，但是香茅这个感觉就像芦苇的那个杆
0: 子
1: 是那个感觉，是吧？你是可以看到的。
0: 然后这些就是泰国人是非常善用香料的。
1: 善用香料的一个国度哈。
0: 对，因为它的香料产生也就是自己国家也产很多香料。所以他就把这些香料融合到自己日常生活中。
1: 方方面面哈。
0: 对。
1: 我们说那是一个知识相形的国家啊，可以说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可能都和香料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表达的时候加一个啊，我们一起寻找快乐的好朋友是我们的非常受欢迎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节目厉害了，今天晚上我们的进展人数将会达到史无前例的爆棚，现在已经达到了6

0: 谢谢大家啊。
1: 恭喜
0: 你。每一个人在每个阶段颜色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快乐都不一样。
1: 诶，当提到快乐的是什么？
0: 蓝天白云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不会想到下雪，不会想到阴天，也不会想到刮风。
1: 哦，你说的那个画面，
0: 对，蓝天白云，
1: 对对对对。然后你会想到什么样的颜？就是对那个画面颜色。
0: 你说的颜色，颜色吗？
1: 就是快乐的时候，如果当提到快乐这个词的时候，那个你脑子当中浮现出来的颜
0: 色，绿
1: 色、
0: 黄色、红色，都是鲜艳的颜色。
1: 哦，
0: 纯白就是非常安静啊，绿色就是很有生命力啊。
1: 嗯，
0: 那白色，我刚才说的一个红色。那是百搭的心情、我觉得也是跟心情，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大家你说是不是？所以我是不是要把手机拿过来？这样，哎，大家其实通过我们的这个各种
1: 放在这儿，对，
0: 这
1: 样
0: 拿着哈，
1: 对，
0: 还得举着手是吧？然后有的人说遛遛狗，就很快乐，就跟狗狗在一起是让它开快乐。眩晕就是多彩的那种嘛，对吧？好，我反问您，您觉得哪个颜色您觉得会很快乐？
1: 感觉很放松，很清新。
0: 云淡风轻。
1: 哎呀，对对。
0: 然后有的人说各种各样的颜色，有人说绿色，往上滑又特别多哈，大家就留言吧。我第一次这样直播，大家跟我们朋友在互动，还是有吗？
1: 直播间现在大家都在安静的听，
0: 打招呼，
1: 然后打招呼，跟我们打招呼。
0: 好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还有说粉色、奶黄色啊，不管是什么颜色。
1: 就好像刚才会说到是很热烈的啊、其实那个背后颜色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其实是你的，
0: 也就是说
1: 意味着什么？
0: 对，也就是说，
1: 对吧？
0: 你自己吃是一个味道，你跟你信任的人、你爱人，还是跟什么在一起比较容易在抖音开的一个框架，对吧？那个框架跟我们说呀，好想知道。
1: 好的。当说到快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就是他是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
0: 先生，
1: 是的，是的。然后呢，他就会提到，一个框架，用英文的首字母拼成的一个单词叫做 PERMA， 就 RMA， 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源泉，就是让我们幸福的源泉，持续的幸福
0: 代表一个单词，
1: 对，
0: 第一个首字母
1: 都代表一个词，对，就是 positive emotion
0: 啊、哦，
1: 就是积极的情绪，
0: 是的
1: 时候，或者是你在想什么的时候，
0: 是
1: 遛狗看到绿色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结伴出游啊，就是你会在这种状态下体验
0: engagement，
1: 就是投入。

0: 很播音主持的工作的时候，对对对，这种时刻，或者是我在就是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会通常也会是跟你的优势的一些能力，
1: 专注就让我们隔绝了好多外界的打扰。
0: 是的，
1: 快乐，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您说在擅长这个领域，所以我们才专注得到。那你这个专注也会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啊。是的，这个是有一种感染力的，
1: 是吧？
0: 啊，
1: 那个表达其实就是这样的。有的人是用声音工作的，话剧演或者专业的，然后内行外行，其实最终就是看谁的表达真更。
0: 嗯嗯，
1: 如果表。

0: 是美国的品牌，那我就是森海塞尔的用户，我就是德国的品牌，因为它服务的不同的对象。
1: 明白。
0: 对，那我是索尼，那对就是、嗯、就是第二个单词叫沉浸。
1: 嗯嗯、
0: 这个、
1: 对,
0: 对。
1: 然后第三个是 R 开头的。
0: 你还能听懂两个单词，我进步了，我以前。
1: 你的发音非常的准确，被滋养，很快乐宁静。这个部分就是你的一些合作就喜欢是吧、
0: 嗯、好累啊举着。
1: 啊对。
0: 我先放下把零食、
1: 嗯。是是是。
0: 嗯。
1: 然后目之所及是斑斓，心之所及。
0: 发现比如说咱就说彩虹的颜色，红黄绿青蓝紫这七个颜色，
1: 嗯，
0: 你喜欢一双鞋子它的设计。
1: 对，哎真的是。
0: 一个系列，比如说周一穿，哎这你不觉得行，当然前提是在物质条件没有那么拮据或者你能满足。这也是你跟物的联系。
1: 嗯嗯
0: 七件。
1: 哇这
0: 有
1: 我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子的，会是这样。
0: 对。
1: 哦。
0: 我是
1: 这样，这样会有、啊、
0: 脚什么鞋穿在自己的脚上会比较舒适，你的脚前掌的空间、哦、很多种配色，那你开心的收入不错，你心情不错，你有一个不错的收入、嗯、一个不错的来源。
1: 嗯，
0: 穿着它跟踏青、
1: 嗯、
0: 快乐加倍，这不就是快乐吗、啊、围绕你的时候你也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1: 嗯嗯，是一个主动创造哈、啊，尝试着去买七种不同颜色的棒棒糖，就每天吃一根儿、
0: 啊。对，可以很好啊。我们就是同一款非常好的 T 恤衫，这 T 恤衫它的领子啊，它的可以买七件白色，都是这么做的。比如说乔布斯啊，
1: 嗯、
0: 就是十双非常漂亮的鞋子，我买七双，都是一样，他们都是
1: 对对 对, 对，
0: 他们都就是一种。最简单给自己快乐的方法，
1: 极简生活，
0: 极简生活，
1: 对，是是是是。
0: 刚刚说的
1: positive emotion，
0: 对，
1: 嗯，
0: 第三个单词是联系，
1: 嗯，
0: 第二个单词是 engagement，
1: 嗯，
0: 这三个线，它也是非常积极的单词，
1: 对，
0: 它是积极的，
1: 积极是很有关系的，嗯、
0: 对，
1: 是的。
0: 大家在生活当中难免说进退两难的时候，
1: 嗯，
0: 甚至灰色地带的时候，让我们唤醒对这个事情的。不那么在意的方法呢，比如说问到您，比如说我今天就忽然觉得心情不好了，也人会有时候是这样的。
1: 会的会的。
0: 这是正常的，对不对，林老师？
1: 是的。
0: 怎么引起这种就是哎忽然觉得不对。

0: 对，其实就觉得不舒服，我就没有情绪。
1: 好多种原因，你比如说天气环境
0: 啊，
1: 大外部的那个大环境来讲，气质量，然后你的这个周边今天的这个天气，就是北欧他们就是到冬天就是有大半年的时候呢，他的生物钟就是他的这个身体也会发生一些，就是会表明在冬天的时候，抑郁的这个病人他的这个感受会更明显一些，他的这个状态会更差一些，
0: 因为天气的原因，
1: 低唤起的那种状态下不是像流通的更快一点，体温高，对吧？冬天的时候整个都慢一点，
0: 对，
1: 慢下来啊，所以他部的环境，那你从个人的状态来讲，就是我们不可能一直都很激越、很亢奋、很激动、很欢快，就好像小学生、中学生最快乐的。其实真正开始放的时候并没有，
0: 从明天他们开始就不快乐了。
1: 对，但是这样的，我
0: 开心
1: 是非常开心的，同样是可以玩，然后时间比较多，他们的开心程度不如最开始了。
0: 是
1: 啊，然后他们都要，然后再慢慢的过一过，他就同样的
0: 这个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一天都是24个小时，我们真的要调整24小时的内容和缓解。这个
1: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会允许24小时之内，我的情绪有点像波浪这样，会起起伏伏。
0: 对，不要一直很好高。
1: 我们的身体不可能支付那么高昂的这个能量，让我们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那种状态下面。
0: 所以大家要更珍惜我们的直播间。你看，我一直在保持一个高昂的情绪，其实我不想讲话，是吧？人生是有这个样子的时候，对吧？但是作为媒体工作者，每次当我打开话筒的时候，就有一个神奇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跟您分享一下，我呢会在每年的两个季节当中会过敏，春季和秋季。我也不知道，秋季是因为天气忽然变冷，春季是因为花粉忽然增多。
1: 对，
0: 我就会害怕，我比较注意，我一年四季戴口罩，您见到我都戴口罩，对吧？
1: 还真是的，
0: 我一年四季戴口罩，我就怕花粉侵入到我的就呼吸道。那我要工作，这是我的这个赚钱的工，这是我倒影响到它。但是刚刚说了一个词叫专注的时候，你看我直播的时候，我做直播工作，我就有一个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真的在直播2小时听着打嚏呗，打喷嚏，那我就很担心我直播的时候会不会打喷嚏。很有趣的一个现状，专注的主持工作的时候，跟专注力就转移到了我的其他地方。
1: 对，
0: 您刚才说的这个专注，它就是有这个魔力，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是是是，
0: 我还问过专业的医生，但是他们说也是会有这个影响。
1: 会的，
0: 是吧？
1: 其实老师也是这个样子。
0: 哦，
1: 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他的那个鼻炎也不太容易就是犯的啊。
0: 对，
1: 而且老师就是跟学生一上课就特别来劲，其实一下了课堂那全身酸痛，有的老师一天的课比较多的情况，还有个老师到了周末就发烧，一到周一就好。
0: 就是因为孤单，是吧？见不到同学，就见不到最后一排那个调皮捣蛋的同学。确实是哈，我觉得快乐有时候需要大环境，有时候需要别人给你，但是大部分是自己调整得来的。
1: 聊快乐的话题，时间就过得特别快。

0: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辛晓琪和张国荣，深情相拥，或许只有在夜深我们才能敞开心扉。当然在敞开心扉的同时，那个比较不太注意的边，在很有边界感的交流当中找到快乐，找到最重要的情感支撑。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林老师，听他讲话就让人很亲近。我觉得大家来到我们房间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都会这个时代被人评价，被都要去面对。我们经历过一表达的时候，你是不是
1: 一个部分就是你觉得在做直播，然后你的热爱，其实这个架构里头的第四个，避免他们走误入歧途，对吧？
0: 是是，
1: 在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

播节目去配音的分享，在分享的同时被能懂得的朋友听到，感不分年龄阶段兄弟姐，那大家的学习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0: 我要提高自己，我不足我也知道，所以我也不特
1: 哦，或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吧？去依赖一些外面的东西。
0: 是的，你们愿意去来我们的收听率会好，特别感谢大家。媒体和自媒体，我们都要融合，对不对？所以我作为研究视频软件，我们要研究音频软件。
1: 哦，
0: 我们还要跟同事和领导去团结。做一个和我们在听听 FM 直播，都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下载，它是个载体。那我特别觉得这些老年朋友，
1: 那个你说的，哎呀，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特别时候每到周五的下午4到6点就有一档是关于那个的那个时刻，我都会听，
0: 很期待，
1: 喜欢舒服的地方，
0: 太好了，快乐，
1: 受那个时光，哇，我觉得太美好了。假的，比如说寒暑假的那个深夜。就是10点到12点、或者是11点左右，反正也有一个节目，
0: 也算是深夜了。
1: 然后主持人就是用很平缓的语气语调，然后再讲一些故事，感觉就是真的就是像你说那个陪伴。
0: 对，就是在
1: 生命的一个
0: 当中，我们时光倒退25年、30年，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发达的音乐软件，没有那么多收听选择、观看选择的时候，
1: 对，
0: 收音机全中国最好的歌手都要电台打榜。
1: 哎，是的。
0: 你谁出新歌了？你到我这儿播，
1: 对，
0: 哎，排着队，
1: 没错。
0: 你看人生就是现在变化了，大家去发歌听歌，大家会觉得，哎，传统媒体是不是失去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能量？大家会有这样一个感受。
1: 嗯，
0: 但是我发现微妙的感觉变化正在悄然来袭。
1: 嗯，
0: 因为审美在变。
1: 对对对对，
0: 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觉得，就是大家的。你的快乐的寻找方法也会改变。
1: 嗯，
0: 你在经历的很多，比如说重度美颜、超级剧情，然后都是为了，当然就是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阶段。
1: 对，
0: 大家在去伪存真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皱纹是那么的珍贵。
1: 嗯，
0: 啊，白头发，然后你头发发线往后移，你。不因为这些外在的东西影响你内在的艺术表达，你忽略了这些的时候，也就是您刚刚说那个专注，这才是这个时代应该给我们的审美价值取向。
1: 对，我特别同意，就是当我们在说到去追寻快乐，也有一些部分，也有一些内容，或者说有一些方式，它其实是会阻碍我们去获得到快乐的。其实您刚才说的其中有一点我就非常认同，就是我们过度的美颜，
0: 是，
1: 或者我们过于在媒体上面别人的那样的一种好像点赞，其实是虚伪的
0: 阶段，是个阶段
1: 社交。比如说像学生，就是还会有一些小学的高朋友圈啊，然后呢，一直滑，然后一直点赞。你其实并没有看内容，你为什么要点赞？
0: 嗯，
1: 啊，他就会说都收到我的赞，你看，
0: 分享嘛，就是你的朋友会看到，是这个意思哈？
1: 对对对对。

0: 赞这件事情，而不是不看。
1: 对，时代大家不能线下购物，也是诞生了很多销售的神话。正在看我们直播和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有购物的意愿吗？想买，有商家他会有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想听，就是我呢，就过时了，没有了。
0: 嗯，
1: 我觉得像我有一个录音的任务，那个放在那里，我没有付款，我发给。大概半个券竟然14块钱，是不是他的一些感受？因为他会说他有数据，哎，这个怎么没下单啊？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作为直播节目的主持人，作为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电视台主持人，我们得喜欢什么？
0: 嗯，
1: 我主持人的能力同样重要。所以希望大家支持你们喜欢的，能够找到快乐的钱。
0: 对，
1: 省钱不快乐吗？五块钱，我拿到的是同样的东西。
0: 哎，这个部分
1: 会尝试。
0: 哎，这就是反复的趋势。然后突然间又有一次，
1: 有时候朋友口口相传的，因为是各种的点评，你看到挺重要的。
0: 是的。
1: 那所以您刚才说我，那下次我等50分钟看看吧。转角的时候遇到一点点羁绊。
0: 嗯，对。
1: 那个词是字母组成，我们说四个还是都说完了 ？Achievement， 让我想想这个单词的意思。
0: 好的 ，Achievement，
1: 收获。
0: 嗯，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大学拿到了学历。这是很成就的，
0: 就是但是这个东西呢，它不仅肯定，
1: 当然，
0: 行车学会了游泳，学会做，
1: 对，
0: 然后或者是你尝试课，啊，
1: 篆刻字，对对，写个字，
0: 英文、洋文，
1: 马上便有，我明白，那个挺好的，那个挺好的啊，
0: 对，
1: 嗯，
0: 反正达成了，我做到了。
1: 嗯，
0: 就是
1: 行为。
0: 对，
1: 我们从一个石头，然后各种的，就像我们去那个大富翁游戏，
0: 对对对，
1: 打一个点，打一个打，

0: 而且过程你是主动去。
1: 其实这五个字很接的，有可能你做的事情它就是又有意义又有成就感、
0: 嗯、
1: 然后又有给你带来了积极的情绪体验，然后其实有可能就是互相会连接着这几项的组合，或者、
0: 嗯、你们走的话我也不会不开心的，大家就是你觉得人潮汹，很多人的相遇和离开都是，比如说你的学习、嗯、比如我们获得一个技能，我们就说话，很多人在意自己的条件、自己的音色、自己说话的这审美和学习的老师，他是比较，我觉得大家马上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你认准了一件事情，
1: 嗯，
0: 当然这个前提是不是特别偏颇，给你什么效果，
1: 嗯，
0: 这个比较重要，
1: 是，
0: 真的就是比如说会有一个选择。教练墙一边一排十个教练，
1: 嗯，
0: 我们首先看什么，有的人首先看这个教练的长相，
1: 嗯，
0: 有的人首先看教练的履历，哒哒哒哒哒什么的，最后你会发现还得挨个上课，
1: 嗯，
0: 不是都有试课，我试十个教练，既然我住在这个小区里，这个健身房在我小区，我觉得还不错的两个我先试，
1: 嗯，
0: 那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你就练吧，
1: 对，
0: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1: 嗯，
0: 大同小异。
1: 是的
0: 和一般的教练是吧，男教练女男教练，这是个绕口令、嗯、练他是他的工作，
1: 嗯，
0: 这是他的工作，首先他要满足他的工作量，
1: 对，
0: 他要计件，他要计件的，对吧，
1: 嗯嗯。
0: 那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热爱专注训练自己的人，你程当中在完成他的绩效的过程中被你打动，这个哥们儿这个姐们儿都五十岁了，他天天来练你的这个打动，他也会不由自餐。
1: 对，是这样的。
0: 大家觉得对吧，
1: 对，是对。哎，看看这个聊天室今夜私语呀、哦、
0: 嗯
1: 啊、哦、哎呀，好多人说了好多，全看他决心要快乐多少。精神的愉悦可以让人短暂的忘记身体的痛，阵痛的作用哈、啊嗯。
0: 对的
1: 、嗯、真实。嗯，
0: 你能所断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匹配和适合。谢谢大家。谢谢林老师。
1: 好的，晚安。
0: 祝大家。

0: 测。
1: 有点低落。
2: 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补。

那继续开启今天的音乐加快堂。生活因你而火热，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总是感觉到有一些感情当中也会经常受伤，生活才如此的火热。对，有黑才要有白，有烦恼才会有快乐，所以都是两者之间相互

物的一个映衬跟对比。也希望各位，因为你们真的可以冲出格子，算是派派歌啊，派糖环节，我们也把之前然后欠下的账今天给哥，来自太阳世界要和平。

继续在音乐当中跟各位来分享不同的口味，接下来这样的一份糖呢可能会带着一点点的啊，继续要送出预留的时间跟空间，预留这样的一个糖味要送出，听起来会让你觉得在疲惫当中比较符合你慢节奏当中带着一丝丝，这是来自于老K的推荐。

听这首歌满脑子都是小时候我放的，家里人放的，说还是要相信自己，这样的音色会把你带入到一个还是很魔幻的时代。对，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再去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好像慢慢的我们会接触到更多更主流的，更一下都能够听到一下的一首歌，它在云音乐平台下面的评论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苦于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身边没有太多的人给他一些回应跟应和，可能他会觉得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更茫然，更加就是你自己听的音乐可能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你说出来其他人都会觉得这首歌的时候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一些答案，也会得到更多人的一些回应跟陪伴哈。茫然的一首歌，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痛痒，这首歌应该就更加温暖的一些地方去寻找阳光，公路之歌，音乐加快唱。

一首南方开的一首歌曲《公路之歌》，顺道的就是音出来的郑钧，那我们就继续吧，跟各位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这是搭着公路在弹吉他的状态跟感觉，这又是开向哪一个方向的公路。

0: 来自于纵贯线，让好像出现的阳光更加明媚一些，更亮一些，啊，一条没有太多阳光的公路上，感受着秋天是爽，让自己能够稍微再清醒一点吧。继续听到的一上半段，我们出现在最后的一首歌曲更加清楚，我们羞于表达，
1: 怎么哭都可以，神仙闹人的风，
2: 调频101.3兆赫，怀人
3: 北京时间22点。

0: 心情不错。
1: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2: 那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的消散，好的弥漫。
1: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

换了一首歌，继续摇滚的节奏。曾经我们推荐过那一部电影，在乐池是吧？行骗，其中一部电影的主题曲《Anarchy》，check it out。

0: 植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接下来我听到的一首歌，也是瞬间会让你爱上的一个声音，这首歌就叫做 Falling For You。

情。成，你谁知道是不是那只熊，还是 Falling for you 爱上一个人之后的状态。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 Lucy 电线杆上的鸟。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

0: 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赵延晴。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上火的主持人，
2: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之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2: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2: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2: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9: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这个深厚的底蕴。
2: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1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

0: 计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2: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1: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3: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1: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4: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5: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7: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9: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8: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0: 我们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现在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8: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8: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2: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

0: 活力强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 截至当天早上七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3: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3: 买！
5: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7: 购物无止境，消费。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发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提升党员干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
0: 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新设跨境出海专区，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全面升级。
1: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开幕，从经验育种到数据育种。
0: 北京支持餐饮超市嵌入文旅体博展空间，单店最高补助50万元。
1: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

0: 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在市委党校书房、京华书院查看馆藏马克思历史教材、教研成果等展示，了解党校重点学科建设和发挥参谋资政作用等情况。他充分肯定市委党校工作成效，要求不断提高教学、科研、决策咨询。随后尹力走进综合教学楼应急管理实训室，查看应急管理课程组织开展情况。他说，要进一步加强典型案例剖析解读，把课程讲深、讲活、讲具体，不断提升学员应急处置能力。座谈会上，尹力听取了市委党校和部分基层党校干部教育培训情况汇报。他指出，要以首善标准做好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等工作，抓好党性教育，立足首都实际和超大城市发展特点，切实抓好干部履职能力培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尹力强调，要自觉把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开展党员干部安全教育培训，全面把握重点任务，系统掌握风险预警防控、应急处置、化解矛盾纠纷等工作方法，不断提高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尹力强调，要提升安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时效性，紧扣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岗位干部的职责定位和能力要求，差异化设计培训内容，突出实践和效果导向，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培训，重点围绕新时代首都发展和平安北京建设、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等领域加强课题攻关，努力形成一批接地气、有深度、可落地的调研成果，科学总结基层实践有益经验，及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对安全教育培训的组织领导，保障教育培训工作高效开展。
1: 走进服贸会。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本届教育服务专题，以教育强国、智创未来为主题，落地首钢园8号馆。展会紧扣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两大主线，共同探讨教育发展新路径，为全球教育合作注入新动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等等，今年服贸会上，飞向星球将系统呈现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比如老师想做一个让学生每天闯关背单词的学习应用，只需要提出需求，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英语冒险岛。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
3: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的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2: 本届教育服务专题今年新设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王学文表示，
4: 为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新东方国际教育全新推出的全球胜任力定制提升方案也将亮相，面向半导体与芯片、 AI、 新能源、新茶饮等出海产业，提供语言提升与业务实战一体化人才培训。
2: 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段磊介绍，
5: 我们的教育专题展呢，汇聚了境内外的重点高校、教育机构及行业的龙头企业，观众呢也可以在这里近距离的体验教育大模型、教育智能装备、教育课堂等数字化的创新成果。展区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并且今年我们还创新性的推出了展会的专属折扣。那么在这里呢，也诚挚的欢迎各界的观众来首钢园8号馆教育服务专题亲身感。
0: 永定河滨水活力空间正在

0: 漫步、亲水、观日落于一体的两园一合滨水空间目前已经基本成型。在即将到来的服贸会期间，这里将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的多重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碧水成名，黯然秋光。在永宁河新首钢大桥段，清澈的河水顺着层层叠石倾泻而下，激起细碎的白色浪花，与岸上的花草相映成趣。在永宁河左岸，一家连锁咖啡店刚刚开业几天，便凭借优美的景致吸引众多游客打卡。从咖啡店向外望去，是即将开放的城市阳台。这里是两园一合滨水空间的核心点位之一。据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两园一合以永宁河为生态纽带，联动首钢园与园博园，旨在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成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北京市水利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银林介绍说，
2: 以后老百姓会拥有一个30公里的这个精华慢行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这个38公里的这种全时慢行环。那在这个基础上，服务设施的提升，就是像现在您站在这个位置，城市阳台，还有未来要建的像永定长安驿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它就会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两园一合运营公司负责人张威介绍说，为完善首钢园园博园互联互通体系，缩减市民游客不必要的绕行时间，运营方将推出陆路加水路两条连通线路，后续还将实现自行车随船过湖。
3: 在陆路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一个是我们电动观光车的线路，串联了永定河集、城市阳台、冬奥公园、永森公园和轮渡码头。水路方面呢，从集石码头到永森码头作为基本的这个连接，实现了这个陆路观光车加水上轮渡的水陆联运的全新游览模式。
1: 2026年服贸会开幕在即，今年服贸会前，低顶路城市阳台、永森滨水岸线、永定河集二期等重要节点将集中亮相。永定河集运营负责人李丽介绍说，永定河集二期将于9月7号正式开放，与一期联动，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的休闲娱乐项目。
4: 服贸会的这个周期呢，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比如说市集的活动。那么之后呢，又会迎来我们的中秋以及 WTT， 那也是结合这些赛事以及节庆，我们会延长我们的市集活动。同时，我们也征集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也会在这期间，在我们的永定河集一期，然后进行亮相。
5: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家年华活动昨天启动。作为科普月的重要内容，为期3天的第16届北京科学家年华暨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主场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同步启幕。本次活动集成市区2级顶尖科创科普资源，汇聚科研院所、高校、学协会、科技企业、行业主管单位等100余家科普主体力量，创新构建科创6维世界展区，持续开放到明天。其中，天宫世界聚焦国科技创新硬实力，兴起世界将人工智能、能源动力、生物医药等战略先导产业的生产线搬到现场，田径世界则亮出了智慧农林业和农文旅科融合的成绩单。
0: 融合生物技术、大数据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智慧育种元年已经到来。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昨天开幕，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 2.0， 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一批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6: 时隔一年，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再次来到种业大会，这次它长出了人形，右手夹着试管，左手拿着小刷子，找到番茄花朵，蘸取花粉刷到柱头上。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许操介绍，吉尔 2.0 是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灵敏度、精准率都提升了。
7: 我们对于花朵中的花蕊的识别率由原来的 85.2% 提高到了 92.8%， 就有利于我们去精准的完成杂交授粉操作。
8: 因为它本体自由度、全身自由度和它的末端自由度，就是它的胳膊或者手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就可以去适配不同的场景。比如这朵花呢被一个叶片挡住了，那么 2.0 呢，它因为是双臂，它就可以用另一只手把这个叶片拨开，再去给它授粉。
6: 种业大会上，智慧育种不断上新。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带来了矮杆 LC6569 和金科857D 玉米新品种。

0: 还带来了用 AI 育种技术培育的品种。
1: 传统育种从一开始建选材料到最后育成一个品种，这个过去说10年时间，现在我们一般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成功率，过去说是万里挑一，但是我们现在育种可以说是10拿9稳。
0: 本次种业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丰台主会场的科技成果交流体验活动就汇集了神农育种 Studio 一体化智能育种工作台、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621项前沿技术成果。从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培育到数据采集、智能决策，全方位呈现了数字技术赋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图景。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2: AI 已经贯穿着基因解码、表型感知、模型演算整个的过程，在大田也好、温室也好，各种场景现在都有广泛的应用，这就是我们育种面临的新的变革。
0: 北京智慧育种已经从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整体跃升。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
3: 北京在智慧育种的技术研发、设施设备、服务水平全国领先，超百款金牌育种芯片覆盖全品类，多款打破国外垄断，全国种业大模型超1/3由在京单位牵头研发，金种子育种平台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15期间，北京将持续为种业振兴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样板。
4: 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目前，北京已经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5: 在本次博览会北京展区，26家企业机构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暖心的科技助残产品集中首发。
6: 我们是那个盲人的电竞，
7: 特别方便。
6: 我们这是一款叫《荣耀战场》的电竞游戏，盲人可以无障碍的去操作。你看，我们这也有画面，健全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
5: 不同于传统助残设备仅聚焦生活刚需，本次展出的创新成果精准补齐了残疾群体的精神文化、休闲娱乐需求。北京榜样90后视障博主周彤现场沉浸式体验无障碍电竞项目，群打开的全新娱乐世界。
6: 今年已经开始举办全球的盲人电子竞技联赛了，然后目前国外有3000多人报名，国内有2000多人报名。它是听着音效语音提示，你比如说出现一个敌人的时候，它就会有提示，敌人距离我们的远近也是有不同频率的这种声音来提示。
5: 本次展会围绕居家生活、便捷出行、休闲娱乐、智能康复多元场景，全方位展示科技助残成果。适用于轮椅使用者的智能扶祉车，凭借人性化、智能化的贴心设计，收获观众连连点赞。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8: 这个扶祉车它就可以实现残障人士不需要更换轮椅，可以让它实现一个乘车和离车。这边智行区域，高德导盲犬、高德的具身机器人，像这边呢就是北脑1号、北脑2号的脑机接口，咱们是展出的是非常领先前沿的技术产品，这是咱北京市展区的一个特色。
5: 科技赋能福祉，政策温暖人心。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以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8: 咱们现在辅具平台呢，已经把字幕眼镜纳入了咱们的辅具目录，包括智能假肢，在新一期的这个消费补贴也纳入了智能具身机器人以及智能轮椅。未来呢，我们也会根据咱们这种研发的情况，看到成熟的响应咱们残疾人的这种基本的康复辅具需求的，我们也会考虑把它继续纳入到平台里。
9: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将拿出真金白银推动便民商业嵌入文旅体博展场景。昨天，市商务局发布2026到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和年度申报通知，其中明确，北京将通过财政补助方式重点支持餐饮、便利店进入公园、景区、博物馆，支持老字号餐饮振兴、门店升级改造及中央厨房建设，单家餐厅门店支持上限为50万元，单家连锁便利店门店支持上限为20万元。 去年，北京在便民商业扶持政策中首次设立便民商业加文旅体博融合支持方向，通过财政补助鼓励餐饮、连锁便利店进驻公园、景区、博物馆、体育场馆等场所。今年发布的新一轮政策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容，将会展场馆纳入扶持范围，持续补齐文旅等场景商业配套短板，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
4: 据北京日报消息，开学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全市所有学校食堂、集中用餐配送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盯紧食材采购、加工操作、餐用具消毒每一个环节。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全都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与此同时，全市启动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监测，开学前累计针对学校大宗食材供应商、校内公餐食堂完成抽检监测1500多批次，覆盖米、面、油、肉、蛋、奶等重点大宗食品品类，检测结果全都合格。
9: 新闻广播消息，继今年上半年完成四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后，剩余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今天正式启动，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本周末为第一阶段施工，预计9月27号前完工。本周末将重点对四元立交桥系3处匝道进行封闭施工，分别为机场高速进京向4环外环匝道、京密路高架进京向4环外环匝道以及4环外环入机场高速出京匝道。近期计划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朋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公交大一路今天正式西延到首钢园，大一路首钢园主题车票也同步亮相，车票以统一国风沙盘长卷为开篇，会有首钢三高炉、首钢大桥、大跳台等地标，形成4季系列主题套票。乘客可以在西延至首钢园的各站点以现金投币方式随机获得4季中的其中一款。
9: 北京市体育局昨天公布了今年下半年重要赛事安排，从9月起，北京将迎来全年赛事高峰期，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北京马拉松、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等10多项国际重磅赛事将相继登台。
4: 第20届798艺术节昨天开幕，持续到10月7号。本届艺术节整合了798艺术区的重点展览和活动，每周会设置不同的主题，内容涵盖科技艺术、非遗、沉浸式影像、艺术对谈及时尚等领域。
9: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北京草本植物9月进入花粉释放风期，此时草粉花类是主要活动时间，出行配齐口罩、帽子等防护装备，全副武装防过敏。
4: 近日，北方大部初秋气息渐浓，那么秋天的脚步走到哪里了呢？据介绍，截至9月3号，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已经迈入了秋天的门槛。秋季前沿已经抵达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到辽宁中部一带。未来一周，冷空气将频繁营业，北方各地入。
9: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逸阳，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9: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4: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7: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

0: 更关切。
1: 垃圾站改造变扩建，这个小区居民的回家路成闹心路。
2: 我们回家的这条路上是必经过这个垃圾站门口的，然后这个车碾压这个汤汁啊，垃圾的这个遗留物在路上，导致我们车主的轮胎爆胎，这都是常事。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管庄地区的京通苑小区建成于2000年前后，小区最北侧有一个运行多年的垃圾站。近日，多位居民反映，垃圾清运车的噪音、飘散出的异味、地面的垃圾污渍，至今仍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烦恼。新闻广播记者珍珍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2: 我们回家的这条路上是必经过这个垃圾站门口的，然后这个车碾压这个汤汁啊，垃圾的这个遗留物在路上，导致我们车主的轮胎爆胎，这都是常事。
3: 家住朝阳区管庄地区京通苑小区17号楼的居民宋女士说起楼下这个垃圾站，满是无奈。她告诉记者，垃圾站处于小区17、18、19号三栋居民楼的合围区域，早期垃圾露天堆放。2024年，社区牵头在原有区域加建了板房，安装了卷帘门，
2: 在这个正常的垃圾房的正门上面打盖了一个口，就叫封闭处理了。因为你既然有垃圾房，那就说明这个垃圾房的用途就是垃圾在里面进行作业。你如果说把这个垃圾还要拿到外面去作业，那你垃圾房建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不合理。
3: 另一位居民胡先生也认为，2024年的改造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4: 投诉一阵呢，就是掩耳盗铃似的，就是把这个稍微给收整一下，然后声音就慢慢小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又恢复比较脏乱差的状态，说大家投诉量太大了啊，我们进行改造。改造的时候他没有说他要扩建怎么改造，他就说用改造这个词。后来他不是弄完了以后，就大家发现他是扩建了。
3: 8月19号下午，记者在京通苑小区实地走访时看到，垃圾站为小区最北侧的两间板房，建设运营方为小区物业。记者注意到，这两间板房的门朝北开，面向小区道路，清运作业都在此处。垃圾站背靠一栋二层建筑，门朝南开。目前一层有一家社区理发店，二层为三个单间，阳台上晾着被单和衣服。居民想知道，小区建设之初，这栋二层楼的规划是什么？能否用于出租？新建板房是否合规？就此，记者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核实了解情况。根据市规自委朝阳分局的文字回复，这栋二层垃圾楼建设规模468平方米，为小区公共服务配套用房。档案所存平面图纸显示，这栋楼含公厕、休息间、车间等功能。经联合属地工作人员现场了解，目前这栋垃圾楼仍在用于处理垃圾，内部公厕用于物业管理人员使用，个别休息室出租用于理发店。按照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擅自改变环境卫生设施用途，应当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处置。对于目前用于处理垃圾的板房，朝阳规自分局工作人员表示，新建板房位于垃圾楼北侧，现场作为垃圾处理隔生隔位使用，经核实没有查询到板房相关规划许可及豁免事项记载。对于未取得规划手续的建设工程，应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进行查处。规划定性清晰明确，那么垃圾站该如何整改呢？记者首先联系到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华润置地北京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5: 外头了也不是干别的了，不是也都是周转咱这垃圾吗？你还有大件垃圾的，他肯定得有个周转呀，往里搁东西。你现在桶肯定也得定期清，你不能一直用不起呀。到时候随着那个及时清理打扫一下，物业有监管人，他每天都会定期去查，发现问题有时候也及时让他们去整改。
3: 随后，记者以居民身份将问题反映给管庄地区办事处多个部门。管庄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现场核查后将作出处理。管庄地区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
6: 这个垃圾楼改造是没有通过乡里的，应该是物业自行的改造，因为这个垃圾房是他们物业的。迁出去你要占地，甭管是临时占地或者永久占地，而且周边也没有合适的位置。
3: 关于垃圾站的后续维护问题，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6: 这样，因为他小区这个清运收运是全天在干，你这个进工人呀、进出啊、车辆进出，包括那个满桶的进出，肯定要还是走门的，没有明确的这种要求，说多长时间清洗一次或者怎么了。但是我们可以提示他们尽快去清洗啊，然后包括那个收拾的干净整洁一点。
3: 面对多年的垃圾站扰民问题，居民的诉求不止于临时清扫。17号楼居民胡先生说，
4: 我们的这个最终目标诉求呢，是希望把这个垃圾站取缔掉和这个迁出去。如果他达不了 到这个诉求呢，我们也希望相关的这个环保部门以及管装箱给我们坐在一起

0: 系，跟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垃圾站是小区必备的配套设施，不该成为居民的生活困扰。城市治理重在精细，民生配套更要建得合规，管得到位。违建部分如何处置？垃圾楼的规划用途能否回归？居民的合理诉求能否得到回应？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5: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家风是传承。
8: 奶奶，旅游好玩吗？
9: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8: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7: 家风是传递。
10: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8: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0: 进门前怎么样啊？
8: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8: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0: 请先说请。
8: 应该先说请。
10: 真棒。
8: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0: 我们都要做
8: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7: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落地医保智能审核事前提醒系统，门诊次均费用同比下降 8.4%。 陆路北京研发中心项目开工，为我区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引擎。中外嘉宾走进怀柔，探索文艺赋能、乡村振兴、中外文化互鉴共融新路径。我区公园增设智能自助售卖机，把便民服务公益事业融入城市公园空间。2026年影。

0: 都杯匹克球友谊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区门诊就诊患者看一次门诊平均费用从去年同期的344元降至315元，同比下降8.4%。这要得益于我区全面落地医保智能审核事前提醒系统，把医保监管关口由事后核查被动整改迁移至诊疗一线。这套系统依托市级统一智能审核规则库，对超适应症用药、禁忌用药、超量开药等常见问题实时校验。医务人员开展诊疗时，一旦触发风险规则，系统同步推送政策依据、风险提示和整改建议，做到问题当场发现、当场处置。
2: 怀柔区中医医院副院长刘庆超说，
3: 今年6月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名大夫，他在开具普通针法治疗的时候又开具了特殊针法治疗，这个时候我们系统就会弹出提醒，是这两种是不能同时开具的，这样呢我们大夫就会立即调整他的开具的方法，既避免了重复收费，也避免了患者不必要的支出。
1: 目前我区已有271家定点医疗机构开通事前提醒功能。
2: 怀柔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住院费用审核科科长苏东伟，
4: 系统上线以后呢，医疗机构能够有效防范因政策理解偏差产生的那个扣费拒付问题，同时也推动医疗机构落实主动自杀自救，切实降低机构运行的合规风险。
1: 按照全域覆盖、一体推进的工作思路，从今年3月起，我区统筹推进各类定点医疗机构系统改造工作，通过专项工作部署、分层业务培训、上门督导调度、逐家现场验收，完成辖区定点医疗机构接口改造与功能上线，实现事前提醒全覆盖、无死角，将医保政策约束嵌入处方开具、收费结算的业务前端。
2: 怀柔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主任徐丽丽，
5: 事先提醒系统呢，运行了，取得了多方的共赢的运行效果。那么医保监管呢，实现了关口前移，由事后追回医保基金转向了事前这个风险防范，在医生诊疗时呢，实时的进行了弹窗提醒，帮助其更准确的执行医保政策，减少后续的违规行为，同时约束过度开药、重复检查检验等行为，减轻参保群众不必要的医疗负担。
0: 本台消息。9月3号，陆路北京研发中心项目开工，作为怀柔镇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落地后将有力提升区域产业聚集度。研发中心将于2028年正式亮相，为我区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引擎。陆路北京研发中心项目位于开放路16号，总建筑面积10131平方米，总投资近9000万元。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陆路研发中心项目经理雷从周说，
6: 本项目建筑面积10000余平，地上5层，地下1层，总工期540天，结合小泉河生态廊道，打造富有活力、蓝绿交织的滨水空间。
0: 此次陆路研发中心项目正式落地开工，是企业转型升级的自我迭代突破，也是聚焦科技创新、布局长远发展的关键战略落子。项目将建设国家级植物蛋白饮品研发试验室，打造集研发创新、中式转化、检验检测于一体的植物蛋白产业高地，同时整合全链条功能板块，在怀柔布局总部经济形态，夯实产业发展核心支撑。承德陆路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孙辉说，
7: 我们将加快推进工程建设，尽早实现研发中心运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产出更多受消费者喜爱的健康饮品，期待未来继续在怀柔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深化产学研协同，实现企业发展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项目的开工是镇域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企纾困的生动注脚。怀柔镇专班跟进、全程护航、高效协调施工前期各项事宜。项目建成后，将有望通过建设高水平转化平台，为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提供技术共享与服务，构建良性产业生态，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
2: 本台消息，9月2日，来自芬兰、俄罗斯、墨西哥、古巴4个国家的文艺界嘉宾、驻华机构代表 与国内艺术工作者齐聚怀柔，依托怀柔山水文脉和特色乡土资源，探索文艺赋能乡村振兴、中外文化互鉴共融的新路径。本次活动由区美术家协会主办， 以中外艺术视角下的怀柔山水与国际交流展望为主题， 集结20余位中外嘉宾， 涵盖4国外籍艺术家、驻华机构工作人员、文旅外事专家及本土文艺骨干。活动聚焦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国际艺术合作两大核心议题，搭建起专业务实的跨国文艺交流平台。座谈会上，中外嘉宾围绕乡村艺术创作、乡土文化、文艺资源互通共享等内容展开深度交流。文艺界嘉宾 分享来自北欧、拉美地区的创作理念，与怀柔本土山水美学、东方水墨艺术相互碰撞、互补融合，为我区乡村文艺创作、美育发展带来全新的国际化视角。区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春红：
8: 这次多国艺术家面对面交流对我们本土文化作者启发很大，怀柔本身就是山水创作的好地方，通过国际艺术加对话，我们能够借鉴不同的创作思路和表现手法，更好地挖掘本土乡村文化，讲好怀柔的山水故事。接下来我们希望常态化开展
2: 这类交流推动艺术家下乡、艺术驻留，让怀柔乡村更加有活力。我区山水资源丰富、乡村文艺底蕴深厚，活动依托器艺术村、粮仓写生基地等本土文艺阵地，将国际艺术理念与乡村实景创作相结合，探索艺术扎根乡土、美化乡村、滋养乡村文化生活的实践方式。中外嘉宾还走访我区特色文艺空间藏书房，
0: 沉浸式感受怀柔人文氛围和中国传统笔墨书法的艺术魅力，为后续跨国艺术共创、乡土题材创作积累鲜活素材。本台消息，近日我区创新在城区多家公园试点投放智能自助售卖机，项目补齐游园补给短板，同时搭载助残就业功能，把便民服务公益事业融入城市公园空间。 走进滨河森林公园，两台带有一体化遮阳棚的智能自助售卖机已安装到位，透过货柜玻璃可以看到饮用水、运动饮料、 NFC 果汁，整齐陈列，充分满足市民游园的饮水需求。市民说：“我们上这园里遛个弯啊，遛个弯啊，一瞅这有这个，拿手机一扫就能出水，对我们这来遛园来说特别的方便，我感觉特好。” 与此同时，在渔阳公园，工作人员正对新布设的设备开展调试工作。作为我区公园便民提升项目， 初期共投放14台设备， 覆盖青春公园、渔阳公园、滨河森林公园等7座城区公园。设备外观设计和园区整体环境协调统一。这批自助售卖机不只是简单的零售终端，
9: 项目运营阶段专门设置适配岗位，优先吸纳本地残疾人参与设备运维、商品补货，帮助残障群体实现体面就业，把公益属性贯穿项目全过程。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郭宇说：“我们这个项目规划的初衷是便民助残，能够完成我们游园最后100米的便民方针。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呢， 针对辖区内的各个公园进行了多次的实地考察，最终将点位选定在入口广场、健身区以及儿童游乐区等等人员密集的区域。”本台消息，
2: 9月2日， 2026年影视杯匹克球友谊赛在阳宋维克体体文化产业园开赛， 赛事为期4天， 来自淮北镇、北房镇、农业农村局等机关事业单位、乡镇街道、企业的100余名 匹克球爱好者组成12支队伍 同台竞技。赛场上清脆的击球声此起彼伏，选手们你来我往，一步挥拍，回合对抗精彩纷呈。随着比分交替攀升，现场气氛逐渐推向高潮。参赛选手李涵超：
10: 接触匹克球这段时间感觉到生活特别充实，然后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球友。
2: 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5个竞赛项目， 小组赛后进行季军赛、冠亚军决赛。匹克球是一项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特点的隔网球类运动，因其运动量适中、入门门槛低，深受各年龄段人群喜爱，近年来成为热门表姐。杨松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今年4月启动筹建，8月投入试营业，是当前北京市规模最大、配套设施最为完善的匹克球运动场地。参赛选手王彪：
8: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我能参加这样的比赛，我觉得就是在工作之余能既锻炼了身体，又调节了心情。随着到10月份天气越来越冷了，能室外的户外的运动可能就比较少了，正好有这么一个匹克球的场地，我觉得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
0: 据人社局消息，为了让区内城乡居民顺利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区人社局细化任重举措，全方位提升服务精度与民生温度，打通暖心认证最后一公里。按照政策要求，我市社保待遇领取人员需每12个月完成一次资格认证，为提升群众知晓率和主动认证率，区人社局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宣传矩阵，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居民微信群推送认证指南、公示超期人员名单，线下通过村居公告栏、LED 屏滚动宣传，并结合政策下乡专场招聘会设立咨询台，现场答疑解惑，消除政策盲区。同时建立5级社保服务网格体系，构建区级、镇街乡、村居、楼门片区、家门口全覆盖服务架构，将认证服务细化至基层最小治理单元，依托专属社保网格员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提醒、摸排登记工作，闭环解决群众认证难题，实现服务全覆盖无死角。创新多元服务模式，鼓励开展自主认证，普及精通小程序线上掌上认证，实现高效自助办理。针对智能设备操作困难人员，各村居常态化开展社保认证服务日，提供集中帮办服务，对高龄、残疾、孤寡等行动不便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上门代办服务，累计上门服务超1500次，切实做好民生兜底保障。此外，区人社局在短信温馨提示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智能外呼语音提醒服务，对即将逾期的群众推送语音电话认证提醒，包含认证实现线上操作流程及线下办理渠道，同步开展社保防诈温馨提示，让认证服务更精准、更高效、更暖心。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优化社保精细化服务，全面细致做好认证工作，真正把为民便民服务落到实处。
2: 据城管执法局消息，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人身安全，营造安全整洁的校园环境，区城管执法局提前部署开展校园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及周边环境秩序整治工作，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期，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全河街道执法队，对怀柔区第二小学、第三中学等学校食堂开展全覆盖燃气安全执法检查。执法人员深入食堂操作间、燃气间等重点区域，细致排查燃气管道、灶具、软管、报警装置等设施运行情况，重点检查设备老化破损、接口松动、不规范操作、通风不畅等安全隐患，逐项排查，不留死角，摸清校园用气安全底数。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执法人员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督促校方厉行厉改，闭环整改，杜绝燃气设施带病运行，同时督促学校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从源头化解安全风险。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现场向食堂管理人员讲解燃气安全操作规范、隐患自查技巧和应急避险知识，提升工作人员安全用气和应急处置能力。此外，执法人员同步整治校园周边环境，严查流动油商、店外经营、占道堆物、乱贴乱挂、违规广告牌匾等乱象，督促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保障道路通行顺畅，周边秩序井然。下一步， 据城管执法局将持续紧盯开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从严抓实安全整治工作，为师生平安开学、安心求学保驾护航。
0: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秋日好时节，林下种菇忙，当前正值林下赤松茸秋季播种窗口期，一片片规整的林地齐床，一道道忙碌的劳作身影，勾勒出林下经济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在北房镇桥子镇播种现场，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悉心指导，农户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有序开展林地清整、铺设培养料、摆放菌种、覆土压实、保湿覆盖等各项工序。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肉质肥厚、口感爽脆、营养丰富，富含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有着素中之荤的美誉，属于中低温型草辅菌，生态适应性极强，抗杂菌能力突出，耐阴洗湿的生长特性与林下阴凉湿润、通风散光的环境高度契合，是林下种植的绝佳特色作物。采收后的菌渣还可以直接还田改良林地土壤，实现秸秆利用、种菇增收、沃土养林的资源循环增值模式，可有效实现林下土地复用、空间分层利用、资源循环增值的生态种植模式，既盘活了闲置林地资源，又拓宽了农业产业发展路径。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跟进林下赤松茸生产进展，根据实际生产提供技术服务，助力林下赤松茸丰产丰收，推动林下小菌菇激活乡村发展新活力。
2: 雁栖镇消息，近日雁栖镇组织各村基层工作人员开展专项业务培训，精准补齐基层工作短板。本次培训紧贴基层实操工作需求，设置三大核心教学模块，内容务实，针对性强。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培训中，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合格证开具条件、流程、追溯管理及使用规范，明确其作为农产品市场准入凭证的重要作用，压实农产品生产主体责任。在胶体金试纸检测培训环节，技术人员细致讲解快速检测原理、操作流程和结果判断标准，重点示范样品处理、试剂使用等核心操作，并组织参训人员现场实操，切实掌握检测技能。同时，培训围绕管水员岗位职责、系统解读、水源地巡查、设施维护、管网排查、险情上报及台账记录等工作要求，规范水务巡查全流程。培训现场还发放了检测试纸盒、宣传手册、技术挂图等物资，助力工作人员学以致用。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解决了日常工作难点，实操性极强。
0: 龙山街道消息，为丰富辖区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营造友爱互助的暖心氛围，9月2号，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开展乐享运动聚力同行趣味运动会，辖区50名残疾人朋友积极参与，沉浸式感受运动乐趣与集体温暖。本次运动会充分结合残疾人身心特点，秉持安全休闲、全员参与的理念，并且高强度竞技项目，精心设置了飞镖、投沙包、套圈三个简单易操作的趣味项目，兼顾安全性与趣味性。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参赛人员精神饱满，积极参与，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切磋互动，互帮互助，舒展身心，锻炼体魄，充分展现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趣味运动会为辖区残疾人搭建了良好的交流互动平台，让大家走出家门乐享运动，有效缓解身心压力，进一步增进了邻里情谊。下一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将持续聚焦残疾人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文体活动，不断提升辖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下面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晴，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晴，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作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齐秦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而广受赞誉。齐秦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个时代。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创作型全才歌手，既有出色的唱功，又有强大的作曲作词能力。齐秦的出现打破了听众对于创作歌手唱功不好、唱将型歌手不会写歌的固有观念，将乐坛音乐偶像的水准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音乐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都广受欢迎，很多音乐人都对齐秦表示折服，认为他的声音啊，如流水般清澈，又如原野般旷远，展现了一种纯洁的美感。在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方面，齐秦总能以穿透力和震慑力触动心魂。狂放不羁的形象和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让齐秦称得上是天赐的嗓，孤傲的狼。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既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更多的是来自于摇滚音乐当中的躁动和冷峻。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式的软摇滚。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夜夜夜夜到张三的歌、痛并快乐着，这些代表作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传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的交流。